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芬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一天从
3: 早安开始，
2: 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来自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综合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官方抖音听见林芬播出的早安每一天陪伴大家在身边，我是主播李想。
1: 我是主播卓然，
2: 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早上继续跟我们节目组分享和互动起来了。互动方式超级简单，公屏打字就行了。
1: 可以搜索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码听见林芬，我们在这里等待大家，就像刚刚那位朋友一样本来广播听得好好的，
2: 是的，
1: 非说卓然的衣服好看，看一眼吧。
2: 是的，是的哈。那么现在我们发出一份邀请哈，如果说您这会儿已经在听或看我们的节目了，
1: 对，
2: 我们想邀约几位，比方说您觉得您咱们在那个县里边的这个方言说的还挺地道的，是否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直接在公屏上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我们就私信您一下，好不好？
1: 对，
2: 我们确实已经决定了，说干马上就干。我们想拉一个群，
1: 拉一个群聊。
2: 对对对，
1: 里面有17个县市区各个地方的朋友。
2: 对对对，
1: 然后每天呢，我们会有一个话题，或者是我们就直接会有一段话，暖心鸡汤吧，
2: 也可以、
1: 就我们两个人用普通话来。
2: 是、
1: 下面为大家来播放暖心鸡汤版17个县市区版本。
2: 对对对，好，然后您可以私信我们来告诉我们说您是哪一个县的，就是就可以告诉我们。辛苦各位哈，我们前提目前确定就是每一个县市区呢，我们只要一位朋友。如果以后你们觉得他说的不够纯，
1: PK 一下
2: 啊 ，PK，
1: 我们是时候可以 PK 一下。
2: 咱们真的搞 PK，
1: 都可以电话连个连个线。
2: 下午来节目里边直接开始干 PK
1: 啊，对，
2: 对吧？
1: 到底看看谁的这个方言是最纯正的啊？
2: 对对对，所以各位辛苦您一下，如果说愿意的话，可以跟我们来互动起来了。如果可能的话，我们随后以后也跟领导申请给你们点，是吧？
1: 对，小小的这个福利呀、
2: 惊喜。
1: 对，不一样的这个小礼物啊，比如说我们两个人的口头表扬，
2: 又是这套，是吧？
1: 吧
2: 那你比方说，有人说，咱们举个例子哈，给我来一个今天的心灵鸡汤吧，咱们看，会怎么说？
1: 对，
2: 如果我们发给大家的话，会怎么说？来，
1: 心灵鸡汤，
2: 我先发给你
1: 我们要正式的要走起，要出发了。
2: 你所谓的我们俩那种不纯的方式，你会怎么说？
1: 日子换换，生活散散。也没有必要事事都追赶，认真过好当下，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这平凡的日子呀，压藏着温柔和光亮
2: 啊。对，好
1: 啊，对，大概就是这种意思啊。
2: 对，如果这句话换作您的方言说，您会怎么说？特别期待能听到你们的声音
1: 但是现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啊，可能没有办法去完成这样的功能希望各位呢可以就是一会儿就是下边评论区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你是哪里人呢如果合适的话，我们就这个小私小信你一下，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啊。
2: 是的，临汾监控哥说您是襄汾河东的，确定吗？您方便吗？方便跟我们联系吗？那要不我私信你一下，你给我留个电话，我们马上给你打电话，你就是方便接吗？
1: 对，
2: 马上把电话给你接进来，咱们聊两句。
1: 是的，然后还有我们刘拉面，他说他是这个瑶州区东关的。我跟你说，临汾普通话临浦，他说起来应该会非常的正宗。
2: 是的，是的，
1: 尤其是东关片的，据说这边坐地户比较多
2: 他很方便。你等我联系
1: 可以、
2: 马上
1: 可以，稍等一下，马上我们就可以听到我们监控哥的声音了然后呢，同时呢，再次要提醒各位如果是此时此刻正在锁定关注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话，正在收听我们声音的话，可以把你锁在家乡的位置发送过来，或者是你所会说的方言发送过来。我刚刚看到有朋友在问说，刘洋说的不是义城方言吗？我倒想说义城方言呢不是义城人。然后呢，有人说福山县的福山县那还真的不会魏敏姐姐会回头可以联系一下魏敏姐姐然后以及我们小勇他说卓然姐永远18岁，谢谢，非常感谢。圣人说请讲普通话。普通话当然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大体内容也希望可以融入到更多的元素和声音进来。还有我们的小张为了看衣服打开了手机，然后呢，以及我们的这个小姐她说想哥知道你高了，搓哈吧，

0: 话吧啊。刚才就是刚刚看到这条评论，我们两个人都笑了。咱哥说我站起来真的很高吗？我说那当然了，没有对比它就没有伤害。来吧，早上好了，芳芳啊，感谢各位可以互动到我们节目当中。此时此刻呢，我们要正式的去接听热线了，让我们试试看能不能听到属于他的声音啊。虽然画面里面没有，但是我们希望可以听到江光哥的声音喽。
1: 哇，好期待是不是？来，马上
0: 充满期待，
1: 请进一下。喂，
2: 喂，你好，卓然李佳。
1: 哎，
0: 你好呀。
1: 神奇吗？你觉得？
2: 哎呀，我每天早上都把你们的早播接到音响上，开车的时候是还是一个比较忠实的，反正该活该啥，每天早上先打开广播。
1: 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咱们这样吧，你说话题是吧？咱们随意点。
0: 嗯，
1: 我们俩用我们所谓不是很纯正的临汾的这个方言土话跟你对话，你用咱们湘汾你的就东城那边的话跟我们对话行吗？
2: 啊，能行。
0: 嗯，
1: 你现在自杀哩呢？
2: 啊，在超市开超市这里嘛，这会儿
1: 啊啊，你早起得吃了饭了吗？
2: 吃了，吃的磨磨迷藏菜嘛。
1: 啊，磨磨迷藏菜，炒的啥菜呢？
2: 土豆丝。
1: 啊，你这话不像不像粉话吗？
0: 哎，不是。湘汾河东那边他说话其实跟临汾差距比较小
1: 啊，
0: 这正儿八经的那个湘汾话应该是在汾，对，在汾城那边果果那个地方
1: 啊，
0: 他说的那个话其实你就听不太懂了。
1: 啊啊啊，你这马上这天气咋样呢？你多山
2: 挺美的嘛。
1: 美的啊。
0: 嗯，
2: 晴空万里啊，这有点都不会在临汾待的时间长了都有点那个太
0: 串频道了。
1: 你太紧张了，你放轻松。
2: 是的，是的。
1: 你看有人说跟果果说话不一样嘛，确实就是个地域，只要稍微差一点地方就是不一样的。
0: 啊，就他有的那个村跟村离得比较近呢、啊、别看离得近、嗯、他跨一个村他方言这个方音他就不太一样。
1: 是的哈。
2: 啊，我们这边就是离就是邓庄贾德这边近点，所以和李威说话就差不多。
0: 假的、
1: 啊、
0: 假的、
1: 啊、
2: 就是假的这里。
1: 明白了，懂了。
0: 嗯，
2: 佩服假的这里。
1: 啊，行行行。
0: 你看小笼包立马来了，说我 pick 一下，我是汾城的。你这个时间段说话方便吗？红彤的可以不？
1: 啊，可以啊。
0: 红彤的亚星、啊啊。
1: 行，没问题，行。
2: 那你联系别人。
1: 哎，辛苦你了，谢谢你啊。
0: 谢谢监控哥。
1: 谢谢，拜拜。
0: 拜
1: 拜。好嘞、
0: 嗯，
1: 非常感谢我们的监控哥，你看多么神奇，
0: 哦、忠实的粉丝。
1: 小小是红彤的吗？纯红彤的吗？
0: 是红彤，
1: 是吗？
0: 对，就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啊，因为景说红彤方言说的特别的土啊。
1: 圣手是哪里的？我用湘宁
0: 的
1: 光华镇的可以。哎呀，这个更期待了是吧？
0: 嗯、
1: 湘宁的来马上联系。
0: 湘宁的啊，来，那我们聊一聊这个湘宁的特产啥的啊，我们要跟大家来取得联系喽，做好心理准备啊，做好准备。然后随后呢，我们呢也会去筛选一批啊。各个地方17个县市区啊，各个地方的这个朋友来跟我们共同分享属于你那里不一样的方言，不一样的声音。如果说以后我们这个节目做大做强的话，那可能我们各个村落啊，哈哈，各个村子里面的方言，我们都会把它给区分开啊。想听哪个村的，就直接打在公屏上就可以。景生啊，是红铜人，我知道的，姐知道你是纯红铜人啊。稍等片刻，稍等片刻，因为怎么讲呢？为什么要把红铜放在最后呢？因为沾着佛吧。啊，我跟散哥说话其实都很像红铜人啊，因为我们一个是爱人在红铜上班啊，一个是爱人家在红铜。来吧，我们要收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暖心电话了、
1: 啊、
0: 这个是来自于我们圣手
1: 湘宁光华那边的哈。
0: 走起。
1: 喂。
3: 哎，赏哥是我吗？
1: 啊，
0: 是你
3: 、哎、我好激动哦。
1: 哎呦
0: 你好激动啊。你们这边说话也要加哦吗？有点像港台腔。哎，
1: 来，那咱们开始对话了啊。
3: 哦，行，
1: 日常聊天。
0: 嗯，
1: 你吃了吗？
3: 哎呀，还没吃了
1: 啊。
0: 哦，
1: 还没吃，怎么整会儿的还不吃饭呢？
3: 还没走啊，待会儿走
1: 啊。你看开始听不懂了吧。
0: 啊，你今晚个去哪里去了呢？狗。
3: 哎呀，正出外帽子还没起呢。
0: 等一下，
1: 你跟他需要反应了吧？
0: 对，
1: 需要反应了吧？
0: 是，他是需要反应的啊。聊一聊，你们家乡那边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来跟我们讲上一下，让我们长篇大论听上一下。
1: 来，
3: 啊，他这边
1: 说，
3: 有一个好耍的地方就是云丘山。
0: 哦，云丘山，嗯。
3: 啊，我当初也去过一回，就是确实还是可以，毕竟是五星级景点。
1: 啊。
0: 五星级景点，人家叫五 A 级。
3: 哦，五 A 级的。
0: 五星级啊，当时是一个意思啊，就我们本地可以这样来。

0: 理解啊。那个好吃的湘宁这边有这个宁脆大，哎，那是大宁啊，
1: 大
0: 没有宁脆啊。湘宁这边有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1: 特产？
2: 它就是，哎呀，说出不好吃吧，它就是一碗饸饹面，有时候8月15日有个月饼。
1: 啊，对，
0: 那个杏馍是湘宁的吧？
1: 杏馍，它不算很特色。
2: 它是一种化馍。
1: 啊，化馍，就是有的就拿那个杏里边那个白馒头里边裹的那个杏，
0: 那个好吃。哎，
1: 你吃过那个吗？他还没吃过。
2: 没吃过。
1: 这样吧，大家可能说，哎，这样你这样的话我都听不懂。这样你看哈，你这会儿还能看见我们这个画面吗？
0: 下方公屏
1: 直播环节画面
2: 能看得见。
1: 我把这个今天的心灵鸡汤发过去了，你看见吗？日子缓缓。
2: 那我得退出一下直播间，我看一下。
1: 啊，你进一下。然后呢，你把这段话可以给我们读一下。我们看见。现在没看到是吧？
2: 小哥给我发的吗？
0: 在那个评论区里面，
1: 评论区里发的，
0: 在我们直播评论区最后一条。
1: 那我再给您发一下，我给你也发了，然后你看一下，看到没有？
2: 用土话念啊？
0: 对，土话，
1: 用你们的话。
2: 哦，行。
1: 嗯，
2: 日子缓缓，生活闪闪，不必事事太追赶，认真过好当下每一刻，平凡的日子也藏着温暖和光亮。
0: 可以
1: 行。
0: 哎，你既然能做到就是用方言用乡音一字不落的复述出来，好像我说河西话也没有精进到这种地步啊。
1: 非常感谢你哈。那咱们发出一份邀约，我们乡音这一片的话我们先锁定你了，行吗？
2: 其实啊，我说的都不属于乡音话，因为我家是离乡音，在乡音的边界，离乡分近，但是又离乡音远。乡音那边的话，我们这属于光华镇的话。
1: 光华镇的话，
0: 哦，
1: 那如果说再往乡宁镇上走的话，你模仿他们比方哪些词儿，你一听就，哎，那个音儿人家就是镇上的。
2: 啊，他
1: 乡宁县城里边的，对。
2: 县城里边一般都是，你走啥啦？你吃辣吗？你个嗨嗨。
1: 你走啥了？
0: 你吃了吗？
1: 然后，比方他们说那个咱们乡宁的饸饹面，乡宁的空心月饼怎么说？
2: 空心月饼，哎呀，我也不太
0: 怕自己说完之后分享好像这个音不对啊。
1: 你看有人就说了，说要拉调
0: 调，要拉调调的。
1: 你走上，你再教我们一下，什么？你做什么？你吃了吗？
2: 你走啥呀？
0: 你走啥呀？
2: 你走啥呀？
1: 你
0: 走啥
1: 呀？你吃了吗？
2: 你吃了吗？
0: 我们的方言小课堂。
1: 对，那这两句话如果是你们这儿呢，就你们光华镇的话怎么说？你正常说。
2: 啊，吃了吗？
1: 吃了吗？
2: 走哪呀呢？
0: 哦，
1: 啊，刚才那个比方说那位朋友，就是乡村朋友，说他吃的馍馍米汤菜怎么说？
0: 嗯，
1: 我吃的馍馍米汤菜。
2: 吃的馍哈的菜。
0: 啊，
1: 米汤呢？
2: 喝的米特。
0: 米特，哎，这个
1: 馍哈的菜，
0: 这个米特
1: ，
0: 嗯，对对，
1: 好，太棒了，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分享，谢谢你啊。
2: 哎，好嘞，
1: 谢谢，
0: 我们要暂时挂线喽，
1: 感谢，
0: 拜拜。
1: 哎呀，好玩吧？
0: 挺好玩的啊！就今天我们听到两个地方的方言啊，一个是我们这个湘粉的监控哥啊，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湘宁的圣手啊，
1: 是啊。
0: 哎，真牛！
1: 湘宁的听到了，
0: 嗯。
1: 然后红彤的有没有特别纯的？
0: 红彤小，
1: 我们经常听
0: 小景嘛，急得不行了嘛，景，
1: 他真的很纯是吧？
0: 对，他真的很就很土，
1: 这是可以联络是吧？
0: 对，他是土生土长的这个红彤本地人啊。
1: 小景方便联络吗？这会儿还在吗？如果在的话就可以啊。
0: 景上了班了吧？购物那是不是上班去了呢？
1: 啊，上班就不行了，是吗？啊，
0: 对，景还在吗？景还在的话，给我们回个话啊，这个声啊，让我们听一下这个来自于土生土长的红彤人啊，带来的红彤方言。因为大家都说我们两个人方言像红彤方言。是因为我们两个人离红彤离得比较近，啊，
1: 有朋友说连个福山的话目前没有，来，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有没有福山的朋友
0: 啊？景说了，
1: 我知道有没有福山的，这个
0: 有没有福山的朋友
1: 啊？如果有的话给我们也联系一下。
0: 我觉得福山方言好像就是在很多年前啊，
1: 咱们最多就是咱们最多只听过富山，
0: 对，我刚刚就没说
1: 富山走吗？
0: 对，很多年前在这个在广场附近啊，能听到这样熟悉的叫喊声音啊，就是对，就是还差一位啊，立马上车就走啊，大家懂吧？懂的都懂啊。有福山的朋友的话呢，可以跟我们节目当中去联系一下。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着各位来自于各个地方的方言版本，来自于各个地方的方言聊天。下面呢，我们要接线的是小景这位我们的忠实粉丝啊，要听一下来自于我们小景为我们送上的是非常正宗的红彤方言。圣手说那个。地毯草呀， 肉餐。

0: 臭呢？哦，就是你说那个面是吗？地摊炒啊，肉炒呢？我一般都是蛋炒呀，肉炒，五五啊，哎。怎么让你绕一下我一回家不会说了呢？不重要不重要，来让我们听一下来自于我们红彤方言版的、啊、现在正在连线的是我们的小景同学啊，也是我们非常忠实的粉丝，在每天早上跟下午节目都会见到他的一位粉丝朋友，马上呢会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红彤方言。当然呢，我们现在呢也在征集来自于我们福山这边的声音啊，有会说福山方言的朋友们的话就可以起立一下了，让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啊。然后我们任红他说啊，说卓然临汾哪儿的呀？其实我从小在临汾市里面长大，但是我的爷爷奶奶家是临汾河西这边吴村的，所以我会说吴村方言，但是说的不是特别的正宗，因为毕竟在村里面待的时间会比较少一些。来吧，连线又进来了，又成功连进来一位朋友，来自于红彤的小景。
1: 喂，狗。
2: 喂哥
1: 啊，
2: 喂，突然觉得这么好、
0: 啊、早上好早上好。哎，你这个普通话开场让我们觉得你肯定不会说方言。
2: 当然不会的。
0: 跟我们说一句就是带脸熟啊带派的方言
1: 来。
2: 脸熟吃了没有？
1: 那刚才我们群里边我们发那个心灵鸡汤，你给他们说一遍。
0: 嗯，用方言来讲。
2: 我那啥，我现在看不着公屏。
1: 哦，看不出哈。
0: 啊，看不出。
1: 哎，对，你接下来就又一直用这个音儿跟我们
0: 说。你就用方言来跟我们讲，好吧？
1: 哦，你早先得吃了吗？
2: 吃了。
1: 你
2: 早晨吃了吗？
1: 吃的啥呢？
2: 呀，喝的弥陀，喝的弥陀。
1: 喝的弥陀。
2: 嗯。
1: 没有吃干菜呀。
2: 呀，早早的不想吃。
0: 等我，等我问哈呢，你喝的哪里的弥陀？早晨的弥陀呀，家里的呢？
2: 举哈的
0: 啊，举哈的呀，哦 哦，你举哈的弥陀好喝啊，还是单位的弥陀好喝呢？
1: 那不是一般说举啥的吗？怎么举哈的呢？
2: 我这会儿说话就偏那个
0: 啊。哦，那一般说朋友就是关系好的朋友，除了这脸熟啊、胖啊，还能换啥呢？
2: 一般就是这俩吧。
0: 啊，基本上就是这俩吧。
1: 你说话的时候距离你的手机牵线着。
2: 哦，
1: 阿姨毛，现在就贴着就轻浮了，现在不切腹，再两个。嗯，你应该吃你让我大的波糕吗？
2: 不经常吃，以前就吃的。
1: 咋能吃的说了？
2: 说了吗？
1: 咋能说了呢？俺应该吃你让我烧肉面吗？
2: 爱吃。
1: 爱吃？你一般你吃你最爱吃啥面呢？丸子面和烧肉面比你更爱吃哪呢？
2: 电
0: 碗
2: 干面
0: 吗？电
1: 碗
0: 干面。
1: 电碗干面。杨思思地摊的呀。
2: 呀，我不得吃个五呀。
0: 啊，不得吃个五，哎，对，可以了。
1: 这个
0: 然后你看，然后有人评论了说，其实红彤这边啊，除了这脸熟胖，还有聊嘛，就这么聊。
2: 聊。
1: 你看你就饿了呀。
0: 不是，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脸熟胖聊啊，在你们这个方言，在你们这个土生土长方言里面，哪个是关系最好的？
2: 脸熟吗？
1: 两手感觉最好。
0: 对，
1: 哦，
0: 下次其实我要竖起耳朵听啊，就是红红人是怎么介绍我的。
1: 嗯
0: 啊，这是我脸熟啊，这朋友能处，这是我聊派儿，不处俩名回去就拉黑呀。
1: 啊，
2: 就是一般是就是我脸熟。
1: 嗯
2: 啊，那姐慢慢的那姐。
1: 啊，
2: 是这样
1: 啊，知道了。
2: 聊只能说是那姐点了面以后啊，聊都不知道干啥都。
1: 哦，
0: 你看语境不一样，这是语法知识啊。
1: 对对对，好。然后你这儿的连线的收尾，咱们这样吧，我们说普通话，然后你翻译一下你的这个话，行吗？
2: 嗯。
1: 我最喜欢听临汾广播电视台《早安每一天》节目。
2: 我最喜欢听临汾广播电视台，听见听的每一天节目，
1: 尤其是李想和卓然上的。
2: 尤其是李想和卓然说的。
1: 啊，他俩上的特别好。
2: 那俩说的特别好，
1: 长得也好看，说的也好。
2: 说的好看，说的也好。
1: 不死出。
0: 不是，你要分开说。其实我那会儿准备跟他说，你要这么翻译，你说，男的长得很帅，女的长得很漂亮。
1: 来，
0: 嗯。
2: 啊，翔哥说的很帅，卓然就说的很死出。
1: 死出是漂亮意思啊。
0: 对对对，啊，
1: 明白了。
0: 嗯，
1: 谢谢你，感谢你啊。
2: 啊。
1: 咱们以后常联系啊，
0: 好不好？
2: 好嘞，好嘞，好嘞，
1: 好嘞，好嘞啊！非常感谢，
0: 拜拜喽，拜拜喽，
1: 谢谢。你看，
0: 啊，听到景的声音还是
1: 收集这么多，
0: 还是比较开心的啊。
1: 目前还缺釜山的啊，
0: 嗯，
1: 有朋友一直在说釜山的了，我们期待一下。
0: 生气，生气，这种说、啊、怎么你们过来就不夸夸我呢？啊

0: 夸了，
1: 你很棒。
0: 对，就是你刚刚可能没有听太到，就非常的棒啊 ，nice 啊。
1: 行了，那我们以后就是咱们先把这几位锁定了哈。小景呢，我们就锁定在红桐了。
0: 嗯。
1: 然后呢，这位圣手就锁定在了
0: 湘宁
1: 的光华镇了。
0: 光华镇。
1: 对，然后呢，刚才那位临汾监控哥，我们先暂时保留一下，因为他那个话确实跟咱们有点像。
0: 对。
1: 我们留下吧，因为他是靠近说东城那边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湘汾东城，我们也记住了啊。
0: 其实你回头听一下莆县方言，你也会有点失望，因为莆县方言跟咱们也有点像。
1: 啊，不失望，没事哈。你看福山话才有意思，有没有福山的这会儿听广播的，我们邀约您一下，来吧好吗？特别希望能跟您连线一下。
0: 就来一碗拨面，用福山话怎么说来着？
1: 不知道。
0: 有人会吗？来一碗拨面啊。
1: 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我们看看时间的话，很快就要进入到我们的半年广告了哈。
0: 嗯嗯。
1: 所以此时此刻，我们也临时就是决定哈，就临时起意说，未来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加入很多很多我们17个县市区的元素的。所以未来时候，我们也许比方说，确实会开一个话题也好，或者说我们每天会有一句话的这样的描述也好，我们来听听各个县市区的他们的方言的味道啊。
0: 哎，没错哎，希望更多朋友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系，保持互动啊。因为现在看看还有这个
1: 来了，与众不同。
0: 哦，
1: 您是福山的吗？确定哈。
0: 确定啊？
1: 方便吗？方便吗？
0: 方便，这个时候给我们通电话吗？
1: 真的方便吗？方便吗？我们马上联系你了。
0: 就证明他在一直在听节目啊，只不过可能是刚刚空闲下来之后就可以互动了啊。我们在这里再等待一下来自于我们福山的朋友啊，当然还有一分钟，我们就要进入到本期节目的半点广告的时间了啊。
1: 对对对。
0: 广告之后精彩会依旧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跟大家，那你稍等三分钟左右。
1: 您需要关注我一下，
0: 对。
1: 然后呢，需要发一下您联系方式，因为在这儿发的话确实不是很方便嘛。
0: 嗯嗯嗯。
1: 对吧？辛苦您一下，辛苦啊。
0: 终于来福山的了，
1: 哎呀，太棒了！期待一下，一会儿咱们就可以听福山话了、啊。
0: 对，而且我觉得福山方言我们是比较亲切的。
1: 我建议一会儿咱们就从那句话开始。
0: 嗯，
1: 走嘛，开始走嘛，走嘛，
0: 走嘛，走嘛啊！福山，福山，哎，不是他那什么？
1: 咋整的好像刀嘛，刀嘛，走嘛。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来吧，每一天从早安开始，这里是早安每一天呢。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来自于我们17个县市区各个地方的方言展示环节。下面呢，我们即将要联系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福山的朋友啊，在这里等待大家。
1: 来吧，请进一下。喂，
2: 你好，强哥。
3: Hello Hello， 非常开心听到你的声音。
0: 周然不好吗？
2: 你好，冉姐。
3: 来吧，先来，刚才我们说。
0: 福山
3: 就是福山走吗？哇，福山走吗？这种话翻译一下先。
0: 嗯，
2: 福山走吗？福山10块10块、哦、
0: 他还知道十块。他做过，
3: 看来做过
0: 有生活的人啊。
3: 对，我们要开始对话了啊。
0: 嗯，
2: 好的。
3: 或者就是我们普通话你直接回答就行了，行吧？你就你的方言不回答啊。
2: 哪想
3: 啊。今天早上你吃饭了吗？
2: 吃了。
3: 你吃的啥？
2: 吃的棉糊的馍馍炒叉子。
0: 哇，这个真有感觉呀。那个、
3: 哎、等会儿什么馒头和茄子？
0: 棉糊的馍馍。
3: 那是啥？
2: 棉糊的就是鸡蛋嘛，鸡蛋里面化开。
0: 哦，
2: 就这样。
3: 你看不一样了吧。
0: 对，跟我想象的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
3: 那你比方说早上卓然他喝的那个鸡蛋汤，你们鸡蛋汤咋说？你就比方说卓然早上喝的鸡蛋汤，你翻译一下。
2: 嗯，卓然姐今晚到现在喝的鸡蛋吐啊。
0: 嗯，
3: 哎呀，哦，对，这个味儿。
0: 嗯，对对，他就是那种感觉啊。就是还有就是我们每次去这个福山面馆里面，然后老板问的那个话 说来一碗波面吗？他这个要怎么问？
2: 吃啥呢？吃波面的啊。
0: 哦，
2: 破碗还小碗呢，大槽呢，地毯槽还肉槽呢。
3: 哎，好新鲜。
0: 你不会是干餐饮的吧？
2: 那是不是。
3: 但是你这个太正宗了，就瞬间就把我们拉过去了，
0: 那个情境就来了。
3: 对哈、啊、再来用你这个调翻译哈，就还是刚才我们那几句话。
0: 嗯，
3: 我正在听临汾广播电视台早安每一天节目。
2: 嗯，我前面早些是听，我早安每一天，你听吗？FM88.9，你听，你早些是，赶紧听啊。
3: 啊，这个节目可有意思了。
2: 这节目可有意思了。
3: 尤其是翔哥和卓然姐上的。
2: 尤其是我，翔哥给我卓然姐，你赶紧听，可有意思了。
3: 呀，用你的方言夸一下你卓然姐。
2: 夸一下
3: 啊！你夸他
0: 这么难吗？
3: 你还夸？你犹豫？
0: 他还在反问
2: 我。我一想到这个，我就是想说普通话。
3: 没事，你这样吧，那你先用普通话先说一遍，
0: 然后
3: 你再翻译呗，描述一下。
2: 我兰姐真美丽动人呀！
3: 美丽动人啊！
2: 我翔哥真帅呀！
3: 啊，对啊，还非要把我带上，没事。啊，对，没关系。然后接下来吧，用你的
0: 方言版，
3: 方言版，你就夸卓然就行，不用夸我。
2: 我感觉做的真好看。

0: 哎呦，我真的，你知道就是突然有种什么什么感觉吗？他这个真好看，一出来之后，我第一反应就是回到这种相亲角儿了，一定是一个长辈在跟别人介绍啊，那我个女儿真好看，长辈角儿里面那种长辈的审美和眼光。
1: 还补充吗？继续夸。
2: 没补充的了
1: 啊，没有。他害羞了，
0: 而且很有味道啊，就很有感觉
1: 啊。来吧，咱们这会儿可以，你这会儿就是可以随意自由切换就行哈。提到咱们釜山的话，如果用你的方式来跟大家推荐咱们釜山，你会跟怎么推荐？
2: 嗯，欢迎大家来釜山。
1: 嗯，
2: 然后我釜山，我的三个大项有些抗阳景区，欢迎大家到三个大我的旅啊。
1: 对，三个大抗阳那边去玩是吧？
2: 对，
1: 然后
2: 啥呢？
1: 嗯，比方说我，那这样吧，你看我是一个外地人，你要给我推荐，你就用咱们的本土话就说了说哈。哎呀，我就想去咱那个釜山的嘛，那我去了我能吃到啥呀？
2: 釜山有啥？釜山除了豆腐面，也不是火腿面。你家知道火腿面吗？
0: 不知道。
1: 你再翻一下普通话叫什么面？
2: 火腿面就是相当于是酸菜面嘛。
1: 酸菜面。
0: 哦，
1: 叫火菜面，
0: 火腿面，
1: 酸菜是炒的吗？炒酸菜？
2: 不是，浇面，
1: 浇的。
2: 对，
1: 酸菜和啥？和肉炒完浇的还是？
2: 就光是酸菜，
1: 光酸菜炒完，
2: 豆腐可以和豆腐炒，
1: 豆腐啊、哦，酸菜豆腐。
0: 嗯，那你觉得好？那你觉得好不好吃？
2: 我可爱吃那个了。
0: 哎，那我们下回去找个釜山面馆，我们可以去尝一下，
1: 对吧？火腿面是吗？
2: 火腿面、肉面、
1: 臊子面，
0: 嗯，
1: 行。
0: 哎，最后一个问题，因为釜山面馆特别的多啊，釜山面馆特别的多、
1: 嗯。
0: 你在结账的时候，你说的某一句话，让老板会觉得你是老乡。
1: 对，比方你去结账，你去
0: 很有特点的一句话，
1: 哎、这是咋釜山老乡？你会怎么说、嗯、来说？
2: 结账去啊，结账去，老板多少钱呢？
0: 哦，回头我给你好好的学习一下啊，下次去结账的时候，争取让老板能给我送一瓶健力宝。
1: 那咱们釜山这片的，我们就锁定你了。
2: 行，好的，
1: 行吧，咱们以后常联系，我们会组个群，行不？
2: 好嘞，好嘞，
1: 对吧？这边我们就靠你罩着了。
0: 嗯，
1: 行了，拜拜啊。
2: 感谢，
1: 哇，收获满满，太棒
0: 了。啊，对，这个声音听起来就是顺耳很多啊，因为毕竟这个、釜山其实开餐饮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啊，这种朋友会比较多一些，所以我们经常会接触到。还有一个地方方言其实可难懂了
1: 啊，
0: 极限
1: 啊，对，听不懂
0: 极限。
1: 嗯，
0: 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家是极限，就是老跟他们说话那个王德发
1: 啊，
0: 他们家是极限的
1: 啊。
0: 然后他妈妈呢，就是普通话说的不太好啊，就每次见到他妈妈，我们几个同学都只会
1: 啊，
0: 因为听不懂，一句都听不懂。
1: 你不知道学吗？来结账了，快。
0: 嗯，我刚才没学会啊。
1: 老板多少钱呢？多少钱呢？啊，对，
0: 对，好好的练习练习啊。
1: 好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哈。以后我们就尽量我们要压缩时间的，就是我们大概方案只进行半小时啊。
0: 嗯嗯。
1: 因为今天确实要招募大家，就是你看盛情难却，
0: 热闹一点，
1: 说就想要釜山的嘛，对吧？
0: 嗯嗯。
1: 下一波咱们也往那边走，比方说隰县的、蓟县的、襄宁的、大宁的这边，好吧？各位辛苦您一家了，然后时刻跟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等你。看，汾西说话更快，上扬调。哎呦，好期待，
0: 是吧？下次我们来听听汾西这边的方言啊，还有蓟县这边的方言。我们下次节目啊，下次方言节目我们再会。
1: 没错，北京时间8:41，马上进入新闻早班车，关注早新闻。新闻早班车，一起首先关注要闻信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
1: 27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0: 27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1: 27号，荷兰海。

0: 军社领导人穆罕默德·奥德被打死。
1: 继续关注来自于社会方面的资讯和内容。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致，不在认证范围内。
0: 市场监督总局依法对立讯精密收购文泰科技部分业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作出罚款90万元的决定。
1: 国家医保局公布六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
0: 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
1: 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资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运营商近日相继推出资源套餐。
0: 中国海油消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岩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一期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超2800吨。
1: 27号，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试航凯旋。
0: 内蒙古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消息，无非畜产出的杨树两种通林九号呢是扦插成功了，我国从遗传根源上根治杨絮污染取得了关键突破。
1: 继续关注来自于人民锐评方面的消息，复旦大学的副教授沈义斐被小学家长举报一事，学校调查后认定其点评内容专业且客观，不逾越任何合规边界，未予处分。人民锐评发文，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不是没有分歧，而是能够理性处理分歧，不是回避问题，而是能够共同解决问题，避开对手思维的陷阱，莫要忘了我们本就该并肩站在一起。
0: 来关注一下生活服务，首先了解全国天气。今天重庆大部、四川东北部、贵州中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云南东部、江西中南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以及黑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部、重庆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出现。
1: 浙江方面消息，了解一下，2026浙江省城市游泳联赛首站宁波站将于6月13号到14号举办，6至66岁群众均可报名参加。
0: 再来关注一下甘肃，6月1号起，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开放及售检票时间调整为早上的5点到晚上的8点30分。感谢关注新闻早班车，播报理想和卓然陪伴各位，能够在早间时刻的早安每一天，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哎呀，你看刚才有很多人夸咱们了，说这个话题开得好，以后就要这么来啊！哎，
1: 当然以后我们的话题会当中啊，
0: 常变常新吧。
1: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就除了方言版之外，就比如我们每周安排一期啊，节目里面是方言元素，每周还可以安排一期。咱们如果能连线的话，可以把这个红灯唱再拉回来吗？
0: 对对对，
1: 那么多唱歌好听的朋友，哎，至少比卓然唱歌好听啊！
0: 关注一下体育中街蒸菜馆，说666肯定是在夸这部分的哈。悲伤 Kitty 猫说方言不错，真的好听，谢谢。谢谢您哈，
1: 谢谢。
0: 还有胖子说，求你点这俩人一四出来
1: 啊，一四出来啊，
0: 就喜欢这俩人一块出来，
1: 对 对, 对，
0: 这意思吧？
1: 啊，你也是红彤的呀，狗，一四啊。
0: 行，我们还缺其他的县市区的，各位如果您确实是认识或者说您就是的话呢，可以联系我们一下哈，直接私信我们了，留下您联系方式，我们会跟您取得联系。我们确实想组一这样一个群，说实话这种想法我们已经在很早就有想法了，一直没有实施过。因为以前那会儿总觉得好，哇，好像大家有点那个不好意思，而现在你看，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脸了，对啊，我们很真诚邀约的。
1: 哎，
0: 对，
1: 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来打卡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其实看看时间呢，我们就要分享我们节目当中的那些具体消息和内容了。 了。
0: 对对对，一定要说消息了。刚才咱们提到了一个说就是无非序的这个杨柳，对吧？
1: 对，
0: 必须说一下了。说每年呢到春夏之交呢，常见一团团白色的绒毛杨絮随飞乱舞的景象，钻鼻孔的、粘衣服的、过敏行人更是苦不堪言，对吧？
1: 是的。
0: 研究表明呢，春日连续三天最高气温。

0: 超过25度的，然后呢恰好又空气干燥，天气晴朗，一棵杨树这个雌株刚刚刚成熟的这个果就会裂开了，露出杨絮，当风吹过呢，这些杨絮会携带着种子寻找合适的地方去生根发芽，每颗雌株每年春天能长出30万到1500万枚的
1: 杨絮。哎呀，这个数量真的好庞大啊。
0: 对，
1: 而如今呢我们呢也是为了治理飞絮啊取得了很多新的成果，
0: 对，
1: 比如说25号的时候呢，内蒙古这边啊是经历了16年的潜心培育，
0: 是的，
1: 杨树的两种通灵9号
0: 扦插成功了，
1: 哎，10万株呢，这个扦插成功的这个树苗呢，正式进入到了模式化的繁育阶段。
0: 是的，然后呢，说据介绍呢。这意味着说我国从遗传根源上根治杨絮污染取得关键突破了，而且据介绍啊，说通灵九号呢为雄株，无飞絮产出，适用于城乡园林绿化，目前咱们看的很多都是雌株。
1: 哎，我也今天长知识了，我刚知道树还它也是分雌
0: 株的，真神奇哈。说这个速生特性呢突出，可将这个轮伐期缩短一半，适合营造用材林啊。同时说这个抗逆性强，耐旱耐寒耐盐碱耐基薄，可用于营建，这可用于营建生态防护林，真棒呀。
1: 是的，这样的话就代表各个地方它其实这个还是比较适合种的啊。我觉得这种适宜的新品种呢，可以多多迁往我们的这个市区当中。
0: 哎，
1: 还有一些地方，比如说之前去南京这边为了看樱花，樱花真的很美，因为咱们这边没有。
0: 是。
1: 然后但是我后来发现咱们这边种的很多树，其他地方也没有，你都没有见过，是吧？
0: 那个
1: 什么海棠呀，什么呀，对对对对
0: 啊。好，那么说了解哈，据了解您听一下，本次扦插的10万棵株这个株穗哈，他说那个年底预计可长到3米高，据按15厘米长度这个剪接成这个进行扩繁的话，明年可达到150万株的。当然了，现在我们没有办法马上能够实现能够改变，对吧？面对漫天飞絮，建议各位做好的防护就是说，有过敏时期的人群尽量避开10点到下午4点飞絮高发时段去外出，对吧？
1: 对，如果中午说家里面不是很有要紧事的话，就可以在单位里面小休息一下就可以了啊。
0: 哎，
1: 尽量要佩戴一次性的防尘口罩、防护镜，少穿羊毛啊、纤维类的这个衣服，因为它会粘嘛。当杨絮录入到口鼻眼睛的时候呢，需要用清水及时的清洗面部，用生理盐水去清洗口鼻，日常居家的话可以用这个吸尘器呀、空气净化器呀，及时清理飞絮。
0: 是的，是的哈。然后呢，就是这是关于这方面的这个最新的成果。咱们再说，我看还有很多事儿哈。其实我都想，咱们今天就是这一天的。
1: 一跳
0: 也能说
1: ，OK，
0: 对吧？咱们说一个吧。关于说刚刚说临汾中高考这调休安排出炉了哈，来了解一下哈，
1: 分享一下。
0: 说那个临汾市教育局发布了关于2026年的高考中考期间中小学、幼儿园的调休通知，咱们关注一下。
1: 现在各个县市区呢，以及我们的教体局啊，各市属各中小学、幼儿园，2026年高考呢将于6月7号和8号、9号举行，中考将于6月20号、21号、22号举行。为了缓解考试期间的交通压力，减少道路拥堵，确保我市考生按照时间可以顺利参考，经过研究决定对2026年高考中考期间的临汾市区的各县市区的中小学、幼儿园教学时间进行以下调整。
0: 听一下哈，高考期间6月8号周一与6月13号对调一下，6月9号呢与6月27号对调一下，中考期间6月22号是周一与7月4号周六对调一下。什么意思？就是说，
1: 总结一下啊，就是6月13、27、7月4号是正常上课的，6月8号、9号、22号他是要休息的，
0: 对吧？就是考试期间会休息一下，那么其他时段的时候，就是比方说，因为你休息过了，所以我们会在那个周末的时候会多上一下，对吧？
1: 对，景叔，你看这娃又放假呀
0: 啊！监控哥说。早上人气就是高，哎，这句话也要矫正一下。
1: 是我们人气就是高，
0: 是吧？
1: 啊，
0: 选你了，你一定会这么说，我还不知道你这个人吗？
1: 对对对啊，要看对人啊。然后还有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在这个中高考期间啊，虽然孩子们放假了啊，尽量我们在这个早晚高峰的时候呢，少出现在这个路上或者是学校的附近，为我们考生去打开良好的参考通道，也希望各位考生都可以金榜题名。
0: 没错，没错哈。那么我们看看时间，咱们节目还有3分钟要结束哈。来吧，我们再发一份邀约吧，咱们临汾的17个山西区小朋友们，目前咱们只是有了有 香宁光华镇的了，
1: 嗯，
0: 有福山的了，
1: 对，
0: 然后呢有香有红桐的了，
1: 嗯，
0: 有香坟靠东城，其实我们还期待香坟靠
1: 西城这边，
0: 坟城那边的，
1: 对
0: 对吧？所以各位如果说。

0: 您是曲沃的、翼城的，您是襄汾靠汾城那边的、安泽的、古县的、蓟县、襄宁的、天津大宁的、隰县的、永和的、蒲县的、汾西的，还有侯马的、霍州的。然后如果说您愿意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互动。当然，我们也希望能找到一个咱们临浦比较纯的。
1: 哎，对对对，刚不是有人说家在这个东关吗？那个谁
0: 啊，
1: 刘家拉面
0: 啊，
1: 家不是就住东关吗？土生土长东关人，
0: 是
1: 下次可以听我们这个老刘讲上两句啊，讲两句我们本地的临浦方言。
0: 是的，是的哈。所以各位，如果说您身边有这样的朋友的话呢，请帮我们去联络一下哈。
1: 嗯，
0: 我们期待让我们节目更加丰富多彩哈。以后我们真的会组织一些活动，多有意思啊！
1: 哎，跟大家来互动参加一下，
0: 对吧？我们以后咱们领导让咱们排个节目，我们就排一个17个县市区说临汾，
1: 对
0: 对吧？然后呢，我们到穿衣服，衣服上得贴个名牌是哪个县的，一站起来就说那个劲儿。
1: 哎，我觉得挺好玩的，
0: 来个朗诵，
1: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
0: 对，
1: 哎，你们不要觉得我们在天方夜谭，之前我们是搞过粉丝见面会的，
0: 对，
1: 在花香雨还是胡桃里？
0: 胡桃里。咱们在花香旅，咱们在胡桃里。
1: 胡桃里
0: 那次是我联络的那个哥哥，
1: 对，
0: 胡总，对，
1: 我们就请粉丝们出去吃的饭，玩的可开心了，还表演节目，
0: 对，
1: 我们还招募了很多节目啊，特别有意思的一次粉丝见面会啊。希望下次我们的盛况还可以继续啊，延续下去啊。
0: 行了，我们准备结束吧。
1: 准备结束，更要跟大家说拜拜了。
0: 4000多可以了，可以了。
1: 对对对，最后的五分钟，害怕冲上5000啊，非常担心这件事情。
0: 好，感谢各位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
1: 是的，那么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和大家
0: 关注一下最近大家所关心的天气方面的一些具体的情况。未来一段时间这个天气会不会比较炎热呢？那么每天会不会有雨水的光临？这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关注到啊，最近几天呢云量都是比较好一些，比较多啊，温度逐步升高。那关注到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是以多云晴渐晴天气为主，风力比较大，3到4级的西北风。那么近期啊，天气的温度比较适宜，是适合外出去游玩，所以说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2: 那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详细的一个天气的变化。今天呢是28号，今天全是多云渐晴天，西北风3到4级，市区温度17到28摄氏度，市区的湿度36%到70%。那么到明天的话呢，天气有没有变化呢？依然是多云渐晴天，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6到28摄氏度，市区的湿度呢41%到70%。也就是说呢，相对而言这两天的温度都还是比较舒适的，因为它没有达到30摄氏度的一个高温啊。
0: 对，
2: 而且呢它是一个多云渐晴天的这个情况，也就是说呢太阳不会那么的热烈，让大家感受有点热。但是到5月30号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变化了，全市呢晴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6到31摄氏度。那么温度上了30摄氏度之后呢，又会是另外的一个感受了。
0: 是的，那么今天早间出门的时候也刚刚关注到一个天气呢还是比较阴沉，谁知道就是从窗外看到之后和自己呢步入到这个室外的话会发现完全不一样。一出来之后啊，发现这个太阳呢又出来了，而且今天的天气非常好，蓝天白云。如果说摄影爱好者的话，在今天呢拍下一张比较美的照片，应该呢还是比较美的风景的。
2: 其实啊，说到这个夏天来了之后，有没有发现大家的胃口变得有一点不那么好了呢？那么今天呢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个小小的话题，就是我们山西省夏天的有一些这个粮食啊，真的是让大家感觉又降温又开胃哈。就是很多人会有一个特别大的事情要解决，在每天上午，就是我们今天中午吃点什么呀，是吧？就是很多人问到这个问题，哦，真的是有点头疼。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一些参考，如果说最近胃口不太好的话，也可以来参考一下今天我们给

0: 推荐的这些粮食。
1: 是的，那在我们大山县，我们有自己的夏日限定的快乐水，还有凉拌橘，不用这个沙拉酱，只用醋和蒜就能够调出一个夏天的清爽。首先我们来说说大同的浑源凉粉儿，哎，这个浑源凉粉儿非常的好吃啊。要说我们山西凉粉儿的天花板，应该就是浑源凉粉儿，晶莹剔透的这个凉粉儿啊，滑溜溜的，配上秘制的这种辣椒油，还有香醋。香脆的豆干酸辣开胃，一口下去啊，这种冰凉的一种感觉啊，就会混着红油的香在嘴里炸开。那么这碗酸粉呢，是大同的味道，当然也是我们很多山西人夏天最爱吃的开胃神器。
0: 嗯，另外一道这个饮食，我觉得是不管是中午晚上吃或者什么时候吃都觉得非常的开胃，它也能当主食，也能够当一道菜，比如说像这个蘸串儿，是吧。那么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童年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可能就是这个吃个串儿，蘸个串儿什么的。有时候下午比如说哎呦，今天晚上不知道该吃点什么了，但是又觉得想吃个带味儿的啊，这个蘸串儿就是首选了。我们山西人的夏天真的是少不了这个蘸串儿的身影啊，就无论是这个蔬菜类的还是豆制品，再或者是说呢，哎，有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肉类的啊，就是在滚烫的锅里呢涮一下，再裹上秘制的这个酱料，哎呦，真的是香辣过瘾啊。这个想想我觉得中午都得来一份蘸串啊，就是中午哪怕是吃别的东西，这个蘸串也一定要上餐桌当一道菜来吃啊。
1: 是的，不知道大家喜欢吃蘸串的程度有多少，你像我就非常喜欢串串类的，就各种什么麻辣串或者是那种就是麻辣烫，就是把串串煮到锅里然后有芝麻酱的那种，都是非常的好吃。那我们再来说说关于这个荞麦碗团，这个正常的读音叫做碗团，但是我们经常可能会读它叫碗坨，是吧。
0: 嗯，坨。
1: 是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美食，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去吃啊。那么这种它的这种口感就是那种 QQ 弹弹的，切成小块，然后浇上这个油泼辣子和陈醋，酸辣爽滑，入口即化。那么它呢是不用加热的啊，就也不用等待，拌一拌就能够吃。那么这道快手美食啊，就是我们山西人夏天最爱的懒人午餐哦。嗯，
0: 而且现在这个东西好像在超市也有卖啊，
1: 是
0: 它就是包装好的，大家也可以呢去超市或者去旁边什么店里去买上一份两份，就是中午的时候当一道菜也是不错的。
1: 对，
0: 因为它这个里面首先它没有调这个黄瓜丝什么的啊。
1: 对，
0: 就咱回家呢自己再稍微拌一点凉瓜这个凉的这个黄瓜丝，这个黄瓜呢可以从冰箱里就是冰一下，不是拿出来之后立马切丝然后拌一下，我觉得这个口感对夏天的我们来说也是非常的爽口。另外一道就是这个漏鱼儿，哎，这个漏鱼儿啊，我真的是滑溜溜的这个漏鱼儿啊。就是我们这边很多朋友就是在大早上的时候可能会吃这个叫漏鱼儿，但是和这个不太一样，它是用这个面然后面糊然后做成的这个鱼儿啊，但是它是炒的。
1: 嗯，
0: 这个漏鱼儿其实和凉粉有一点点相似的，
1: 对，
0: 只是它的
1: 一个一个
0: 形状是这种让人觉得滑溜溜非常 Q 弹的这种口感的。
1: 是，那么说到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这个漏鱼，它是用玉米面或者是荞麦面做成的漏鱼，就像是一条条小银鱼啊，就会泡在这个酸辣的汤汁里。如果说大家再配点什么黄瓜丝啊，或者是花生豆，拌起来那是滑溜溜、凉丝丝的。如果说在炎热的夏天一口吃下去之后，就会感觉到哇，真的是从头爽到脚。那么这碗带着这烟火气的小吃，也是藏着山西人对夏天的一种温柔。那关于这个漏鱼，大家喜不喜欢吃呢？就是白花花的，像一条条小鱼、小银鱼一样。那么这个凉拌的漏鱼你喜欢吗？
0: 嗯，还有就是凉粉啊，这个凉粉呢可以说是我们山西夏天的这个永恒的主角了啊。凉粉不管是土豆粉做的还是绿豆粉做的哈，淋上这个就是油泼过的这个辣子，再加上这个陈醋啊、蒜水啊，还有黄瓜丝啊什么的，就每一口都感觉是夏天的这个味道啊。它不用特别复杂的调料，就靠蒜和这个醋啊，就能够调出我们山西人专属的这种清爽感。
1: 是的，这个凉粉啊真的是很多人会比较喜欢的，尤其是夏天，大家呢在中午的时候比较炎热，然后可能不太想吃东西，大家呢就会首选一些凉粉啊，什么凉面皮等等。
0: 嗯，
1: 那么还有啊，就是我们山西的一道美食叫做黄米凉糕。说过这个黄米凉糕很多人都比较喜欢啊，这个冰镇过的 凉糕，软糯的黄米裹着绵密的糯米，中间呢会夹着一些这种红枣，然后再撒上桂花蜂蜜，入口是冰凉软糯，甜而不腻。那么吃完了一碗这个酸辣的凉粉，然后再吃上一块凉糕，这才是我们夏天的一种标准的标配，我觉得这样的话会比较爽口一些啊。
0: 嗯，接下来的这道菜，我觉得很多朋友会听到这名儿，不知道说的到底是什么。
1: 嗯，
0: 它这个叫什么？脑粉儿，就是我觉得和咱们以前吃的这个
1: 凉粉差不多。
0: 对，咱们就是拿那个刀，那种刀，
1: 切一下，
0: 刮一下，就是一绺，就是细细的一条一条就下来了啊，就是大概就是这个这么个粉儿啊。那它的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所有的凉系的这种东西，嗯，它的调。就是调料汁儿都是少不了什么
1: 醋啊
0: 什么这个蒜水啊，是吧，就是还有这个油泼辣子呀，就都是这些材料，还有芝麻酱啊，就是都是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就是不一样的材质，然后配上不一样的一些这个料汁儿，给人感觉就会不一样。比如说像荞麦灌肠，它其实说是这个荞麦灌肠，它和我们刚才吃的这个碗团了，是吧，也是有一个相似的口感的啊。
1: 对，
0: 说完这些吃的，其实我们山西人还有他自己特别偏爱的一些饮品，就比如说这个咖啡，你喝过这个陈醋美式咖啡吗？
1: 这个好像比较火，但是呢从来都没有尝试过啊。那这是我们山西的独特的风味。那么当这个老陈醋遇上美式咖啡的话，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那我们山西人就把醋文化呢是玩出了新的花样。那么陈醋的酸中中和了这个咖啡的苦涩，入口带着淡淡的醇香，凉爽又解腻。那么这杯带着山西特色的咖啡，也是属于我们山西人的这种早 C 的一种仪式感啊。喝一口的话，那是提神又醒脑。
0: 嗯，还有这个沙棘汁，我觉得是我们山西人独爱的，就是
1: 特别喜欢。
0: 太酸了，这个东西啊，就是很多外地人一喝，怎么这么酸呀，是不是？但是它真的是非常的营养，而且到夏天的时候，你想吃上一些又是有一点腻口的或者重口的东西，喝上一杯这个酸酸的这个沙棘汁，真的是太爽口了。而且现在沙棘类的一些制品还非常的多，比如说呢现在除了这个沙棘汁之外呢，还有呢就是沙棘冻干粉，你吃过吗？
1: 没有。
0: 就我家有买这个
1: 冻干粉。
0: 对，就沙棘冻干粉，它是可以搭配酸奶来吃，也可以和这个冰淇淋一起搭配着吃啊。我觉得就是制品越来越多，大家的口感也是更加多样化，哎，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感不一样，然后去选择你喜欢的那个味道。
1: 是的，除此之外还有这个沙棘冰淇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品尝过。那么金黄绵密的沙棘冰淇淋裹满了粒粒饱满的新鲜的沙棘果，那入口的时候肯定刚开始啊都是这种冰凉的一种冰沙的清凉感，紧接着呢又是沙棘独有的一种酸甜的这种果香会在你的舌尖炸开。那没有这种齁甜的负担，只有自然的清爽。那么如果说你去品尝沙棘冰淇淋的话，那么这一口就是刻在我们山西人 DNA 里的夏日的酸甜的记忆，当然呢也是独一份的夏日的独家浪漫。那么在这个夏天的话，那么大家呢都会品尝怎样的一些清凉解暑的美食？你最喜欢的又是哪一道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共同来晒一晒，分享一下。
0: 那么说到这个到了夏天之后呢，大家首先饮食上可能会做出一些调整啊，还有另外一个事情我觉得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啊，就是高温补贴，高温津贴。这个夏天逐渐来临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了6月1号开始呢，多地将会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那么关于高温津贴呢，大家也有一些疑问啊，就什么叫做高温津贴呢？就是谁又可以享受到这个高温的津贴呢？首先呢，就是高温津贴是从事高温作业的这个劳动者依法享受的岗位津贴。那么高温作业它又是指什么呢？比如说呢，劳动者从事的是露天的岗位工作，以及用人单位不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将作业场所的温度降低到33摄氏度以下的，统称为高温作业。就首先我们是露天作业，然后温度又比较高，但是呢我们又没有办法把这个温度给降下来，而且要降到33摄氏度以下的这个情况，它都属于高温作业。
1: 对，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在我们山西这个高温补贴的话呢，是有它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标准。那么关注到在山西的话，是从6月份开始发放，一直会持续到8月。津贴的话是每人每月240元，那么这个呢是不纳入到最低工资当中的，这个是一个具 具体的补贴的标准。
0: 嗯，
1: 那么说到这个高温津贴的话，估计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大家呢都是心目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疑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来答疑解惑一下。有人就说到说，哎，这个工作的环境如果说有空调的话，是不是高温津贴呢就可以不用发放了呢？想问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去进行发放呢？
0: 嗯，这个还真是不一定的啊，不一定的。不是说看有没有空调，而是看咱们这个工作场所的温度是否超过了33摄氏度，以及降温的措施它是否是有效的。有些这个比如说像车间呀、厨房啊、仓库啊等等，就是这些地方它即使装了空调，但是呢设备运行会

0: 导致环境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升温的或者是高温的状况。那么像这种情况，哪怕是有空调，但是它的温度依然持续比较高的话，也是应该要发放这个高温津贴的。
1: 对，还有一些企业呀，一到这种就比较炎热的时候，就会发放一些降暑的饮料，发了饮料是不发钱了吧，这个也是不行的啊。饮品也好，防暑的物资也好，它只是辅助降温的措施，它不能够冲抵高温津贴。管理办法的第八条明确规定，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等等一些方式呢去代替这个高温补贴的。
0: 还有呢，就是有两个概念，一个是高温的津贴，另外一个是防暑降温费，就这两个很多人会搞混，觉得哎，这是不是一回事呢？要跟大家说，这个真不是一回事啊。就是高温津贴呢是国家强制性发放的，就是要按照月或者按照日随着工资去发放的。另外一个就是防暑降温的费用，它呢是属于企业的一个福利开支，比如说呢很多企业可能会发一些什么冰饮呀，
1: 对，
0: 冰袖啊，或者是这个防晒用品啊等等。那么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企业的福利，另外一个是国家强制发放，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啊。
1: 对，那么这个月如果说只上了几天班，高温补贴还发吗？那么这个呢是按照实际的出勤的天数去进行发放。比如说呀，上海呢是每个月是300块钱这种标准啊，那如果说你只上五天，那么应该怎么发呢？是300除以月计薪的天数21.75乘以五天，然后去进行核发。那么多地呢都支持是日发放的一种机制，是按照实际出勤的天数精准结算，避免呢去过发或者是漏发。就实际上你出勤了几天，然后呢就会按照当天的一种这个日工资、日的高温补贴进行发放。
0: 对，另外呢还有很多人会有一些疑问，比如说这个高温津贴，它如果说它是和工资随一起来发的话，它需要缴纳个税吗？这个是要特别注意，它是需要的，是需要的。因为高温津贴呢是属于工资总额当中的这个津贴还有补贴，应该是要计入到当月的工资总额的，它是由公司代扣代缴个税的哈，它是算在一起的。那么要提醒大家，虽然说是需要缴税，但是高温津贴呢不得计入最低的工资，也就是说呢发了高温津贴不代表正常上班的月工资就能够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你不能说我的最低工资标准比如说是2000块钱的话，那么我们不能说这个月发了300块钱的高温津贴，那我们这个工资是1700加上这个300就属于是2000块钱，这个不行。
1: 对，
0: 2000还是得2000，另外要加一个高温津贴的300块钱。
1: 是的，因为高温停工的话，公司可以扣工资吗？这个是当然不可以的。因为高温天气调整了作业时间停工，公司呢是不得扣发或者是降低劳动者的工资。所以说我们要提示大家，少上班不是说等于少发钱啊，一定要小心误判哦。
0: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高温津贴该怎么发呢？啊，就是很多人说，哎，能不能够按照什么季度发，或者是年底再来补发？那么这个是不建议的，因为高温津贴呢，它是建议按照月或者是按照天，随着工资一并发放，并且是计入个税的申报的，避免呢被视为隐性克扣。哎，就是这个，还是建议该什么时候发就该什么时候发，它不能说是我一季度发一回，或者是我这个全年先不发呢，然后我到年底再发，这个是不建议这样发放的，还是要按照月，然后去进行按时的去发放。
1: 是的，有人就说了，说上夜班的员工是不是就不发这个高温补贴了？上夜班的时候会比较凉快一下。其实呢，并不是这样的，就是高温补贴跟你的班次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0: 对，
1: 它是和工作场所它的温度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在夜间厨房、通风不良的地下车库等等一些岗位，即便说是不在正午的话，也有可能会造成这个高温作业。所以说这个高温补贴呢，和这个班次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超过了相应的一些温度的话，都是应该有这个高温补贴的。
0: 那么在刚才呢，我们也是针对于我们这个高温津贴的相关的一些疑问，大家关注到的大概所有的问题啊，都给大家回复到了。那如果说呢，你还有一些其他的疑问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在广告时间呢，是临时闭麦的，听不到主持人说话，但是能够听到好听的歌曲啊。在下个时间段，我们就会来和大家聊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主题：我们山西省的生育保险有调整，那么都调整了哪些方向呢？调整了哪些内容呢？或者是您所关心的生育保险的那些事儿，都可以在公屏上来互动一下，我们在下个时间段也会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和回复。
1: 是的，我们稍后不见不散吧。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

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民生派的节目直播。今天呢有一个大主题，就是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生育保险的那些事情啊。那么在近期呢，我们关注到我们山西省呢进一步完善了生育保险政策，那么这个完善之后的政策呢，涉及到了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到了生育保险的保障范围，也是提高了生育医疗费用待遇的标准，加强生育保险管理服务等等多项措施。那么大家一听这个事情，是不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哎，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啊！对于灵活就业人员来说，要好好的来听一下以下的一个消息了。
1: 是的，为了进一步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更好的维护全省参保人员生育保障体系，在5月27号，山西省医疗保障局会同省财政厅和省卫生健康委、省税务局制定出台关于调整完善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省本级呢也是会从2026年7月1号起呢实行新的政策，其他统筹地区是从2026年6月底之前印发具体的实施的办法。
0: 您看这个公屏上心想事成呢也是发来消息啊，他说临汾的这个灵活就业啥时候能交生育保险？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就是和灵活就业人员这个纳入到生育保险保障的范围有关系的哈。刚才我们提到了，你看有一个这个时间，省本级会从7月1号开始起，然后这个实行新政。那么其他的统筹地区呢，是在2026年的6月底前印发具体的办法，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具体办法。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到生育保险的保障范围，这个首先就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啊。这个通知呢，明确了参保我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生育保险，由个人缴费，缴费的基数呢是职工的医保的缴费基数。那么缴费的费率是由各统筹地区来确定的。那么参加生育保险之后呢，灵活就业人员同单位职工可以享受同等的生育保险的待遇。生育的津贴计发基数呢是统筹地区上年度灵活就业人员月缴费基数。也就是说呢，那么这个现在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到生育保险保障范围，就是可以个人去交生育保险这部分的费用了。
1: 是的。那么关于统一规范生育医疗费用的这种待遇的标准，来为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啊。那么一呢是将参保职工在省内实施的 DRG 或者是 DIP 付费的方式，定点的医疗机构住院所发生的生育的医疗费用纳入到按病种付费的范围。参保职工住院所发生的，比如说像生育的医疗费，符合基本医疗保险三个目录和支付的标准规定的，不再区分甲类乙类，也不再设这个起付的标准，是由生育保险呢按照100%的比例支付，实现住院生育医疗费政策范围之内无自费。同时呢，也会将这个参保职工住院分娩期间新生儿所发生的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纳入到生育保险支付的范围之内的。
0: 第二个方面呢，它是提高了产前检查费的一个保障标准，制定了覆盖孕期基础检查项目的产前检查服务包。那么支付的限额省级指导标准呢是2000元。参保职工在门诊产检时呢发生的产前检查服务包费用，那么就是在支付限额标准内是由生育保险全额来进行保障的。那么产前的检查费可以直接来进行结算。那么产前检查服务包外的一些

0: 发放生育津贴，二呢是加强基金的监管管理，那么充分利用医疗保障职能监管等等一些手段，全方位的加强生育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管，严厉打击欺诈骗保的行为。那么第三呢是生育保险关系是可以随着职工医保关系跨统筹区转移接续，生育保险关系当中啊中断缴费不超过三个月，含三个月，而且呢足额补缴费用的生育保险缴费时间呢连续计算，中断期间呢待遇按照规定呢去进行享受的。
1: 就像是刚才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临汾的灵活就业人员什么时候能够去参保生育保险的这个问题，刚才文件当中也是有一个明确的时间，你看5月27号出台的这个通知，那么省本级呢是在2026年7月1号起呢正式的来实行新的政策，那么全省其他的一些统筹的地区包括咱们这个临汾啊，那么都会在2026年的6月底前印发本地的一个具体的实施的办法，就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他会有一个这个时间，就是他把这个通知的办法细则呀什么都会来印发成通知，那么如果说这个办法正式印发之后就能够同步到我们参加生育保险了，大家也可以来等一下，就是这个通知下了之后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平台当中跟大家分享，下了通知大家就可以同时来进行参保了。
0: 是的，我们听见临汾民生派的节目也会第一时间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临汾的落地细则，一有消息的话会和大家呢及时的来分享，大家呢可以也及时的来关注我们每天的民生派的节目，也希望呢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不要错过临汾本地的参保时间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福利的细节。
1: 以前的时候很多人会有一些这个疑问，说比如说呢像职工的医疗保险，那么这个就包含到了生育的保险的这个范畴了嘛。
0: 对，
1: 那么现在如果说是以前的时候是灵活就业人员说我想去交但是没有渠道或者没有办法去交啊，那么现在呢只要是咱们山西省内参加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都可以同步参加生育保险，那么真正的来实现生娃保障不缺位，其实就是说哪怕是我没有这个单位给缴，但是我可以自费去缴，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是职工的话他可能是单位承交一部分然后个人缴一部分，那么现在呢就是灵活就业人员的话他是全额自己来缴费就可以了，也能够实现到我们生育保险保障待遇的一个全额的去享受哈。另外一个如何去缴费的问题呢，其实就是和这个医保是合并缴纳的啊，是合并缴纳的，那么等通知下了之后详细的怎么交，交多少钱，大概有什么样的标准，都会在细则当中明确的来跟大家分享。
0: 是的，那么还有关于这个享受待遇的一些这个时间，那么大家呢也是来分享一下，只要大家在这个新政的实施之前已经按照规定呢参加了生育保险，连续缴费满9个月，那么生娃领津贴的时候啊社保没有断缴，就是可以按照新的标准全面享受生育津贴和医疗报销的待遇，哪怕是你在7月1号之后参保呢，也是从参保的次月开始就能够享受到生育医疗费用的报销，缴满9个月的话就能够领津贴，福利呢不会让大家错过的。
1: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呢像这个产前的检查的问题呀、住院分娩的这个过程，它的政策范围内是全额这个报销的啊，就是生育医疗费用的待遇是直接给大家拉满了，是完全能够实现我们这个生娃如果说是这个顺的话基本上不用花什么钱的这样一个情况啊，就是新政的也是明确，就是参保职工呢在定点的医疗机构住院分娩的话，符合政策范围的生育医疗的费用是由医保基金全额来进行支付的，那么不设起付线，不分甲乙类的药品，不用个人先行自付，医保的报销比例达到100%，真正的实现了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也就是说它是有一个规定是定点的这个机构，定点的机构，但是很多人可能有时候会选择不是定点机构的啊，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是起付的标准会有一些变化。
0: 是的，还有啊，关于这个报销的范围呢会再一次扩大，这次新政呢把新生儿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一并呢纳入到妈妈的生育的医疗费用的结算范围，我们简单来说就是宝宝出生之后那么在住院期间所发生的是符合规定的费用也能够跟着妈妈的生育保险呢一起进行报销，不用再额外呢给爸爸给宝宝去办这个参保，省心呢又省钱的。
1: 那么关于其他的一些细节呢，我们还是得等这个具体的一个通知，那么通知下来之后呢，才能够给大家做详细的一个回复。但是大概率的就是我们这个产前的一些检查的费用啊，还有就是住院分娩的这个整个过程的这个费用啊，还有就是

0: 之前所关心到的我们怎么去交钱，然后大概怎么样能够享受，什么时间能够享受的问题，通知之后会给大家一个明确的回复。那么现在我们只能解读就是文件当中目前为止体现到的一些内容，但是各统筹地区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化啊，大家也不要着急。比如说呢，很多人还在担心说，哎，我现在都已经怀孕了，是吧？那如果说他六月底然后能够这个下通知下文，那我七月份之后就交上这个钱，能不能去享受啊？等等，这个呢都是得等这个通知下了之后，看看通知当中是怎么明确规定的。就像是我们之前有聊过，比如说像这个育儿津贴呀或者什么的，它是有一个详细的节点的啊，大家还是要按照详细的通知当中的时间节点来进行这个报销啊。
1: 是的，那么就像刚刚这位朋友所说到的，如果是七月一号之后参保的话，是按照次月享医疗满九个月就能够享津贴这样的一个规则去进行实施的。还有关于这个生育津贴到底能领多少天，标准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这个山西的产假的天数是有统一标准的，那么正常分娩是98天，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呢，额外是加60天，总共是158天。像难产、剖宫产呢，是再额外多增加15天。多胞胎每多生一个宝宝是加15天。那么津贴的计发基数，单位职工呢是单位上年度的月平均工资，灵活就业人员就是你的参保的缴费基数，多缴多得。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比如说哎，我是一个男职工，但是我家媳妇儿呢她没有参保，那么是不是就可以用来报销？它其实是有一个规定的，比如说你是有生育保险，你是有单位的，他是能够享受生育保险，但是呢你的媳妇儿她是缴了保险的，就保了医疗保险的，她也是不能够享受男职工的，她就是没有缴纳任何保险的情况之下才可以去享受哈。所以说下一步呢新规出来之后你就得再看一下，如果说你能够赶得上，还是需要个人去再缴一份这个生育保险的哈，它是有这样一个规定的，大家还是要注意，它是需要符合相关的条件的话呢，是可以按照规定去享受生育医疗费用的一个报销的比例。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等办法出台之后啊，来详细的跟大家去来进行跟进。
1: 对，就是刚刚我们看了一下这样的一个新政的话，那么也是专门优化了一些管理的服务，能够让大家少跑腿去办好事儿，好办事儿一些，简化了生育登记还有报销的流程，那么很多手续是可以在线上进行办理，不需要再跑医保大厅。那么之前呢大家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就需要的这个材料也会比较多，可能一次呢是办不完的，经常会有不断的再去缴纳一些补缴一些新的一些这个证件。那么现在呢也是扩大了异地生育的直接结算的范围，那么我们在外地去打工，异地生娃也是可以在医院刷卡进行结算，也不用自己去垫钱然后再回来进行结算了。那除此之外，新政呢也是加强了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管，确保咱们的生育的待遇能够实打实的享受到，杜绝违规报销过度医疗的一种情况。那另外呢是从单位职工专属，现在呢已经到了灵活就业全覆盖，之前是从部分报销，现在呢到了这个住院分娩无自付。那么这次的新政呢也就是我们山西给生育家庭的一份实实在在的民生礼包，让大家呢也是敢生能生，生得起养得好。
0: 其实关于这个生育保险的相关的一些疑问呢，可能大家都还有一些这个疑惑。首先我们先跟大家这个明确的一点，就是在我们临汾地区应该是在六月底前会出台相关的政策。
1: 对，
0: 那么政策出台之后呢，就是就可以交了，就是七月份之后就可以来进行缴纳灵活就业人员的生育保险，就可以交了。
1: 对，
0: 交完之后呢次月就可以享受，但是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您首先得参加了我们山西省的这个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啊，就是您得自己是参保了的。
1: 对，
0: 您要是说您交的是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那这个就不行啊。他是参保了我们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这个是有区别的。大家不能说哦，我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我能不能交生育保险是不行。他的前提条件就是参加了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这是有条件的。而且呢，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足额缴费要满9个月，而且呢是需要连续参保，要连续参保才可以啊。那么大家要明确一下这个，不能说哎，我是不是什么类型都可以参加，不是这样的，它也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0: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1: 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2: 临汾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1: 临汾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在今天节目最后一个时间段呢，我们来聊一个比较温情的这个话题啊，是关于微信的头像的事情啊。就是大家现在可以来想象一下，就是自己的这个微信头像大概换过几回啊，几个，然后让你最觉得这个怀念的头像是哪个阶段的。还有呢，就是来看一看我们家里人的这个头像都是长什么样的，有没有关注过这样的一个细节呢？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今天这个小话题啊。
1: 是，说到这个微信头像的话，大家一般都是在什么样的一种状况之下会换这个微信头像？好像我身边有一类型的一些朋友，他们就是在这种就是有重大事情发生，比如说心情有重大的一些影响，比如说特别开心的时候可能会换一个头像，然后特别不太开心的时候会换一个头像。
0: 嗯，就是随着心情的起伏然后来更换这个微信头像是吗？
1: 对，你像我是属于什么，就是我固定的头像就那么几个，然后我就属于这个头像可能用上近半年以后我就又换了上一个头像，然后上一个头像大概持续半年之后又把它又换回去
0: 啊，
1: 就基本上不会有新的这种头像出现，基本上就那几个来回换。
0: 就你的这个头像，就目前为止用的这个头像用了多久？
1: 用了大概有半年吧，然后它其实是在去年的时候用过半年，然后这个半年过后我就换成了那种我单个的那个头像，然后用了半年之后我说我再换一下吧，有的时候想晒两个人的头像的时候就换回来了，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头像上人有点多，算了，换我单独的吧。
0: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事儿，是有一个这个网友啊，他晒了一个什么样的头像呢？他是发了一个帖子，晒出了自己爸爸的微信头像。这个头像是什么样的？就是一张稚嫩的手绘画啊，就是这个画当中就是歪歪扭扭的线条，然后呢充满童趣的填色，怎么看都是一个孩子的这个杰作啊。那么这张画是什么时候的呢？这个朋友他就回忆了一下，他说：“哎，这个我爸十几年都没有换过微信头像了，他的这个头像呢是。”他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画完了之后送给他的，就是他二年级画了一幅这个手画啊，手绘画，非常的简单的一幅画，然后送给了他的爸爸，然后他的爸爸就用这张画呢做了他的微信头像，然后二十多年了都没有换过。
1: 哎呦，说到这个爸爸妈妈的头像，大家仔细想一想自己爸爸妈妈的头像多久没有换过了。我想了一下我爸我妈的那个头像好像就自从微信他们有了一之后
0: 就没有换过，
1: 这头像就从头到尾都没有换过，名字也是从头到尾没有换过。之前他们是有 QQ 的， QQ 是被盗了之后是被改过了，如果没有被盗的话估计就是一辈子都不会更换的，
0: 就是这样一个名字是吧？
1: 对，这样的一个名字，包括现在微信也是一模一样的，头像从来不会换，然后这个朋友圈永远发的都是那些比如说让什么商家让转发的
0: 养生的
1: 养生的有，然后有商家要转发的什么连续发三天会有什么样的礼物，他的朋友圈永远都是这些，从来都没有什么晒过这个美照啊什么的，没有。
0: 看每个人的这个状况都是不一样的是吧，功能性也不一样。你看这位铁主呢也是发完他的这条消息之后呢，很多人都在评论区然后去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啊，他也有同款的这个爸妈，同款的爷爷啊，还有很多朋友他说，你看这是我妈妈的头像，他说我叫张宇，然后呢他妈妈的头像是一个章鱼，他说我最爱吃糖葫芦了，他妈妈的这个头像就是一个卡通版的小章鱼，手里拿了一串糖葫芦。哎，我估计他的妈妈当时可能看到，哦，这个我家和我家孩子的名字是同名的，他最爱吃糖葫芦了，这个太契合了，就用这个当头像了。
1: 对，现在我们可能会用自己的照片当做头像，你说我们会不会到了某一天的时候也喜欢就是有那种代表性的代表了自己家的这个孩子的生活的一些头像，说不定有一天我们真的也会更换成这样的一个头像。
0: 对， 对，然后还有一位朋友晒了一下就是幼儿园画的一家三口的一幅画啊，他的爸也是拿来当头像有十多年了，他说这图片呢都掉帧了，就是不太那么清晰了，但是呢就是这么一幅画，然后他的爸爸然后给他当了头像十多年都没有换过。就听到这样的一些信息，看到这样的一些帖子的时候也会觉得特别的暖心啊，
1: 是
0: 有可能你都忘记这幅画当时的来源是什么，他以什么样的初心画了这样的一幅画，但是呢家人依然把它当作宝贝一样，然后在这个头像用了那么多年。
1: 对，
0: 还有一位朋友呢分享，他说小时候给爷爷取了一个名儿，他用到现在啊，这个名儿是叫什么来着，
1: 破坏大王
0: 啊，破坏大王。然后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小时候应该跟爷爷去开玩笑然后呢有一个昵称，然后爷爷就用他这个孙子 给他起的这个名字当了这么多年的微信名和微信头像啊。
1: 还有人说呀，说我妈的头像呢也是用的我画的画啊。从小我妈就致力于大肆的去宣扬夸奖，并向所有人炫耀我的画。其实我的画也并不优秀，虽然说本人也没有去学美术，不过呢实在是满满的情绪价值之下坚持了这样的一个小爱好。那么你看这个图里就是小时候画给妈妈的这个生日礼物，然后妈妈就一直用作这个头像哦。
0: 嗯，他说呢，就是那张图呢是在他很小的时候给妈妈画了一幅画，而且呢是当做了生日礼物送给了妈妈。然后呢妈妈就一直珍藏着这幅画，然后就是拍下来之后当了微信头像很多年。然后还有一个朋友他说，我爸的头像一直都是我小时候他抱着我的照片，而我现在都已经36岁了。哇，这个照片已经30多年了啊，就是小时候他爸爸抱着他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呢就一直当这个头像30多年了。
1: 一个个故事啊真的听得让我们嘴角呢是疯狂上扬，觉得满满啊都是非常暖心的故事。那么大家呢都在笑着感叹，原来天底下所有的长辈啊他们都是一个样的，你随手给的呀他们全都是当做宝贝。有位朋友就说，说我小学6年级给爸妈画的这个速写，他们竟然也当了10来年的这个头像就没有换过。
0: 就是他可能给妈妈画了一幅，给爸爸画了一幅，就是他应该是小时候学这个
1: 画画
0: 美术啊，正好学到你看6年级大概这个概率就该到速写素描的这个阶段了啊，然后给父母一人画了一幅，然后当时父母肯定也觉得哇我的孩子真的是太优秀了，画得如此之好，然后他们俩非常有默契的每个人拍了一张照片都当做了微信的头像啊，当宝贝一样。另外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哎，那个时候呢有一个捏脸的软件非常的火，我呢就给我爸做了一个，用这个捏脸软件做了一个小头像，他说特别的像，然后呢一直用到现在大概也10年了吧。
1: 是的，还有人说我爸用了8年的头像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恐龙，就是一个那种玩偶小恐龙。他说那时候呀这对父女的头像特别火，我就叫爸爸陪我换，就是一个大大的恐龙，背上有一只非常可爱的小恐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那张图片绿色的小恐龙。那没过几天我就换掉了，谁知道我爸爸那个头像到现在都没有换哦。
0: 一直用着啊。
1: 对，
0: 还有一位朋友晒的帖子呢是说小时候呢玩这个老爷的毛笔，这个老爹看了之后特别喜欢，直接呢就当头像了，一直没有换。他就是用老爷的毛笔然后画了一幅这个简笔的小画啊，非常的简单，但是还挺形象的，是不是？
1: 是啊，很可爱。
0: 就是他爹当时特喜欢，哎，就留下来，然后当了头像，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换。我觉得这头像还确实挺有意思的啊，
1: 是很好看。还有人说我妈的背景图是我小时候，老师说根据那个几何体，然后自由创作的一幅画。这看了大家的这个留言之后啊，顿时想到，你说我们小时候也没有画幅画是吧？导致现在我妈的头像还是一朵花儿。
0: 就有可能你小时候画了，但是没有留下来，
1: 是
0: 也有可能当时没有当做礼物呀，或者是什么的送出去是吧？
1: 对，总之是我妈没有把它当做头像。
0: 还有另外一朋友他说，你看，我爸我妈的这个头像还依然是我上学的时候给他们换过一次头像，换完之后就再也没有变过了啊，就是他们好像也懒得去换这个东西，
1: 他们可能也不知道自己的头像是什么样子吧。
0: 可能也看习惯了。
1: 对，
0: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习惯，就是我们经常在群里面会看某个人的头像，就看到这个头像就觉得哦是他，
1: 就是他。
0: 但如果说他某一天换了头像了，我们就有点纳闷，哎，怎么找不到这个人了，
1: 这是谁呀？
0: 对，所以说有时候人们会觉得有一个熟悉的头像就是一个人的一个标志性的标志物。
1: 是，有人就说笑着笑着呀，可是呢有几条评论会让我们鼻子一酸。有人说，姥姥15年前的头像我幼儿园毕业拍的，一直都没有换，以后也永远不会换了。姥姥的这个头像呢永远会停留在当时的那一幅这个图片上。然后还有人说，爷爷走的那年爸爸妈妈整理爷爷的遗物，他上锁的那个抽屉里面竟然有一幅我送给他的一幅画哦。
0: 另外一位网友的这个帖子呢也非常的戳心啊，就是在姥姥家呢看到了上次姥姥过生日的时候呢我给他写的这个手写的信，姥姥呢竟然还留着啊，就是同样的配方同样的祖传操作，就是随手扯的一张纸可能自己都忘了的一封信，都是被这个长辈们认认真真的收好，然后像收了一件宝贝一样啊。
1: 是的，这些长辈啊表达爱意的方式真的让我们觉得好像又笨拙，但是呢又比较执着。你随手画的画他们呢却拿来当了十几年的头像，那么你哄他们开心写的一封信，他们用一生呢用来收藏，能够这样被人放在心上，我觉得呀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哦。
0: 而且呢就是看完这个帖子之后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哦眼睛一酸，然后还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呦真的是太暖心了啊，然后不妨呢今天收看或者收听我们这个节目之后呢，哎，随手给家里人打一个电话或者发条信息，再或者是说呢我们去翻一翻这个老照片啊，去找一找以往我们那些开心快乐的这个时候，或者是说呢跟这个长辈们去聊一聊小时候送的那幅画现在还在不在，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让大家都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去聊一聊，我觉得也有可能大家也会得到一些意外的收获。
1: 是的，那么爱你的人呀也不会随着时间呢去冲淡对你的爱，那么大家呢也去想一想身边或者是你珍藏的那些东西有没有一些这个时间的记忆呢，也都可以来跟我们晒一晒分享一下。
0: 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帖子下面有很多人在发这个评论啊，这个评论也是非常的暖心。然后有一位广东的朋友他说，哎，每次回家呢看到家里挂的那张大合照啊，都觉得是感触真的是非常的深，好像是一家人在一起的那种感觉，然后看到就是家里人一家人都在的时候都会觉得这个幸福真的是满满当当啊。
1: 是呀，有人就说我女儿2-3岁的时候帮她爸爸拍了一张照片，那么她的爸爸呢也一直用作微信头像用了10多年，然后也有人说我抖音的头像就是我女儿小时候画的画，那今天啊大家都是围绕的这个画啊，顿时感觉哎这个学会画画非常重要啊这个是非常容易被人就是拿来珍藏的用来回忆的，也非常好啊。
0: 还有一位梁夏他说了，有一次回到家呢就发现这个爸妈手机相册里啊都是我们，就是你会发现其实爱拍照的那一代人，比如说像我们是喜欢拍照的吧，
1: 对对，
0: 比如说有孩子的时候会喜欢给孩子去拍照或者是来拍一些这个自拍。然后我以前看过一场这个脱口秀，然后当中有一个就是底下的观众在跟主持人再去跟他互动嘛，有一个提问，就是他说的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感触很深啊，他说好像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像他的父母一样就是永远会围着你认真的在给你拍照，就像是我们小时候一样，
1: 对，
0: 是吧，就像是咱们现在的孩子小的时候一样，我们会就天天围着他然后不停的在给他拍照，但是你会发现相册里好像永远没有自己的照片，是吧。
1: 是的，就算自己给另一半拍照我觉得也没有给孩子拍照的那般耐心哦。
0: 对，而且呢你会全心全意的会给他找不同的角度，
1: 对，
0: 然后不同的寓意的，然后还会把这些照片都给比如说冲洗出来呀，然后做成老相册呀，到时候会翻一翻看一看，哎，翻看的时候我觉得哇好幸福，是吧。
1: 是的，那么大家也可以来去想一想，那么你生活当中最重要的那个物件，最就是珍藏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或者是爸爸妈妈有没有珍藏的你的那些随手画的那一幅画呢。
0: 我觉得这个都是幸福的一些印证啊。
1: 是的，
0: 好，那么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也是跟大家聊了很多啊。虽然说呢大家可能没有把自己心里想说的那些话说出来，或者是说呢可能当下没有特别深刻的表达，但我觉得总是会有一些人会有一些感触，是吧。
1: 是的，那么今天要分享完这个话题之后啊，就觉得满满都是暖心的，那不妨可以在我们分享完这样的一个话题之后，大家呢可以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去打一个电话，你多久没有问候过他们，多久没有陪伴过他们了，都可以在此时此刻去给

0: 你最爱的人一声爱的问候啊。
1: 嗯，或者是今天中午呢，本来计划想去外头吃顿饭是吧，也不妨呢回到家里啊陪着父母吃顿饭，哎，也是不错的一个这个选择哈。或者是说呢，这个周末可以带着他们出去玩一玩转一转，顺便呢给他们拍上几张照片，哎，我说我觉得这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好像在他们的相册里很少为自己拍照是吧。
0: 是的，每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会和大家呢去分享大家身边的一些事儿，还有大家所关心的一些事情。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30分，民生派都会做您的生活的服务管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分享了满满的都是干货。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还有怎样的一些疑虑，或者是怎样的一些困惑的话，想咨询我们，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听见凌粉的抖音直播间，或者关注听见凌粉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后台呢和我们实时留言都是可以的。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感谢各位这个观众朋友们的守候啊，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拜拜。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5: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6: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7: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4: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 苗山主持，

0: 好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正在为您直播的乐享生活。今天我又来了，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两位应该算是运动达人吧，对吧，啊，营养专家吧，一起来和大家伙分享分享如何科学的营养的去健身，同时呢进行一些这个营养的补充啊，可以这么来理解哈。这么着，首先呢还是有请二位老师向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并且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来，有请。
1: 嗨，大家好，我是莫老师减脂健身工作室的创始人莫老师，然后坐在我边上的这位，
2: 大家好，我是佳丽，是莫老师的合伙人。
0: 欢迎莫老师和佳丽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佳丽老师，您可以把这个话筒往前拽一拽，要不然您觉得是不是太远哈、啊，有点够不着。哎，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哈。其实，每年到了这个时候，这个减肥呀，这个话题都是老生常谈，尤其是针对女性朋友。
1: 对对对，
0: 也不能说是夏天了，应该是
2: 三月不减肥。四五六月徒伤悲，
0: 我的说法是365天，天天都在嚷嚷我要减肥，
1: 对对，
0: 我要吃少点儿，我这餐不吃了，我这餐我就喝水，哎呦天
1: 啊、okay.
0: 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误区，是不是？虽然说到了夏天苦夏苦夏，人们的本身就没什么胃口，但是该有的营养还是要补充，
1: 对，
0: 配合着适当的说是或者说是你喜欢的一些运动项目，才能够达到运动减肥和运动健身的一个效果。哎，那这样先请两位老师跟大家也分享一下，那到了这样的一个越来越的苦夏，我们平时在饮食方面啊。

0: 针对这些想减肥的朋友，饮食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首先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千万不要节食，对、对，因为其实节食的话对我们的身体短期来看好像是体重有一些下降、对，但其实它下降的，我们很多人大家过于关注的就是体重这个数字、但并没有关注我们身体的这个成分的变化，所以在短期的这种节食造成的体重下降，大部分其实还是减去的是水分还有一部分我们的肌肉，真正的要达到一个减脂的一个效果的话，其实微乎其微，而且很多人因为过度的节食压抑了自己的食欲，一旦恢复饮食的话就会有这种报复性的反弹，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报复性的反弹，甚至是越减越肥的这种状况出现，对，这是一个挺可怕的事情。我们其实一到春天以后，很多人都找我们来让我们去给大家去讲一讲减肥的话题，我跟大家所有人都说真是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好好减肥，对，
0: 三好学生是吧、
1: 对对对，真的是因为不管你是想去什么样的方法，有的人他可能会去吃一些减肥药啊，或者是一些代餐啊、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方法，其实归根结底所有的这些方法它的宗旨都是离不开这个热量缺口的。
0: 对、
1: 这个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减肥的真理。甭管它吹的多么的花里胡哨，对，都是要去制造一定的热量缺口，然后再去增加你的热量消耗。对，所以什么样的东西其实它都是万变不离其宗。但是我们在整个的减肥过程当中呢，一定不能说过分的压抑自己。就是比如说有的人就是
2: 刚才主持人说的三条，我少吃点儿，我不吃饭，我就喝水，这三条基本上都占了，就是实际上是一种比较过激的制造热量缺口的方式。
0: 对，
1: 对，
0: 其实不是适合每个人的，或者说你比如说像这个演员呀，或者是一些这个演艺圈的朋友啊，他可能有近期短期内有这方面的需求，比如说他要拍硬照啊，他要参加活动啊，他要怎么怎么样啊，你七天十天有这么一个极端的方法处理一下，让自己的形象有一个明显的改观，是可以的，但是其实对身体也是伤害很大。
1: 对对，其实损害非常大，有一些尤其是在节食长期节食对身体免疫力的下降其实是不可逆的。
0: 哎呦，那我就先问个，也不能算是旁的吧，很多很多我身边的朋友，他们现在就是习惯性的就每天信奉一个只吃两餐，而且有一些朋友是过午不食，也就是下午一点最晚到两点吧之后就不吃任何东西，可以喝一些水喝一些酸奶，但是其他的东西就都不吃了，这种方式方法也不是适合每个人吧，或者说他是对的吗？
1: 其实过午不食不是传源自于佛家吗？他们佛家是过午不食方法，对，这还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我们就是很大一段时间不吃东西的话，首先我们的胃可能会受不了，因为它控制的时间太长的话，胃它都是有一定的摩擦的，时间长了的话对我们的胃的那个胃黏膜的磨损其实是很大的，更何况我们其实现在的社会我们不是一个孤立的生活，我们还有社交，我们还有朋友出去，所以有的人他可能今天坚持了两天，然后明天一有聚会啊，夸一下一吃，反倒其实他可能吃进去的东西比他前两天就控制的那个节省的那一点热量还要高很多很多。
0: 对，
1: 对，我们其实也在减脂营的时候也跟大家就说，规律三餐是我们减脂的基础。对，就是保持我们的身体的状态，我们血糖的状态，还有我们的心情，在一个比较平稳的这个状态下，就不会出现这种暴饮暴食的情况。
0: 对，
1: 对，
0: 而且减肥的这个节奏呢也是非常舒服的啊，没有一个阶梯性的断崖式的这么一个变化。
1: 对对对，
0: 哎，那我们问问佳丽老师吧，哈，
1: 您
0: 说有减肥瘦身的这么一个困惑吗？就是说您觉得自己体重也是超标的，可能经常要为减肥这个事情要发愁，要做一些跟自己身上的肉做斗争，有类似的经历吗？
2: 我
0: 无所谓的，
2: 我来说一下我的情况啊。我跟穆老师虽然是合伙人，但实际上我原来是穆老师的学员。对，我呢是二胎妈妈，就是主要的问题是因为产后，然后本身在孕期因为饮食规划 不合理，然后造成了就是在这个孕期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血糖的问题，这都我自己亲身经历啊，包括我的甲减，啊，甲减是什么？就是你的甲状腺代谢会非常的慢，就是喝水都会胖的人，对，所以我那个时候也走过了很，也进了不少的坑，就比如说啊，吃减肥药
0: 啊，
2: 拔罐、针灸啊，就但凡市面上有的，我基本上都试过了，就是吃了胖，胖了吃，吃了胖。就千锤百炼那种啊，然后结果呢是在一个微信群里边，然后莫老师讲了一个营养方面的课，因为我本身原来是从事医疗行业的，我对这个科学性还是比较关注的，就他讲的很多东西我都认可，所以我就报名了。报名之后，然后就跟着进行，而且我当时还是哺乳期，就跟着一块进行这个减脂。我原来体重不瞒你说85公斤，
0: 哎呦，您就比我轻了那么几公斤，
2: 是，
0: 我
2: 可能现在也轻不了太多。对对，然后等于在整个减脂营的过程中，其实我是完全不能够运动的，因为太重了体重。我的关节负荷非常大，就那个时候我的鞋底踩的都特别的薄。然后我一去，我也尝试想去运动，我也知道运动是可以减肥的一种方法，但是我真的很难坚持。我一跑步，我的膝关节、我的小腿的前侧全部都疼。
0: 哎呦呵，
2: 对对，而且因为孕期本身激素水平的改变，它也会有这种方面，就是骨关节的这个变化。对，所以就是没法去做运动，那我就先通过饮食来管理。然后那就整个一个营期下来以后就减掉了。我们那个时候是35天的，
0: 35天、
2: 是带运动，但是运动我一点没做，因为我做不了啊。对，然后是减了大概20斤吧，20斤的样子。然后是在16年，然后一直到现在。
0: 哇，
2: 一直到就是等于经过这个孕期之后，不是经过这个减脂期之后，然后就其实这个体重一直
0: 就
2: 在这儿了。对、而且就是你偶尔暴饮暴食一下也还 OK， 因为你学的是一种方法，就是方法很重要。就是我们就刚才其实您讲到了一个过午不食的这个事情啊、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的身体和你的心理你都能够适用这种方法、我觉得未尝不可。
3: 对，是，
2: 对对对。但是呢，对于我来讲，那我可能会觉得，哎，我就觉得自己本身咱们精神压力很大，很多现代人都是通过吃这个途径来
0: 释放
2: 解压，
3: 释放压，
2: 对对。所以就是说我能不能够通过如果你能找到其他的更好的方式释放这个压力，那你不吃也行。但是我可能还是更希望要这个方式。
0: 不是，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2: 对吧，是的。
0: 对，那咱们接下来就请莫老师给大家来介绍介绍，进入夏天之后，我们如果想减肥的朋友怎么来合理安排我们的营养三餐，既保证营养的同时又能够达到这个热量摄入比较少，达到我们减肥的一个目的呢？
3: 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在我们整个的介绍过程当中呢，合理的吃饭其实很简单，大家总觉得好像就是减脂餐或者说自己吃饭就挺费劲的，但其实我们有复杂的方法也有简单的方法。但是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一是要控制好我们的在这个蛋白质的摄入。
0: 是，
3: 对，蛋白质在我们身体当中其实起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因为我们整个这个常年的饮食结构，因为我们是农业大国嘛，所以大家更喜欢吃的就是面食，对，就是米饭呀、面呀、面条啊这些。但是相对于蛋白质来说，其实摄入是非常低的。我们就想让大家其实三餐都应该要保证有一定的蛋白质的摄入，而且其实每天应该还要更多的摄入一些蛋白质，因为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挺聪明的，因为我们的身体蛋白质进入身体之后变成氨基酸，我们身体是没有储存氨基酸的能力的，就是如果吃的过多的话，其实它也会随着汗液和尿液去排出去的。就是说吃蛋白质对于我们来说没有过多的这种负担，除非你这个蛋白质的做法就不太合格，什么油炸呀或者是就是红烧啊，就这种。对，这个一是吃这方面，而且就是主食我们建议大家尽量去选择一些就是丰富的谷物啊，豆类谷物都可以，就别整那个精米面条啊什么的那些。尤其我们喜欢吃的面食，就是面条什么的，其实一大碗全部都是碳水啊，
0: 真的是，
3: 而且还主要都是盐汤子来泡的，因为那个卤子你要不咸的话，它怎么可能会带动
0: 味儿、啊？
3: 对，没有味儿啊，
0: 炸个炸酱、对吧？
3: 对，
0: 齁咸齁咸的，
3: 对对对，
0: 里边还都是五花肉，你说是不是？
2: 不油了啊？
3: 对，是啊，对，就是这个。 碳水的摄入，我们尽量让大家去选择一些丰富的，就比如说什么就是燕麦米呀、麦片呀，还有什么鹰嘴豆什么的，这些其实都是很好的这种主食来源，又能提供很好的这种慢碳，还能够保证有一定的蛋白质的摄入，对，还有就是增加蔬菜摄入量，
0: 好像是根据中国营养协会，他那边出了一个金字塔，就是说那个从最底层到最上层，我们每天呢，其实都应该按照这个金字塔来。

0: 差不多掺和着吃就可以。
1: 你这更宽松。
0: 对对对对对，这样的话大家可行性高啊。
1: 是，要不然一听哦，一天我得吃十几种、三十几种，
2: 嗯，买菜都买不过。
1: 对，一脑门子官司，那我吃我盐算吗？我葱花算吗？对吧？蒜瓣算，这其实都不能算。嗯、
0: 对对对对、嗯，但其实，要想丰富起来也挺简单的。比如说，你要想炒一黄瓜炒鸡蛋、嗯，你抓一把那个木耳在里边，
1: 对，
0: 对，其实就等于又增加了一种嘛、嗯。对，然后炒西葫芦的时候再搁点西红柿，
1: 啊、
0: 嗯，或者炒圆白菜的时候再搁点配点什么木耳、西红柿什么的，多种蔬菜搁在一起炒，其实是特别好的。
1: 其实你一数啊，这一天下来，
0: 这十几种应该没什么
1: 问
2: 题，不大。
1: 对
2: 对对
0: 对。
2: 对，尤其是你像主食也可以，像比如说糙米饭啊，对、
1: 嗯、
2: 吧？糙米这里头可能就好几种米了。
0: 对、
2: 哦、
0: 对
2: 对,
0: 对，
2: 比如说我们还会就建议在营里面大家吃藜麦，
0: 嗯、
2: 啊，藜麦和米饭蒸在一起，
1: 嗯、
2: 然后做成饭团儿，就很多这种的，就你什么东西都搁上一点儿。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老一辈做的特别好啊。
0: 对、
2: 嗯，当然这个饮食方式不一定特别推崇，比如说喝粥、豆粥、腊八粥。
0: 对
2: 啊，对，其实就是最好的一个复合，但是这种形式不太适合减脂、嗯。
1: 我父母他们就是现在，因为我母亲有糖尿病，所以她特别注意饮食、
2: 嗯
0: 哦，
1: 而且每天要对这个血糖进行监控。
0: 嗯，
1: 她和我父亲现在每天吃的这个主食啊，量首先比较少，
0: 嗯、对，
1: 二一个全是粗粮，
0: 是
1: 各种的豆，大芸豆吧、
0: 哦，
1: 什么红豆吧，黑豆嘛，黑豆嘛、
0: 哦，
1: 就是各种各样的豆。但是我总感觉好像他们吃的这些粗粮太多了、
0: 嗯、
1: 或者说太粗糙了、嗯、你知道吗？
0: 其实
1: 对胃不太好吧。
0: 粗粮对于身体来说消化吸收的它相对要慢一些、
1: 啊、
0: 而且它富含的纤维在肠道里可以增进肠道蠕动。
1: 它容易饱。
0: 对，容易饱，饱腹感强，持续的时间也长、
1: 嗯、
0: 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老是常年一直只吃粗粮的话它也会影响蛋白质的吸收。
1: 他们从来不吃细粮，真的。
0: 是吧？
1: 对。
0: 是的，
1: 他们给我们、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孩子哈、
0: 嗯、
1: 一块儿，我姐或者我们或者带着孩子回家去看望我父母的时候，他们会做两份饭、
0: 嗯、
1: 比如包饺子，
0: 嗯，
1: 他们自己那个叫什么什么全麦面，
0: 全麦面啊、哦、
1: 饺子
2: 灰色的那面，
1: 灰色的、哦、然后我们呢、
0: 哦、
1: 就是白面的，
0: 哦，
1: 他们会做两份儿，
0: 哦，
1: 基本上他们就不沾白面，我总觉得这样也不对。
0: 对，稍微的有一些增加30%差不多就可以。对，
1: 哦，
0: 嗯，如果要真的是老吃粗粮的话，确实是对蛋白质的吸收会有影响的。
1: 哦，这还有关系呢，是吧？
0: 嗯嗯嗯，因为粗粮它的纤维太多了，它会阻碍那个蛋白质在肠道里的吸收。
1: 哦，
0: 对，所以我们在减脂营的时候跟大家说，也是粗粮跟细粮相会掺和着一点，对，
1: 嗯、
0: 掺和着一点。而且在你饮食的过程当中，先吃肉类，先吃蛋白质的类，然后蔬菜，然后最后再吃主食，其实也是会影响，就是减缓主食对血糖的影响的。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哎，说的这个蛋白。白质啊，我觉得一定要跟大家多说两句，就别一听啊、
0: 嗯
1: 哦、我们专家说了，说多摄入蛋白质，不就是多吃肉吗？
0: 嗯
1: 啊，多吃肉、猪肉、羊肉、牛肉的，什么鱼肉，我们多吃点虾肉。其实啊，你光多吃一点，有的时候量还是不够。
0: 嗯，
1: 尤其针对一些老人和小朋友，包括女性朋友。
0: 对对对，
1: 我反正之前听有专家介绍啊。比如说咱们举一个例子，成年男性，
0: 嗯、
1: 比如说他的体重是70公斤，
0: 嗯，
1: 他好像是按1公斤。一克算，就是正常。
0: 对，一公斤一克其实已经是最低标准了。
1: 最低标准了。
0: 对。
1: 就说你这一天基本维持你所有的生命需求的这个蛋白质量，你70公斤就是70克、
0: 嗯、
1: 这是最低标准。
0: 嗯。
1: 如果你还运动，
0: 嗯。
1: 如果你还健身，
0: 对。
1: 基本上要乘以二。有的、
0: 差不多。
1: 有的人要乘以三，你就不乘以那个二、
0: 嗯、
1: 不乘以三，你想一天70克，你吃多少蛋白质你才能吃回来呀？
0: 对，而且70克这只是纯蛋白质，
1: 纯蛋白质。
0: 对，我们的肉类里差不多也就是20%的蛋白质含量。
1: 对呀、
0: 嗯，
1: 所以你想想，咱们就说这70克吧，您给我们举个例子、
0: 嗯，
1: 我们得吃多少蛋白质才能吃回来？我知道一个全蛋大概才含含蛋白质6-7克还是
0: 七八克？对，六七
1: 克是吧？
0: 对，就照鸡蛋，
1: 鸡蛋
2: 十个，
0: 得吃10个鸡蛋。
1: 哎，而且连蛋黄吃的，
0: 嗯，
1: 是
0: 是是是是，
1: 那谁吃下去？
0: 但吃肉吧。
1: 对呀、
0: 啊，对，
1: 吃多少肉啊？
0: 其实成年人300克左右的肉，
1: 牛肉
2: 6两、
1: 嗯，6两牛肉。
0: 其实你要分到三餐里也还好，
1: 差不多是吧？
0: 对，分到三餐里也还好，啊、嗯、
1: 哦，
0: 一顿2两肉其实还是可以吃下去。
2: 但我们一般去买牛腱子，就一根是1斤吧，500多，
1: 差不多，
0: 嗯、
1: 差不多，
2: 对，
1: 500克，
2: 对，五百克。
1: 牛腱子还贵，50多块钱一斤呢。
0: 嗯、真回过，
2: 对对对，然后你就把它就等于三餐1/3嘛，差不多，
0: 嗯，
2: 还行，
0: 差不多，
2: 还好。
1: 或者您不爱吃这个红肉，您改点白肉、虾肉，
0: 虾、
1: 鱼肉、
0: 鱼
1: 啊、
0: 鸡。

0: 肉，
1: 鸡肉，
0: 对，都是很好的。其实而且还有就像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的那个藜麦
1: 啊，藜麦
0: 鹰嘴豆，就是豆类和豆腐、黄豆这些也是很有，就是蛋白质含量很好的，而且它们都是完全蛋白，也是我们身体需要的这个必需氨基酸都好都含有。
1: 对，所以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第一点就是蛋白质是我们人体必须的一种营养物质，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就有很多人说我不吃肉了，那您可以多吃点蛋类啊，蛋白质类的，比如说像豆腐，刚才我们提到的
0: 豆
1: 制品，
0: 豆制品也很好，
1: 这也可以是有效的补充。
0: 对对对，
1: 但是它们跟这个肉类当中蛋白质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2: 植物蛋白，
0: 它属于植物
1: 蛋白，
0: 植物蛋白的吸收率要相对低一些。对，但是动物蛋白，尤其动物很好的优质蛋白，像牛肉啊、鸡肉啊、鱼虾这些优质的蛋白质，它里边所含的氨基酸是我们人体需要的，就全部都能需要。有一些的，就比如说有的人说，哎呦，我补充蛋白质，我啃俩大猪蹄子吧。
1: 那也不行，
0: 多好，
1: 那脂肪含量高。
0: 对，首先脂肪含量高，而且它那个它里边的蛋白质是不完全蛋白质。
1: 哎，
0: 对，其实，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吸收利用率很低的。
1: 对，不是吓唬大家啊！如果您这个蛋白质摄入特别特别少的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您身上的肌肉含量也会越来越少。
0: 对，
1: 到时候您肌肉含量少，直接导致什么呢？您的代谢率就变低，变低之后，您首先自己可能会发胖，二各种的慢性病就会找上您来。
0: 对对对。
1: 同时，最重要的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骨头就变脆了，
0: 是的，
1: 就没有肌肉的保护，您出门您磕了碰了摔了一跤立马骨折了。您要是说常年比如说运动的健身的，而且吃蛋白质这个量也不错的，您磕了碰了首先没事儿，
0: 对
1: 对
0: 对，
2: 恢复能力特别强，
0: 对，
1: 自我有一个保护，
0: 我们的基本生活功能可以得到保障。
1: 对
0: 对，
1: 哎，
0: 是这样。
1: 所以第一点，必须要吃足量的蛋白质。
0: 对，一定要重视这个蛋白质的摄入。
1: 哦，
0: 对，因为我们真大家对蛋白质的摄入太不重视了。确实这一点。
2: 中国的饮食结构，我觉得从小就是这样哈。
0: 对，
2: 必须吃馒头，吃米饭，
1: 对，
2: 吃面条，对吧？对吧？
0: 喝粥
2: 就是这样啊。尤其是北方人就更厉害一点，我觉得
0: 连菜都吃的很少。
2: 对对，
1: 是是，南方人吃菜还多一些。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小时候北方
2: 没
1: 没
2: 有，
0: 是
1: 到冬天
0: 就是白菜、土豆、
1: 土豆
0: 啊，
2: 土豆还属于碳水。
0: 对，昨天我们俩去出去吃饭的时候，就看见一个人点了一盘米饭，点一盘炒土豆丝，然后
2: 盖饭嘛。
0: 对，我们俩看着真香，
2: 菜和饭都有了。
1: 哎，真是，但是有的时候我在食堂我也控制不住，我就爱这么吃饭。
0: 但是香啊哈，
1: 香，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打小可能吃饭这个习惯落下这么一毛
0: 病。这是我们身体基因决定的，
2: 对，喜欢这个，对，就是你血糖升高，你心情就是会愉悦嘛。
1: 但是它高的快，它低的也快，
2: 对，
0: 快
2: 呀，
0: 对，就是说。吃这种精粮的话就跟坐过山车一样，
1: 刷
0: 一下就上去了，刷一下就下来，所以它很快就饱了，然后过一会儿就饿了。
1: 对
0: 对，然后还会造成我们的血糖波动过快，就会胰岛素分泌异常。
1: 你要是长期以往的话，再不注意其他的一些饮食，或者说再有一些不好的生活的习惯，比如说饮酒啊，
0: 对呀、
1: 或者是熬夜呀、
0: 爱喝饮料啊，
1: 爱吃甜食啊，慢慢慢慢的那三高就找上您了。
0: 对，
1: 尤其是可怕的糖尿病。
0: 对，真的是
1: 啊、真不是吓唬大家。好，芳芳就说了，我身高1.55米，体重啊96斤，上个月呢办了健身卡，跑步半个月长了2斤，上周开始控制好饮食，这周呢2斤已经降下来了，还要努力。目标体重呢减到90斤，然后呢侧重增肌。目前呢每天早上起来饮食是这么安排的啊，有麦片，有水果，有蔬菜，脱脂牛奶，2个鸡蛋。午餐呢是白薯加很多蔬菜加牛肉或者是鸡肉虾肉。下午呢加餐水果一份，晚餐是蔬菜加1个鸡蛋和大概1点点主食。有什么要改进的吗？目前我除了工作日每天中午都去做有氧，晚上还会回家跟着 Keep 做力量训练，每天训练的肌肉群还不一样。哎呦，你说这孩儿妈对自己要求还挺高的。
0: 我觉得他的饮食还可以，
1: 还可以，
0: 对，而且但是很多人在一说减肥的时候都说先去跑步先去运动，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一点就是说，其实运动在我们的身体整个消耗的过程当中占每天消耗的比例也就是15%到30%。
1: 好，今天呢特别开心啊，跟两位老师聊了这么多。当然了，我觉得减肥啊、瘦身啊还有运动呢是一个长时间的话题，
0: 对，一定要坚持。
1: 好，那今天的乐享生活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呢邀请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其他的精彩节目。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吃到的一种食材芝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芝麻哈，芝麻烧饼，芝麻酱，芝麻烧饼外面是芝麻，里面是芝麻酱。
1: 咱面茶上头浇那一层我也特爱吃
0: 啊。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芝麻，因为它确实很香。进了超市有一个地儿正在磨芝麻的时候，磨那个香油的时候，你觉得哦，满屋子都飘着香气哈。说到这个芝麻，
1: 它是张骞通西域的时候带回来的，所以呢芝麻自古就又叫胡麻。因为胡是咱们对一些少数民族的称呼，所以它是从人家那边过来的，就被叫做胡麻。
0: 哎，很多食物带有这样的名字，有这样的色彩，番薯是吧？
1: 对
0: 啊，就说明它不是本地产的。
1: 胡萝卜，
0: 哎，就是说从别的地儿传到咱们这儿的。
1: 对，然后一些用的东西也是这样，胡气儿。
0: 确实是，
1: 这个就是不是本土的，这个是外来的。
0: 它就带着这个痕迹哈，今天依然是挂着这个符号的。那我们说到芝麻，很多朋友知道了，那芝麻分为两种，从颜色上看哈，黑芝麻、白芝麻。
1: 对，确实是，就是这两种呢，它有很近的这种亲缘关系。它都是胡麻科的，但是黑芝麻呢是胡麻种属。然后白芝麻是芝麻，就是脂肪的脂。白芝麻其实原来一直是用来

0: 做油料的。
1: 嗯，那就是说它这个脂肪的含量更高。
0: 脂肪含量两个差不多。
1: 嗯，
0: 对，但是呢，一般就传统就用它磨咱们的小磨香油。
1: 对，这个卖相上也要更好。
0: 哎，对，
1: 嗯，
0: 然后芝麻酱呢，也是咱们白芝麻做的。
1: 嗯，
0: 因为磨完了油以后，油出来了，酱也就出来了。
1: 它是系列的这种衍生的品种。
0: 哎，对，
1: 嗯。
0: 所以这个黑芝麻和白芝麻都在咱们整个的食物里面广泛的被应用。
1: 嗯，
0: 但是呢，它们有一点细微的差别。
1: 哎，除了这个颜色黑白分明、截然不同之外，哈，它们这个食疗作用有差别吗？
0: 食疗作用呢，一直芝麻就是咱们整个中国的饮食里面认为它有很强的补益作用的这样的一个食物。
1: 嗯，
0: 但是从吃上自古咱们就讲说黑芝麻要比白芝麻食疗作用要好一些。
1: 哦，好像自古就认为这个黑的东西比较补。
0: 对，一般咱们有这种法香药理学就认为黑的东西它入肾，
1: 嗯，
0: 它补先天之精，所以呢它这个补益的效果会应该更强一些。
1: 哦，这是黑芝麻哈。
0: 对，那这样的时候呢，一般就是芝麻有很多很多作用哈。咱们甭管是黑芝麻、白芝麻，其实呢作用不是说差别的那么大。
1: 嗯，
0: 就是芝麻酱它也一样，也该有这个润肠通便的作用，它也有。芝麻香油它也有。那这样情况呢，其实它本身不管黑芝麻白芝麻营养价值都极丰富。
1: 哦，
0: 一个呢本身这种油是相对比较好的植物油，
1: 嗯，
0: 而且它有非常浓烈的香味儿。那这种香味儿呢是非常刺激食欲的。
1: 对，
0: 所以咱们一般比如说面条啊或者馄饨里面，咱们说放点香油，咱都真的不是放很多，就几滴，
1: 嗯，对，
0: 就足够说哎呀特别香，哎好喝好吃这样情况。所以这个方面的功用是非常明显的。
1: 嗯，它能刺激你的食欲。
0: 对，另外呢它的通便作用非常好。
1: 哦，
0: 这完全是一个食物级的药物。
1: 嗯，就是您真的有这方面困惑的话哈，
0: 尤其对于老年人，
1: 嗯，
0: 就是老年人的便秘有一个特点，常常是因为肠道太干，
1: 嗯，
0: 没有办法濡润，所以造成的一个便秘。所以这个时候呢，芝麻油就直接这样喝，就一勺或者两勺，这个量
1: 不
0: 是特别大，对，但是呢它对肠道的这种濡润作用使得排便不困难，同时也不会产生泻下作用。
1: 哦，
0: 不会有一些比较强烈的那种反应，比如说腹痛啊肚子绞疼这种状态不会。
1: 嗯，
0: 所以对于老年人的便秘，这个是完全可以在家里自己操作的一个食物，
1: 就是非常温和的一种
0: 对
1: 食疗方法，
0: 又有滋养作用，
1: 嗯，
0: 同时呢还有通便的作用，
1: 同时又没什么副作用。
0: 对，
1: 哦，嗯，这是老年人如果有这个便秘的困惑的话，可以喝那么一两勺芝麻油，
0: 对，
1: 香油，
0: 对，
1: 嗯。
0: 另外呢，芝麻其实有很多，确实有这种补肾的作用，
1: 嗯，
0: 比如说，不管黑芝麻、白芝麻，其实都有一定的生发的作用。当然这个在中医里更强调可能黑芝麻的作用好像更好一些，
1: 因为补了肾了哈。
0: 哎，对，因为它同一个颜色的嘛，我们说肾是应该是，要是从颜色上来讲的话应该是黑色的。
1: 嗯，
0: 那黑芝麻呢也是黑色的，所以人家咱有个广告词儿说营养有黑白，我选黑营养，我觉得倒不见得。
1: 嗯，
0: 就是这两种营养都各自有各自的好处，
1: 哦，
0: 也未必就差异特别大。
1: 嗯，
0: 黑芝麻白芝麻是都是可以被应用的。它这个吃完了芝麻以后头发会非常光亮，
1: 嗯，
0: 不但愿意长，不但可以长得比较快，同时呢还是比较油润，
1: 嗯，
0: 就长得很好。同时呢芝麻不光可以内服
1: 还能外用。
0: 哎，对，所以原来的就是古人这个头发如果不好 是可以用芝麻。

0: 油做外敷的，就作为头油，
1: 就当头油，我抹点这个香油在脑袋上、头发上，
0: 是有这样的。
1: 哦，我这香型就是芝麻香型的。
0: 芝麻不光是长头发，
1: 嗯，
0: 芝麻油是非常好的一个机制，它对皮肤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1: 对，老人都说嘛，比如说这孩子脑门撞到地板上磕一块哈，红了，然后说赶紧抹点香油吧。
0: 嗯，这个皮肤对这个芝麻油的吸收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所以中药的外用药，古代一般都拿芝麻油做，因为芝麻油是最容易被吸收的。那它作为介质，也是导致这个在其之间溶解的这些药，
1: 嗯，
0: 最容易被皮肤吸收，
1: 作为一个载体了，溶剂一样。
0: 对，它是油溶性、脂溶性的嘛，就这样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方面呢，它有生肌长肉的作用。
1: 哦，
0: 那你真的有个口。咱们当然说这个香油你得肯定得是
1: 煮熟了的，
0: 哎，对，你稍稍加热一下，
1: 干净的，
0: 对、
1: 嗯、
0: 你主要是为了杀菌，
1: 嗯，
0: 然后让它无菌的这种香油对伤口的愈合是很有好处的。
1: 哦，所以说哈，我们不能说老人的观点都是错的。老人就说啊，你抹香油这个不卫生，弄得油滋麻花的是吧，其实它还真是有道理在里面的。包括有些小朋友，就小婴儿，他这个红屁股，如果是在早期，就是刚刚有一点这个趋势，抹一点香油，可能也是有疗效的。
0: 对，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说橄榄油对这个皮肤很好，其实在咱们中国传统是没有橄榄油的。
1: 对，
0: 咱们用的油多半都是香油，就是最好的，对，就是外用的这种油。
1: 嗯，
0: 就是香油
1: 哦，
0: 刺激性特别小，同时呢营养作用很好。
1: 嗯，就这个芝麻哈，无论是黑芝麻白芝麻，
0: 嗯，
1: 它不但可以口服，就是可以享受它的美味，又有一定的食疗作用，同时又可以外用。
0: 对，
1: 嗯，
0: 另外还有就是芝麻本身它有这个很好的健脑作用。
1: 嗯，健脑的作用哈。
0: 对，
1: 嗯，
0: 它补肾强精，同时它还能去痰。
1: 哦，您这个痰是指中医的那个痰湿的？
0: 对，比较广泛的那种痰。
1: 嗯，
0: 就是一般老年人相对来讲不是说特别这个常常的也有这种外排的痰，同时呢也比较迷糊，
1: 嗯，
0: 就是常常的有点这个嗜睡啊，这些肾精不足，用黑芝麻是非常好的一个食疗方案。
1: 嗯，
0: 就是古代有一个很著名的方子，就拿黑芝麻和桑叶。
1: 嗯，
0: 桑叶也是一种长寿食品，就是它里面含的蛋白质很多，同时呢它又能清肝明目，又能这个养肝，有清的作用，还有养的作用。芝麻呢是又能润肠，有营养作用，同时呢它还能益肾精。
1: 嗯，
0: 所以这两个东西做在一起就是食疗级的一个药物。
1: 哦，
0: 常吃对老年人这个益寿延年非常有好处。
1: 哦，就是这个芝麻和桑叶在一起哈。
0: 对，
1: 那这个芝麻我们好淘换，哪儿都能有卖，这个桑叶呢是干的还是鲜的，我们到哪儿去买？
0: 一般的还是这个干的，就是做药的话、哦、它是把它混在一起然后做成丸剂的这种药。
1: 哦，
0: 但是咱们现在其实我觉得很有另外一个东西也是不错，就是您可以不用选这个桑叶，您可以选那桑葚儿。
1: 啊、哦、桑葚儿。这个比如说春夏之交的时候桑葚儿就下来了。
0: 对，这个纯是食物级的。
1: 那这两个东西配在一块儿。
0: 嗯，
1: 也是有食疗作用的。
0: 对，
1: 嗯，
0: 但是芝麻其实是有吃法的要求的。
1: 哦，芝麻比如说我们吃块芝麻糖，嚼吧嚼吧就咽进去了，这样不行吗？
0: 不是不行，
1: 嗯，
0: 是浪费的比较多，没有什么不行的，不行是没有问题、
1: 哦、
0: 就是它没有毒的。
1: 对，起码它满足了你想吃芝麻这种香味的这个要求哈。
0: 但是它利用率不高。
1: 哦，
0: 主要是因为比如说不管是黑芝麻还是白芝麻，其实都有一定的 这个膜的这个作用，这个种子、嗯、种子外面它是有一个皮的，那这个皮呢，因为它每个粒都很小，所以你不可能很周全，我这一口芝麻然后每一个皮
1: 我嚼20分钟
0: 嚼，对，嚼破的、嗯、但是嚼不破皮的话，它里面的这种营养成分就不容易被吸收，
1: 对，它你就不给它破壁的话，它这个里头的东西就出不来、
0: 嗯、对，
1: 您就走个过场，
0: 对，
1: 嗯，
0: 可能您会看到什么样进去什么样出来，
1: 是，
0: 那就浪费它了。
1: 嗯，
0: 所以芝麻要吃的时候呢有两个条件，一个呢是炒熟炒香，
1: 嗯，
0: 炒香了它那个香味儿啊，咱们就是口感就明显的增就很好，然后另外呢就是要擀一下，
1: 嗯，
0: 或者咱们现代来讲，我就喜欢拿那个打碎机打，
1: 家里豆浆机什么的，
0: 豆浆机是一种，还有就直接就是中药的粉碎机，
1: 哦，
0: 就直接给它芝麻的，我这种吃法我觉得是有了粉碎机以后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吃法、
1: 嗯、
0: 就是拿它和白糖加一点白糖，然后一起打，打开始你打两下的时候它出来是芝麻芽的那种状态、
1: 嗯、
0: 就是一粒一粒的，还是虽然破皮了但是呢还是颗粒的，你还能看出来，就是拿它们有皮儿啊什么的。
1: 嗯，
0: 你稍多打两下，就几秒、十几秒的这种概念吧，然后你就会发现它油出来了。
1: 哦，
0: 然后它就不是很松散的芝麻芽那种状态了，它就有点往一起粘。
1: 嗯，
0: 你再多打它两下，它可能就往芝麻酱那个方向走了，
1: 啊、就越来越润了。
0: 对，就是它油已经被。出来了，已经破壁以后已经出来了、
1: 嗯、
0: 这样呢就变得粘性比较大，你在这个没到芝麻酱但是已经过了芝麻芽中间找一个比较合适的点，然后把它拿出来一揉就是一个球，这个做一个圆汤圆的馅儿
1: 啊、
0: 哦、美味无比。
1: 吴昊老师用美味无比来形容这个汤圆馅儿哈，因为咱们可能在外面买的汤圆您也吃过芝麻馅儿的，好像很多朋友没用美味无比来形容。
0: 哎、嗯、我觉得确实不是外面的这种黑芝麻汤圆可以比拟的。
1: 哦，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如果您也感兴趣，不妨就如法炮制，按照吴昊老师推荐的这种方法自己做做这个芝麻馅儿的汤圆儿。很简单，一台粉碎机啊，嗯，白芝麻或者是黑芝麻，简单的放点白糖就可以了。
0: 嗯
1: 嗯，
0: 还是黑芝麻可能这么吃的效果好
1: 啊、嗯，可能你卖相就感觉就不一样。你一咬白色的汤圆皮儿，里面是流出的黑的芝麻。
0: 嗯，
1: 这是我们说到了芝麻的一种吃法。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是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芝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昊女士。说到芝麻哈，可能要提到一种药膳，这就是固元膏。
0: 嗯，确实是，就是我觉得固元膏是咱们最近流行起来一种真的是比较不错的这种药膳，它的这个补益尤其是补血补精气的作用是还是比较效果还是比较好，而且它用的这种东西都基本上是食物级的东西。
1: Oh.
0: 它呢一般呢是咱们可以在这个药店里头，很多药店都可以帮你加工这个固元膏，因为它是阿胶的，以阿胶为主要成分，以这个核桃啊、大枣啊、
1: 芝麻、
0: 呀、啊、一些比较香的这种食物，为添加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然后呢，配比成分可能也不是说如果要是您知道的话，也是可以改变的，也是可以根据每个人不同体质来去调理的，去调整的。 那这样其实它就又兼顾到了每个人的这种体质的一些差异，
1: 嗯，
0: 同时呢还有相应的这种补益作用，我觉得是一好东西。我曾经给就是有一年冬天，我就给周围很多朋友带了这个固元膏，嗯，因为我大概其知道他们大概体质是什么样的，所以我的固元膏的配比就有一些区别，嗯，这样呢，那个药房都已经就认识我了。然后我说放什么，他也知道我是中医，然后人家就给打什么。
1: 嗯，
0: 这个形式还是挺灵活的。一般情况下，固元膏里头是用阿胶，然后加上这个芝麻，加这个核桃，加大枣，可能有一些地方也就加点枸杞就差不多了。但是我配的固元膏，基本上除了这些成分以外，我还会兼顾到这个不同人的这种体质，比如说，这个人他相对脾胃比较弱，就是固元膏呢，它比较黏，而且都是这种、嗯、说白了比较
1: 热量比较高的，
0: 对，热量比较高，不太容易
1: 消化
0: 的这种东西。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会在里面加一些山楂，还有加一些这个陈皮。其实它就是帮助消化的这样的作用，那让这个固元膏吃的人呢，这个脾胃就不会那么腻，
1: 不会有那么重的负担。
0: 对，
1: 嗯
0: 嗯，同时呢，我尝过，就是加了山楂和陈皮的这样的固元膏，这个味道非常好。
1: 嗯，
0: 因为陈皮它本身有香味儿，山楂呢味道稍有一点点酸，然后这些都可以通过糖啊或者一些这个脚味儿的东西稍稍给调过来一点，然后陈皮的那个味道很清新，味道非常好。然后另外一些朋友呢可能相对偏阴虚，我就会加一些比如说玉竹、麦冬一类的、
1: 嗯、
0: 还有百合，这些都可以往里加，因为我们都自己都尝过这些药，就它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这苦涩味儿，而它们的滋阴作用也是很好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呢可能相对来讲就是比较血瘀，然后本来呢这个固元膏就相对有点滋腻、
1: 嗯、
0: 那就加一些活血的东西，比如说三七粉，适量的少加一点点红花，因为红花本身有一些这个气味不是特别好，但是你在整个的这个就是加量少的话，它也是可以被搅过来的，或者你加一些比较贵的这种藏红花，它没有这种明显的这种味道。嗯，而且呢因为阿胶是一定要用纯，就是说白了就是酒来溶的，所以酒本身就有这种温通的作用、
1: 嗯、
0: 就是有活血的力量的，所以整个这个胶呢做的不要太稠，
1: 嗯，
0: 稀一点儿也那个我们血瘀的朋友吃着也不错
1: 哦。哎呀，听到这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吴浩老师要是能给我私人定制这么一款固元膏就好了。其实听吴浩老师讲哈、啊，这么多种症状，这么多种食材的配伍，我好像对中医又有了新的理解。现在有一个词就是私人定制，非常非常的流行哈、啊。其实你细想想，您去看中医的时候，他辨证施治，看您的体质，然后给您配伍中药，就是一次私人定制。当然我们说西药也有西药的好，西医也有西医的好啊，但是如果您想打开另一扇窗的话，如果您想好好的调理调理，全息的去调理自己的身体的话，也不妨去看看中医。我们也通过我们的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哈、啊、让您了解自己的体质，了解食物的性味，这样能吃出营养，吃出健康。也希望大家能够享受咱们唾手可得的一种食材，这就是芝麻哈，常吃它哈，确实是有很多食疗作用的，在您不变胖的情况下多吃一点芝麻有好处。嗯，那也非常感谢吴浩老师啊、今天光临我们的节目，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这是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4: 发现发明，
5: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6: 昨天国家
5: 宣布
4: 发新生机，
7: 现在所在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8: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只要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对于人类而言，吃饭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今天呢，我们关注到的是美国2025至2030美国膳食指南，指导美国人民如何吃饭的膳食指南。那么这版的膳食指南呢，有一个核心的口号，叫做指导美国人民如何吃饭的膳食指南。那么这版的膳食指南呢，有一个核心的口号，叫做Eat real food， 吃真正的食物。要求呢，大家在吃饭的时候要回归天然的营养密集型的食物，扭转慢性病和肥胖高发的态势。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食品安全科普作家云无心，和云无心呢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云无心博士好。
9: 听众朋友大家好，
8: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知道呢，之前您在美国也工作学习过很多年，那么您先跟我们谈一下这一份美国版的营养膳食指南，对于美国人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更新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9: 首先说这个膳食指南，它自从诞生那一天开始，就是每5年会更新一次。
8: 嗯，
9: 就是它会组织一大群这个营养学家，然后对过去5年营养学界所发表的这些论文，再结合更早之前的这些研究进行梳理总结，根据论文证据的可靠程度，然后最后呢形成一个科学共识，对大家的饮食提供一个推荐。大家要明白，这个指南它是一个专家意见的推荐，它不是一个法规说你就得这么吃，而是说专家们认为这样吃对大家更好。
8: 嗯，那事实上这份指南在运行的过程中，美国人真的会参考吗？会在生活中把它当成一个很有效的指南在运用吗？
9: 嗯，这个跟中国的这个膳食指南是一样的，专家营养协会发布了这个指南，会去宣传推广，但是每具体到个人，你愿不愿意去照着这个做，那是个人的选择。当然在美国

0: 国社会呢，可能很多人关注健康的人，还是会把它作为一个指南，至少往那个方向去努力。但是也有的人觉得无所谓，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1: 对，美国的很多标准啊，在全世界的范围来说，它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甚至是有辐射力的。比如说像 FDA 所制定的一些药品啊，或者相关的一些标准，有一些国家呢，直接就拿过来照单全收了。那么美国所推出的营养膳食指南，在您看来，从指导大家科学的营养的吃饭的这个角度来说，它的这份指南含金量有多大？
0: 首先说，在过去的这些年，他们所发布的膳食指南还是可以理解为营养学界的共识，就是说，他所找的这些专家，最后出具专家报告，形成这个指南，至少发布出来以后，在营养学界没有太多的争议，就大家都还是觉得它代表了营养学界目前对于饮食与健康的一种。科学共识，所以说值得向大家推荐。但是比较特殊一点，这一次他这个指南发布出来了以后，包括营养学界和美国一些这种行业协会都对他提出了质疑。所以说这个是这一次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关注他，或者说产生了很多争议的原因。
1: 那您既然已经提到了质疑，这个质疑的点究竟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些机构和团体会提出质疑呢？
0: 其实主要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说膳食指南，包括中国的、美国的，它都是营养学界很多有代表性的专家梳理过去几年的这些科学文献，再结合历史上的文献所形成的一个科学共识。而这一次呢，从这个指南发布以后，像美国比较重要的一些这种营养学界的机构或者这专业人士，比如说像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像美国营养与饮食委员那个学会，还有像美国心脏协会，他都不赞同其中的一些内容。也就是说，他这一份指南的很多内容，并不是科学共识，甚至说很多的这种，行业里边人是持质疑和反对态度的。所以这一份的指南，他就没有代表整个营养学界的目前的科学共识，更多的好像就是，所找的这一部分专家的个人意见。
1: 那这就有点意思了。既然呢是跟科学指南有关的一份，涉及全国人民的，一份文件吧，或者说一个建议吧，为什么没有得到大家的共识就急着出台了呢？这背后一定有原因啊，您是怎么理解的？
0: 这一次就是说，在以前的这些美国居民膳食指南的修订过程中，通常，比如说像哈佛公共卫生学院会有很多专家参与，像这个心脏协会的很多重量级的专家也会参与。当然这一次呢，我现在也没看到说哪些人参与啊。但是从这个大家的反对意见来看，至少就是说，这些领域的专家并没有邀请到参与这一次指南的修订里边去，所以这就导致了，这种出现后边的质疑。因为营养学界的这些研究啊，它跟数理化的研究不一样，数理化的研究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营养学界的研究呢，很多时候我们会提到一个科学证据的证据强度，就说有一些结论好像是这样好那样好，它的证据不是那么强，还有一些，其他的文献又发现结论跟它相反，这个又牵涉到那些证据是不是足够强，所以就说，营养学界饮食与健康的这些文献进行梳理，它是有一定的主观性的，就是说，为什么要请行业里边大量的专家一起来做，大家讨论得到一个共识，就是尽可能集中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但是如果在这个委员会的形成过程中，他就有所偏颇，或者说有所倾向性，那么就有可能出现他制定出来的一个这种最后的指南， 就会有失偏颇，或者说不能代表全面的一个信息。
1: 嗯，对，我理解您的意思。其实像这种啊并没有特别强证据力的一些领域，尤其是站在科学的角度，最好还是一个大家呢人数多了说了算啊，得出来的一个结果可能大家更信服。那么这次呢美国所更新的国家营养膳食指南呢可能并不是一个这样。

0: 样的前提条件，而是其他的一些各种原因所导致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把其中的一些要点啊，我在网上进行了一些梳理。我们就这些要点，咱只谈科学，您谈谈个人的意见啊，看看它的这个改动到底有没有道理。首先呢，它在核心要点当中提出的第一点是蛋白质优先，成人推荐呢每千克体重每一天呢是 1.2 到 1.6 克，优先动物蛋白，包括红肉、禽、海鲜、蛋，也认可植物蛋白，但是每餐一定要保持优质蛋白。在这个里边呢，我就有一个疑问。其实在之前呢，有一些国际组织啊都提出了红肉啊可能还致癌，红肉呢应该控制它的摄入量。但是这一次呢，在美国的营养膳食指南当中啊，它竟然把红肉又加了进去，而且呢也不排斥红肉，也认可它的存在。所以关于第一个蛋白质优先的这个说法以及红肉的再次加入，您怎么看？
1: 其实这个其中最大的问题还不是红肉，而是它那个对蛋白质的推荐量。目前科学共识或者说营养学界广泛的共识是说，优质蛋白的话，蛋白质的需求量每公斤体重在 0.8 到 1.2 克就够了。它并没有那么大，要那些长期健身的人和那种大运动量的专业运动员才会推荐到 1.2 到 1.6 或者说更高一些。
0: 对，
1: 也就是说他这一次是直接把这个量啊加大到了普通人都加大到了运动员的这个量。当然就是说吃这么多蛋白到底有没有危害咱们不好说，至少科学证据呢也没有那么充分，可能也没有害，但是它有没有必要？因为公众卫生指南，公共的这个健康饮食指南，更重要的是从必要性的角度来考虑的。首先说你我们要吃蛋白啊、碳水啊等等，当你推荐过多的蛋白之后，那势必就要影响别的那个营养成分的减少。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蛋白质相对来说在食品中是比较贵的。所以这个是会增加大家的这种经济负担。然后为了实现这个蛋白质的种类呢，确实在科学界来说，一般之前的大量的科学文献是说这个动物蛋白它过多的摄入动物蛋白会有一些不利的方面。比如说我们可能比较多的科学证据显示，如果大量的吃动物蛋白呢，它会影响到钙的排出，影响这个，就是整个就是说，因为你钙损失过多，就会导致那个什么骨质疏松之类的嘛。所以就是推荐更多的，就是在因为这个美国人吃动物蛋白吃的非常多了，所以说他的推荐是尽量的增加一些植物蛋白。所以这个是跟中国不一样的，中国大家可能吃植物蛋白还比较多，所以他没有这方面的建议。但是美国吃动物蛋白太多的情况下，他把增加植物蛋白作为一个健康的选择。当然以前呢还考虑到红肉致癌嘛。当然这个红肉致癌本身它不是一个特别强的致癌性，只是说有一些科学证据。但是红肉本身它富含铁、锌这些植物蛋白所不太含有的东西，所以说它并不是说就大家就不要吃这个红肉了，只是说控制一下量，不要吃那么多，增加植物蛋白，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呢，以前就是说好像荤素搭配嘛，植物动物的平衡，也是强调植物蛋白，因为它除了这个脂肪少以外，它往往呢还有一些这个多酚啊，就是说抗氧化的功能等等，就是说在别的方面可能会弥补动物蛋白的不足。所以过去一直强调是大家均衡都吃一些，他这一次呢美国这个就非常强调动物蛋白，然后呢把这个植物蛋白非常弱化，或者说我们可以说它是边缘化了，就这样的一个推荐。这个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不理解这次的专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推荐。
0: 对，我正要问您为什么，因为在美国人的食谱当中其实蛋白的数量占比已经不少了，那在这个基础之上他为什么又要再次加大蛋白质的这个数量呢？您的理解是什么？
1: 我觉得不好说呀，因为现在不知道这些专家怎么想的，至少我们只能说他从科学文献的角度不是他不太合理。当然如果说要从阴谋论的角度出发呢， 因为美

0: 是在总热量的10%以内，不再一味的妖魔化脂肪。关于这一点，您的科学评价是什么？
1: 首先说它那个把饱和脂肪的热量供能比降低到控制到10%，这个是科学共识，以前一直有这么一条的。但是呢，它这一次推荐大量的这种红肉和大量的全脂奶制品以后，它就让这一条发生了冲突。就说按照它这个推荐，你要摄入那么多动物蛋白，要吃那么多奶制品，它的这个就是这个饱和脂肪啊，就超过了另一条所限制的那个10%，所以这个是它也是一个不左右互搏的地方啊，这个标准里边。总体来说，脂肪对于心血管健康的影响，有这些年的科学证据来说，可能不像以前想象的那么严重。就是说，适当合理的脂肪摄入量是必要的。但是呢，以前非常强调控制脂肪，还是因为大家吃的太多了，就是摄入量太高。比如说像中国，我们推荐每天摄入的总脂肪60克，其中有一半嘛，可能来自于食材本身，肉啊、什么豆腐啊、什么等等。那么烹饪用油大概在30克，大概这是一个正常的中国的推荐。其实美国的建议大概也是这样的，只不过说，它以前就是包括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大家摄入的脂肪量已经远远的超过这个量了，所以会建议大家控制，这是一方面。另外呢，以前就是的要求是说，在控制总量的情况下，尽量的增加，这个不饱和脂肪，减少饱和脂肪，因为确实有非常明确的证据，就是说也坚持了说要控制，这个饱和脂肪的量。但是呢，他又放宽了这个，也坚持了说要控制，这个饱和脂肪的量。但是呢，他又放宽了这个其他的，比如说黄油啊，饱和就是那个全脂牛奶啊，红肉啊。当你要去，就说增加这些量的时候，那么你的饱和脂肪就显然是会增加的，甚至总量都会增加。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美国心脏协会对这个强烈质疑的原因。
0: 对，内部是存在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啊，您这一说我们就明白了。接下来呢，还有一点是严控添加糖和超加工食品。具体的建议是，每餐的添加糖小于等于10克，4岁以下的幼儿完全避免添加糖，明确反对含糖饮料、能量饮料以及超加工食品，鼓励在家做饭。其中的第一点，我其实觉得有点哇塞，因为每餐添加糖小于等于10克，其实这是很大的量啊。关于这个数据，您怎么看？就是是不是美国人已经无糖不欢了，必须得吃糖了？
1: 对，这个呢，对于美国社会来说，可能有一点属于那种矫枉过正，就是我树立一个特别高的目标，我往这个目标去努力，虽然达不到，可能也会更好一些。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这个考虑啊。关于糖呢，现在营养学界的共识是说，每天把添加糖的摄入量控制到50克以内，最好控制到25克以内。然后呢，在2岁以下的这个婴幼儿，不要给添加糖，甚至其实连那个甜味儿的食品，包括那种甜味剂的食品都不要给。这个是目前的科学共识啊，或者说以前的推荐。他这一次呢，就把这个就说强化了，就说好像0到4岁都不要给添加糖。甚至说更大一些的小孩也要尽量减少，成年人呢也要控制。当然，这个对于这一次的对这一条的质疑呢，就是说你搞这么严，反正美国人肯定做不到，到底有没有意义？这个我觉得对他的质疑主要是这方面。至于说超加工食品呢，其实从食品学界来说，超加工食品它有点像中国的预制菜的概念，它是标准不明确，有点含混的。当然，大家对于那些典型的超加工食品啊，就是说，还是不建议过多摄入，还尽量就是说，他建议的叫什么？吃真正的食物，然后这个叫就是。

0: 吃完整的食物，这一条呢，到时候也是符合现在的这个营养学推荐的。他把这个强调的比较重，这个可能整体上来说倒是他这个指南，比算是合理的地方吧。
1: 好，接下来呢，再说一点啊，这是我所关注的有关特殊人群的适配，儿童、青少年避免含咖啡因的能量饮料，然后呢，素食者需要多样摄入天然蛋白，警惕加工素食，新增肠道健康，推荐发酵食品（括号酸菜、酸奶等）。那么我们来说一说这条，他专门提出了儿童、青少年要避免含有咖啡因的饮料以及能量饮料，这一点您是如何理解？
0: 因为咖啡因的这个关于咖啡因呢，现在的一般共识，它是说因为对于青少年，它会导致他过于兴奋激动，然后没有太好的健康好处，所以呢不建议摄入。它倒不是因为说他喝了有害，就是其他的指南或者以前的建议也是有小朋友就避免这个咖啡因的摄入，这个倒是，有的，也不算是出奇啊，这个。
1: 那其中所提到的一点啊，就是说到，这个是和加工素食有关系的，具体提法是警惕加工素食，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加工素食呢，就是说它本身是植物基的食品，因为前些年。这个美国社会它会比较强调植物基的食品，比如说奶酪，比如说肉制品，就是说我们说的植物鸡肉啊、素肉啊，它都是用植物蛋白、植物原料，经过现代的食品科技所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些素食。它这个加工素食应该是跟那个自然状态下，比如你就直接吃个燕麦米，直接吃个这个全谷物面包，跟这个所相对应的。
1: 好，那我们再说呢，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内容当中啊，能够看到的是，在食物的配比当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区别，包括这个金字塔呢，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膳食宝塔啊，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倒置。比如说，在美国的新版的膳食指南中，金字塔突出蛋白、乳制品、健康脂肪、果蔬、全谷物与健康的烹饪方式是居次的，这个也是实现了不同的层级。也就是说，全谷物啊往后放了一点，优质蛋白质包括乳制品是放到了前面，这个顺序做了一些改变。关于这样的一个顺序，您的科学评价又是什么呢？
0: 其实乳制品和这些全谷物都是，健康食谱中的主要成分。其实以前呢，它是建议大家增加全谷物的摄入，控制这些乳制品，尤其是全脂乳制品和红肉的摄入。这个原因其实是针对美国社会的这种饮食习惯，或者说我们叫西式饮食的结构。因为在，尤其是美国，它的这些群众中，这个肉蛋奶本身就很便宜，又做得很好吃，所以说，你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买这些东西又好吃又方便又便宜，所以它是量是非常大的，已经大到就是说营养学界认为你们吃得太多了。而全谷物呢，说实话，全谷物的食品确实没那么好吃，所以大家是吃得很少的，所以之前的营养推荐是，大家把全谷物的这些食品增加到碳水化合物食品的一半以上，就说因为吃得少，所以建议大家多吃一些。但这一次呢，就不是太理解他为什么把它倒过来了，因为你在过去强调大家要增加的时候，他们都吃得挺少的，都不想增加，现在还把它的重要性降低了，所以说这个也是这一次很多行业的这个专业人士对他质疑的地方。
1: 对，好，那么今天的对谈就到此结束。再次感谢袁无心博士的精彩解读，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5: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在霍州市督导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
6: 辽都区永和义城务实为民，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5: 我市各地严格监管，强化煤矿安全生产。
6: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我是晋芳。
5: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6: 5月25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深入霍州市督导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精神和市委市政府相关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安全生产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红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山西霍州力拓煤业有限公司，王岩峰走进调度中心，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汇报，仔细查看采掘工程平面图、通风系统图，并逐一查阅安全监控日报、瓦斯报表等资料，详细了解矿井范围、储量及灾害治理等情况。随后他换上矿工服，佩戴好安全装备，经过安全宣誓和入井安全确认后，深入井下掘进工作面，实地检查隐患排查治理以及瓦斯、水害、顶板等风险防控情况。王岩峰指出，煤矿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始终是我市安全生产工作的重中之重。各级各部门和煤矿企业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劲心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狠抓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王岩峰强调，要拧紧安全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及分管领导要带头下井检查排查隐患，亲自研究解决重大问题，职能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作战，聘请专家团队开展帮扶指导，动真碰硬，实督严管，确保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地见效。煤矿企业要将责任落实到每个采掘面、每个班组、每个岗位，主要负责人要亲自组织风险研判，带队检查、整改隐患，加强全员培训和应急演练，切实守牢安全生产第一道防线。要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对照省市部署要求，对井下采掘、通风、瓦斯治理、水害防治、顶板管控、设备运行、作业规范等所有关键环节开展拉

0: 往事穿透式排查，建立问题责任整改三本台账，实行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隐患见底，整改彻底。要强化安全监管和现场管理，狠抓三维行为整治，深挖严查隐蔽工作面作业，越层越界开采，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问责，以应时举措确保煤矿生产安全。市政府办公室、市应急管理局、市能源局、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监察执法实处、市煤矿安全专项检查第九组负责人参加督导检查。
1: 5月25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安泽县晋能控股煤业集团登茂通煤业有限公司，督导检查煤矿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王渊走进企业调度指挥中心，详细了解企业主要安全风险点及针对性安全防范措施，仔细查看井下作业画面、瓦斯监测数据、人员定位等相关实况，认真听取安泽县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开展工作的情况汇报。王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市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部署要求，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以案为鉴，举一反三，聚焦瓦斯、水害、顶板等风险隐患，开展拉网式、起底式排查整治，强化全员警示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扣紧责任链条，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加强日常监管和督导检查，推动各项安全措施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加强监测预警，强化应急值守，切实筑牢安全度汛根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5月25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立法评估工作推进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韦阳出席，会上宣读了立法工作全流程评估指标体系、地方性法规社会知晓度与时效度调查问卷，并进行了解读。韦阳强调，立法评估工作事关法治建设全局，各部门要凝聚思想共识，狠抓任务落地，要层层压实工作责任，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要切实发挥统筹作用，细化工作流程，规范评估标准，明晰时间节点，对照要求扎实开展评估，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落地见效。要深化多方协同联动，各委员会立足职能，做好专项研判，政府部门主动对接配合，专家智库发挥专业优势，提供技术支撑，凝聚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要恪守客观公正工作准则，实事求是查摆问题短板，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推进工作，注重评估成果转化运用，以评估时效持续提升立法质量，规范执法行为。
1: 5月23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都区委书记崔少民深入部分煤矿企业，实地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崔少民一行先后到恒生煤业有限公司、东泰新源煤业有限公司，重点检查井下瓦斯综合治理、有害气体监测管控、矿井水害防治、安全教育培训等措施落实情况。崔少民要求，各煤矿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深刻汲取各类安全生产事故教训，常态化、全覆盖开展安全隐患自查自纠，要聚焦安全生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施闭环式常态化安全管控，要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岗位实操实训和应急演练，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规范操作能力 和应急避险处置水平。

0: 零，驻矿五人安全小组要加大井上井下常态化巡查、常态化督查力度，精准排查整治隐蔽性、深层次、苗头性安全隐患。属地乡镇及行业监管部门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和行业监管双重责任，持续加大日常督导检查、专项排查整治力度，全力维护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瑶都区永和、义城坚决对标对表上级工作部署，坚持高位推动、周密部署、迅速行动，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瑶都区紧盯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五大重点任务环节，一体推进新质生产力、项目建设、文明创建、生态环保等重点任务，确保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实效。同时依托县级全域主题党日，推动全区23个乡镇街道、60个区直单位、1571个基层党支部、3.8万余名党员学习教育全覆盖，累计开展专题研讨6580场，以严实作风推动学习教育直达基层、直抵人心。瑶都区预警社区党委书记冯慧娟：
2: 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为民造福是我们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落脚点。我们通过网格走访、居民议事会等方式，广泛收集民情民意，梳理形成民生实事清单，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的过程中，彰显学习教育的实在成效，用我们的实干指数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指数。
1: 永和县坚持开门搞教育，创新推行长板凳说事议事行动，采取固定与流动相结合的形式设立议事点，全力搭建党组织领导、党员群众共同参与的家门口协商议事平台，精准掌握群众诉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基层治理质效与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永和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陈刚刚：
3: 永和县开展长板凳说事议事以来，开展议事活动百余场次，成效显著，各类民生实事精准落地，惠及于民，真正做到倾听民生、化解民忧、凝聚民心。
1: 义城坚持把学习教育与实干担当、推动发展紧密结合，细化明确五个方面17项具体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贯通落实，领导干部带头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倾听民生、破解民忧，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破解难题、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实际行动。义城县委组织部三级主任科员姚振文：
4: 一是坚持学子打头，以学为先，严格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构建领导带头示范学、基层支部覆盖学、线上线下融合学三学联动学习体系，累计开展学习研讨1300余次。二是坚持查改一体、标本兼治，严格落实三个对照和五个是否要求，深挖细查思想、工作作风层面突出问题，动态更新问题清单三轮，研究制定整改整治突出问题工作方案，确定转型发展、公共服务、城乡融合等八方面39个突出问题，加强整改，滚动消耗。三是坚持学用结合，以学促干，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扎实推进三项县级重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科级单位确定144件民生实事有序推进，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指导160个村社区党组织将开门见事与办好民生实事相结合，累计解决群众济南筹判问题600余件，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不断增强。
0: 年以来，霍州、隰县、曲沃、古县主要领导分别深入煤矿企业开展实地督导检查。霍州要求企业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风险源头管控，聚焦通风、瓦斯、水害、 火灾顶。

0: 吧、机电运输等重大灾害治理，常态化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从严从细抓好井下作业面安全管理，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习县要求企业要深刻认识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贯彻安全生产各项规定要求，扎实细致做好各项工作。要持续深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持防微杜渐，确保生产各环节安全可控。相关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强化日常监管，实施精准指导，健全协同联动机制，凝聚监管合力，为煤矿企业安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区我要求相关部门要加强24小时动态监管，严防各类非法生产建设和私挖盗采行为，全力保障非煤矿山企业停工停产期间安全稳定。各企业要切实加强内部安全管理，做好员工培训，定期对生产装置、储存容器、压力管道、特种设备等进行检测维护。相关部门要推动企业建立安全环保长效管控机制，严厉打击违法违规作业和环保措施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切实守牢安全环保底线。古县要求要强化瓦斯监测报警运行管理，完善井上井下双预控体系，健全突发事故应急预案，狠抓全员安全教育和岗位技能培训，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急部门要紧盯瓦斯治理、水害防治、顶板管理、机电运输等关键环节，严格落实一矿一测措施，坚决消除重大安全隐患。企业要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加大安全生产设备投入，把安全生产责任、管控标准、防范措施细化落实到每一个岗位、每一个环节、每一处细节，确保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1: 5月24日，2026年大江大河全国群众公开水域游泳系列赛三门峡站暨2026中国三门峡横渡母亲河活动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三河广场鸣笛开赛。来自全国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79个地级市的188支代表队、3700名泳友齐聚三门峡横渡母亲河。本次活动设横渡、竞渡两大组别，兼顾大众体验与竞技比拼。赛道全长1300米，起点为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三河广场，终点为山西省平陆县太阳渡码头，实现一渡跨两省的独特体验。据了解，横渡母亲河活动已成功举办14届，先后8次荣获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称号，成为黄河流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群众性体育品牌活动。今年活动进一步升格为大江大河全国群众公开水域游泳系列赛，赛事规格和品牌价值实现双提升。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车有点多呀。
4: 唉，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6: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6: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或者是要求，还是想和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随时可以留言互动。
2: 是的，我在冲浪的时候发现啊，网上就有人提问说，掌握科学的记忆方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6: 哎，不瞒你说，我还学习过什么速记班。
2: 哎呀，有那么2年，什么全脑啊，各种思维啊，各种速记课程特别的火爆。
6: 对，当时学的想法就是说，哎，这玩意儿挺好玩的，然后天天看着各种各样的那个图片，然后上面有什么点儿，然后看来看去的，然后快速的记忆什么东西，然后还要再背写下来，觉得那是一个特别新鲜特别神奇的一种体验
2: 啊，觉得是很酷的一件事儿啊，
6: 很好玩。
2: 那么这个掌握科学的记忆方法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我们来看到网友们他们是这么回答的。说文言文读2-3遍就会背啊，这基本上是在上学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去希望能够拥有的一种体验。
6: 是，还有什么英语、政治、历史、地理、生物都不用愁了，反正课本都会背啊。
2: 还有人说看了3遍三国演义、红楼梦，很多世界名著的剧情人物细节都记得很清楚，课余聊起来的时候都可以开评书了。
6: 只要是看过的书、上过的课、做过的题，到考试的时候那能像放电影一样的在脑海里回放，那这就不是作弊了吗？
2: 我只想说大家描述的这种掌握科学的记忆方法，记忆力特别好的这种体验，有一点点像一个成语，那就是过目不忘，好像只要你们看过的东西都可以记得住。
6: 谁不希望有这样的超能力啊？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就真的好像很难达到吧。
2: 学校刚学的知识到家就忘了，
6: 课堂上记不住老师说的要点，这课后呢记不住作业，
2: 考试的时候答案明明知道可就是怎么都想不起来。
6: 哎，那到底应该怎么才能让我们这些普通人有过人的记忆力呢？
2: 绝对不是要跟你推荐什么神奇的方法。首先大家之前有看过一档综艺吗？就是最强大脑，就是在第二季的最强大脑选手，他告诉我们说好记忆从来都是并非天生的，即便有些人可能人家天生这方面能力就比较强，他们也是拥有自己的一套记忆方法。那今天我们先给大家来分享联想记忆法。
6: 相关联想呢可以让记忆变得简单起来，比如说你想记住没有任何关联的15个词语，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这15个词语比如说分别是我、梦、江河、树、朋友、报纸、被子、酒窖、手机、游戏、插画、旅游景点、吃饭。

0: 京东玻璃。
1: 哎，其实这个游戏在之前的综艺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会见到遇到，那就拿这15个词语来说，如果说仅仅是死记硬背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如果说按照一定的联想方法把它连接起来，那就很容易快速记住。
0: 你比如说你可以把这15个词呢串联成一句话一个故事。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江河边靠着一棵树，和朋友在一起读着报纸，因为冷所以盖了一床被子，醒来后呢在酒窖玩手机，在游戏里看到插画，里面有旅游景点还有地球全貌和旅游攻略，玩完游戏之后呢我们去吃饭，到京东买了一块玻璃。
1: 嗯，这样联想把它们串联起来，是不是就能够很轻松的说出这些词语呢？其实这就是给这个联想记忆法举的一个简单的例子，但是它没有那么的神奇啊。这个联想记忆法你刚开始运用的时候应该会稍微需要多费点力，但是你练习之后这个速度就会越来越快。
0: 嗯，什么样的东西你能够记住，一般的呀还是异乎寻常的东西呢？
1: 大家可以想一想，街上什么人能够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衣着普通还是穿着怪异的，是相貌平平的还是俊男美女呢？
0: 那自然不用多说了，肯定是后者呀，原因就在于他们不平常。
1: 对，同样是看东西，那司空见惯的事情就很容易从记忆当中漏掉，但是如果它是异样的事儿，就容易一直留在记忆当中，这是一种我们记忆的规律。
0: 你比如说火车与乘客通过联想连接起来，用正常的思维所构成的图像通常是火车载着乘客飞奔目的地，但这样的联想非常普通，那我相信很快你就会忘掉。那如果你设想旅客好像蜘蛛侠一样可以凭借一己之力把火车举起来，甚至粘在火车上行走，尽管这种联想不符合现实，但却相当的印象深刻吧。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练习联想或者说练习记忆力的话，可以先从夸张开始。那如何源源不断的构想这样的夸张事件呢？尽管这联想我们说到啊，越夸张越荒诞越好，但没有一定的思路参考下，想要做出那么多奇形怪状的联想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儿。
0: 毕竟啊，不是每个人都有丰富的想象力的。
1: 嗯
0: 啊，那在这儿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三种常见的方法吧，帮助大家来构思离奇印象深刻的一些画面。
1: 首先就是运动联想，尽量的让你的对象动起来，
0: 比如说桌子、手机啊。那么用这两个词为例的话，你不能只是想象手机放在桌子上那么安静的，对吧？那你必须让这些物品呢产生一些动感
1: 啊。我知道我知道，就是你想象你的手机，哎，忽然有电话打来，这个时候它没有铃声，但是呢它产生了震动，然后震动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最后居然把桌子都震得解体了。哎，就让我感觉到非常的讶异，非常震撼。
0: 你看这种由于运动而给意识带来强烈的刺激，会让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1: 还有一个方法叫做互换联想，就是一个事物和另外一个事物可以互换属性。
0: 你比如说汽车和飞机，
1: 嗯，
0: 我们非常熟知的情况当然就是汽车在地上跑，飞机在天上飞了。
1: 现在来我们把他们俩的身份来调换一下，飞机在地上飞奔，汽车在空中狂飙，你说围观的人是不是都非常的吃惊和讶异？
0: 是啊，这种方法就可以打破我们的惯性思维，发挥想象力，因此呢很容易就可以做到了。
1: 还有刚提到的夸张联想，尽量的夸大事物的特征，在联想当中呢我们可以把某一个事物想象的比实际中更大更多，就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0: 看着美国电影那些放大的怪物，普普通通的蜥蜴放大了那就是哥斯拉，猩猩放大了那就是金刚啊。
1: 好像说的一点都没错，这种对个人夸大的方法可能就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记忆印象。
0: 那夸张法当中呢，只要把一方增大或者是增多再加以灵活的运用就不难掌握了。
1: 是的，那么在实际应用当中我们刚提到的这几个方法啊，它绝对不是说孤立存在的，你完全可以同时把它们放在同一个想象之中，把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事物连接起来，这样会构成一个更加强烈的物象，能够帮助你去增加记忆力。那当然我们刚提到的是记忆力特别好的一种表现，或者说如何让我们的记忆 记忆力更好，提供到了具体的方法。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大家啊，可以来共同剖析一下自己，分享一下你自己的情况。你属于那种记忆力特别好，还是属于记忆力很差的人呢？日常生活当中又会有哪些表现？有什么自己的方法？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的分享，随时进行留言。
0: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记忆力那些事儿吧。
1: 一会儿见喽。
0: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关于记忆力的。你是记忆力超强的那种，还是就稍微一转身就把刚才要想的事儿给忘了呢？
1: 我发现啊，就是这两种情况它都属于我们记忆力的两个极端反方向，所以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对号入座。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大家的记忆力表现如何。
0: 蔡子游他说了，我的记忆力好只体现在每晚睡觉前在脑海里重播从幼儿园到现在的超尴尬的事件。
1: 哎，我觉得你可以搜索一下记忆有没有记得别人的超尴尬的事件呢。你不记得别人的话，那别人也不会记得你的，所以啥事儿没有别往心里搁啊。
0: 哎，你这说法还挺准确的啊，这个劝的很到位。再来看一下三秋十四，他说小时候很痛苦，看过的忘不掉，而且呢没有分类能力，导致注意力极度不集中。好处也有啊，就是过

0: 目不忘，课本发下来第一天看完了就全记住了，视觉记忆很强，听觉不怎么行，一学期再也不用翻开课本了，上学阶段全用来玩了。
1: 我听完这段话之后，我怎么觉得有点凡尔赛呢？目前我非常急需这样的记忆力啊，求借一周多一点，大概就是9天的时间吧。
0: 那一周多一点。再来看一下 Toad， 他说了说

0: 我都会认出来，并且说出他的长相和爱好，无论男女，也没有用心记过，就是忘不掉。但大多数情况呢，就是他们已经不认识我了，那种滋味有点难受，就像是物是人非的恍惚感。
1: 我想知道你对人和事儿都是这么高度敏感、高度记忆吗？还是只对人有特殊难忘的记忆力呢？又或者是尤其是那个人在某一个阶段对自己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人，这个人就会特别难忘。但是在之后你跟他聊起来这事儿的时候，你会发现对方可能都不记得，就会很难受。
0: 哎，确实是啊，有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时间在自己这里呢就会变得特别慢，然后呢可能到了别人那里呢好像没有发生过似的啊。再来看一下 Summer， 他说了，语文书上的背诵篇目永远只要默念几遍就能够完全背下来
1: 啊。
0: 从小学到高三，语文默写就几乎没有错过
1: 啊。
0: 每次一开学发新书，就会去把语文书翻一遍，花一周左右背完所有的篇目，而且呢现在高三毕业了，还能够记住从小学到现在背过的所有的诗歌古文，包括竞赛背的。
1: 这个真的有点厉害了。我前段时间看一部电视剧的时候啊，当然里面有一个穿越体系，我突然就想到，如果说我小的时候这个唐诗三百首也能够背得滚瓜烂熟的，那把我放到任何一个朝代应该都是妥妥的生存王者。
0: 是，然后现在我们读课本当中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唐
1: 王维
0: 跳跳糖
1: 啊，真的呀，很有可能。不过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到了古代我一定会选择换一个名字，换一个温文尔雅大家闺秀，哎，起码也得是首府的女儿那种人物角色吧，
0: 怎么也得当个什么县郡郡主之类的吧。
1: 对呀，
0: 对，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唐周大狗
1: 周郡主。还有范德彪西，他说了，不到两岁的时候，我爸妈就把我送到托儿所，我用手去摸暖气管子，结果手上烫了两个大泡，至今还记得当时的痛以及被烫伤之后的不方便，所以直到现如今，我冬天根本不敢随便摸暖气管。现在说起来这个事儿，我爸妈都很惊讶，说我居然还能记得两岁以前的事儿。
0: 不过话说，你们那时候暖气管子还真的是挺烫手的哈。
1: 哎，不过你要问我五岁以前的事儿，我根本记不住。
0: 是啊，这国民偶像他说了，从小就有这方面的天赋啊，一岁4个月吃奶还记着啊，你一岁多的事儿你都记着呀。他说跟老妈都能对得起号来。上学之后呢，对于文学类无论是古诗还是类似于滕王阁序这样的文章，看几遍都能够理解并且背诵。现在两个孩子都上学了，口才班的诗词我都可以带他们俩。说记忆力最好最大的表现呢，就是应试型选手考前突击不挂科，考后就忘得差不多了，毕竟没走心。直至今天啊，除了专业的记忆大师，没发现这方面能超过我的。这事儿啊，从事法律行业，可能本来就喜欢文吧，也算是得心应手了。
1: 对，人家说的是这会儿，现在从事法律行业。不过这是真的属于就是记忆力非常好的。非常好奇你当年这语文考多少分，或者是各科考多少分，可以来晒一晒啊。
0: 嗯，
1: 还有花木兰说了，我本来是想要在后台留言的，正当写的时候发现，哎，今天话题是什么来着？
0: 你忘了是吧？
1: 这就属于是记忆力特别好的那一种。
0: 还有final 他说了，我能清楚地记得朋友说的八卦，重复说过几次，在哪儿说的，在干嘛，八卦的人物背景是什么样的，但是记不住学习的东西。
1: 我觉得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做一名娱记？
0: 娱记
1: 就是在八卦方面、吃瓜方面有着天生高度的敏感度。
0: 嗯，或者现在你看这个媒婆大热哈，要不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职业呀？
1: 还有小胖鱼，他说了，我的体验就是，请输入密码，密码错误，密码错误，密码重置，密码重置，请重新设置，取消，输入密码，密码错误，密码错误。
0: 这 app 安全级别可不够啊，一般的输三遍密码或者五遍密码以后就给你锁了。
1: 你没看吗？他这是密码错误两次以后，他申请了重新设置密码，重新设置完密码以后，好
0: 又忘了，
1: 又忘了，再重新设置密码，这是一个轮回呀、
0: 啊。这天天可够难过的呀。我们再来看看一下点点，他说，我和男朋友刚成没多久，男朋友去和朋友聚会，说不喝酒，他朋友说，为啥不喝呀？你女朋友管着呢？我说，跟我没关系啊，他自己发朋友圈指天指地，还广而告之的说自己戒酒了。他朋友说，咦？有这事儿，我都没看到啊。我说你翻一下吧，大概11月10号左右的朋友圈，

0: 你就能这么准确的知道自己是哪一天发的朋友圈？
1: 结果他朋友真的翻看了自己的朋友圈，然后一看时间还真对上了，然后眼神复杂当中透着怜惜的看了我男朋友一眼，大概觉得就以我这记忆力，以后吵架翻起账来，那我男朋友死定了。
0: 哎呦，这也太夸张了。还有苏香鹏，他说比如啊，我前两天下楼丢垃圾，刚刚丢进屋的时候发现，哎，垃圾怎么还在我手上
1: 啊？那你丢的是啥呀？
0: 丢的是手机
1: 啊。再来看一下，这是 WW， 他说了2013年打游戏被别人打死了一次，我至今记得那个人的 ID 名称。
0: 哇，你们这种人记仇应该记得挺狠吧？
1: 这真的是典型的记仇型的。
0: 还有 CN， 他说我记性不太好，我给同一个人说过好多遍同一件事儿，还被人家指出来，真的很尴尬。
1: 嗯，汉堡包他说一年级的时候去厦门旅游，第二天去了厦门大学和一个地方，午饭在大学食堂吃的，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天中午吃了什么，可能说不全，但记得就不会错，以及那天下午去景点到底还吃了什么。
0: 关键这个事儿它是偶然事件还是经常性的事件？如果是偶然事件，很有可能跟你要去看的那个大学同学有关，他说不定是对你影响深远或者特别重要的一个人。
1: 你在引导什么呀？人家一年级的时候去的厦门旅游。
0: 哦，我本来想吃瓜来着，结果还没吃准。
1: 你没抓住重点吗？他记得中午吃什么，下午景点去吃什么，吃啊，吃什么呀？
0: 哦，原来和我一样是个吃货呀。来吧朋友们，欢迎大家可以来共同分享啊，你是属于记性好还是属于记性特别差的那一卦呢？都有哪些经历和体验，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车有点多呀。
5: 唉，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7: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7: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7: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8: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9: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8: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太太糖。
9: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8: 微信公众号搜索收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9: 是的，那大家呢，无论是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是意见，或者还可以给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可以随时留言互动。
8: 哎，这一趴啊，我们来共同解决一个问题。
9: 什么呢？
8: 就是你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说这记性不好它也是一种能力。
9: 虽然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吧，但是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
8: 对吧？人生一切难题，知识都能给你答案。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说这记性不好也是一种能力？
9: 我们经常会因为忘事儿感到懊恼，甚至有时候会想啊，说要是我能够记住一切的事儿就好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啊，这个观点肯定是错的。你想啊，遗忘是我们大脑拥有的一个非常超级重要的能力。
8: 哎呦，这么说可能不太好理解。我给你举这个超级记忆者的例子，你可能就知道了。你看，和经常忘事儿的大多数人相反，世界上啊有一些超级记忆者，就像我们刚刚听友有发来的他们记忆力特别好那种经历，他们也属于是超级记忆者。就他们经历的所有事儿几乎都能够准确记忆，即便是某年某月和谁在哪里做了什么事儿，这些人可能一般都不记得的小事儿，在他们的大脑当中都能够被精准存放，准确率高达97%。
9: 俄罗斯有一位神经心理学家叫做卢里亚，他对一个名叫做舍雷舍夫的超级记忆力者啊，做了长达30年的研究，他就发现他的记忆力完全没有极限，无论是卢里亚如何考验他，他都能够把复杂的公式、城市、街道或者没有规律的数字记忆的一清二楚，而且十几年过去了，还是分毫不差。
8: 那为什么这位舍雷舍夫他的记忆力能够这么强呢？其实主要是他的记忆方式和普通人不一样。方法一啊，就是视觉偏见。我们这位主人公，他的所有记忆在他的大脑里都是具体的、图像化的。在他的眼中，这个二是一个兴高采烈的女性，七是一个留着小胡子的男人。那一个在我们看来非常复杂的数学公式，对于他来讲呢，可能是一个充满画面感的故事，是一部小电影。
9: 再有呢，就是他感觉相连，舍雷舍夫呢还有一个特别的通感，当他看到一段话的时候，还能够同时感受到一种气味、颜色或者是身体的感受。你比如说普通人背单词吧，只会记忆单词的意思啊，但是舍雷舍夫还能够感觉到这个单词的颜色和味道。在看着菜单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根据 据菜单的味道来点餐，虽然他感觉到的味道可能和菜品的真实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8: 你看，我们大家听上去好像这些超级记忆者似乎是拥有了我们梦寐以求的能力，但事实上啊，对于他们来讲，这个生活上其实异常痛苦。首先，超级记忆者他没有办法理解需要想象力的东西，因为所有的事儿好像在他们眼中都是具体的，所以当他们看到诗歌或者是看到比喻句的时候根本无法理解。假如啊，这个诗里面描写这个葡萄榨汁机正在制造一条酒之河，那么在这个主人公看来就是一条红色的河流在远处流过，这个诗歌里所寓意呀、美感啊，他根本无法体会。
9: 是啊，还有就是超强记忆者呢很难与常人沟通，在他们的意识当中每天都会有大量的图像快速的飞逝，就像是一部剪辑杂乱的电影在飞速的播放一样。当他们听到别人说话的时候，因为特殊的通感会让他们联想到很多不必要的信息，因为做不到遗忘，所有事情都会在脑海当中浮现，导致抓不到对方说话的重点，很难展开正常的一些沟通。
8: 嗯，而且这个超级记忆者的过目不忘在学习和工作上也不起作用啊。就是有研究发现，有的超级记忆者呢，他只能记住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儿。你像课本上的内容，因为他没有亲身经历，所以也没有办法做到对于书本的内容过目不忘。他们记住的呀，更多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儿。因为没法忘记任何事儿，所以他们的大脑只会时刻的处在信息爆炸的状态。
9: 更可怕的是，超强记忆会破坏生活的连续性。如果问你，你能认出自己的脸吗？你肯定会说，
8: 当然可以啊。
9: 哎，但如果是超级记忆者，事情就会变得很复杂了。他每天面对镜子看到的是一张和昨天不一样的脸，衰老在身体上留下的痕迹都能够被清晰地感知到。不仅是自己，身边的每个人在超级记忆者的眼里啊，都在随时变成全新的人。因为缺少遗忘这个能力，这个世界对于正常人来说是连续剧，但对于超级记忆者来说，那就像是恐怖片一样。这对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人来说，那都是极大的折磨呀。
8: 所以你看，为啥说超级记忆者会觉得生活很痛苦，归根到底就是他们缺乏遗忘的能力。虽然说他们能够记住自己经历过的所有事儿，但是没有办法去分辨说哪些事儿重要，哪些不重要。而我们大多数人虽然会常常的忘事儿，但正是遗忘这项能力就主动帮我们筛选了重要信息。所以如果你下次再忘事儿，觉得自己记性不好，其实也不用太过于懊恼，这其实是大脑在提醒你去记住更多重要的事儿。
9: 是的啊，就像是开头我们所说的，遗忘真的是我们大脑拥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啊。
8: 嗯，你看后台施赫赫他就说了，大脑的记忆和忘记都是功能，天生不同，后天的培养很重要。至于为什么记忆不好，很可能就是不经常记忆，大脑默认不需要这种功能，就慢慢的适应了。脑子好不好还是要问经常用不用，这先天笨的人毕竟是很少数。
9: 说得很对啊。还有这是楠楠强强，他说了，凡事都有好坏两面，电脑的硬盘小了，数据储存空间有限，就逼得你不断的对比整理取舍数据，而硬盘大了呢，数据来者不拒，也不加管理，重要数据陷入大量的不重要的数据当中，反而产生了困扰。但是啊，任何数据都会有价值，可能眼前不明显而已。如果更加科学的管理，将 CPU 资源合理的聚焦在当前重要的数据部分，增强数据搜索效率，这就变成好事儿了。所以能力提升了，却不善运用才是烦恼的根源。
8: 哎呦，说的真对。 HAJ 他说，我好像就拥有你们说的这种能力，这不开心的、不如意的我都记不住。
9: 哎，挺好的啊。还有 Sherry 他说了，再次印证了一件事儿，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我们往往想当然的对某些事情呢、某些事物呢，都会有过好或者是过坏的偏见，只不过呢是自己限制住了自己的思维。凡事想想它不被发现的第二面，并且在两个面当中互相权衡，达到和谐的地步，才是我们正确对待事物的看法。
8: 泛泛之辈他留言是两个字儿，叫舍得啊。我知道他这两个字想表达什么意思，那就是有舍才有得。
9: 哎，这么说的话，这记忆力到底是强一点好还是差一点好呢？
8: 哎，反正太多的人都希望自己记忆力能够好一点了。欢迎大家可以来说出自己的体验和自己的生活教训，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啦。
9: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8: 一会儿见喽。

0: 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2: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呢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1: 是的，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是跟大家来聊到记忆力这个事儿。对于有些人来讲啊，就追求自己希望能够忘性大一点，把那些不好的，把那些不如意的通通都给他忘掉，希望我们的记忆能够自行筛选。还有的人呢，希望自己能够记忆力好一点，就纳闷自己为什么平时记性这么差呢。
2: 你看这年纪大了以后，很多人都会感慨说这个记忆怎么都变差了呀。
1: 嗯，
2: 年老大脑功能啊减退会影响人的记忆力，人上了年纪以后就很容易健忘。那么这种情况在老年人当中其实是相当普遍的。
1: 对，尤其是有些高龄老人记忆严重减退，甚至丧失记忆力而形成健忘症，其实这也是正常的。
2: 很多中老年人觉得哎呀自己老了不中用了，老年痴呆了，想法当中呢也是透露着不少的悲伤。那导致记忆力下降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1: 首先年轻人的话，那就是生活中不良习惯所导致的，每天你不好好吃不好好睡，压力又大等等，都会导致记忆力下降。
2: 而中老年人呢，中医认为肾主骨生髓，这里的髓呢指的是脑髓骨髓，髓掌控着我们的记忆力，脑为髓之海，脑髓充盈，脑力就充沛，记忆力也就强了。
1: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你看啊，在步入中年之后，人的整体的机能它都在逐渐的衰退，那可能肾精不足，肾气衰弱，就容易导致髓之生成不足，就容易脑髓空虚，造成脑海失养，那记忆力自然也就会逐渐下降了。
2: 某些疾病也会造成记忆力减退，比如说动脉硬化、高血压、糖尿病等影响大脑神经系统功能的疾病，还有缺乏维生素、慢性鼻窦炎、甲状腺机能减退、神经衰弱等疾病呢，也会引起记忆力的下降。
1: 那么如果出现了记忆力下降，应该如何去提高呢？以及如何去预防记忆力提前衰退呢？首先啊，改善记忆力大家可以用一些日常的小方法来帮助自己，疏通一下头部经络。
2: 哎，第一步呢，我们可以试着来刮拭一下这个百会穴啊，从前往后刮，刺激百会穴呢可以使脑髓充足，具有醒脑生阳、宁心安神的作用，能够提高记忆力，改善健忘。有研究表明啊，说这个健康的人艾灸百会穴2周，那记忆力呢比先前有了明显的提高。没时间刮痧艾灸的话呢，还可以多用梳子来梳梳头，这样多条经络和要穴呢就能够刺激到了，更简单也更加省时。
1: 第二步，你先在太阳穴处点压按揉，然后刮至风池穴，在风池穴处从上往下刮，左边刮完刮右边。第三步呢，你可以刮拭一下你手臂上的心经和心包经，从上往下刮，可以在内关神门处重点刮拭，点按揉，左边刮完刮右边。
2: 还有啊，营养要跟得上，想要改善健忘的症状，可以吃一些健脑食物。老人健忘吃什么好呢？
1: 首先可以多进食一些含有胆碱的食物。你看人脑当中含有大量的乙酰胆碱，记忆力减退的人呢，大脑当中这个含量就会明显减少，老年人更是如此。那相应的补充它是改善记忆力的有效方法之一。你像鱼啊、瘦肉啊、鸡蛋，特别是蛋黄等等，这些都含有丰富的胆碱。
2: 再有呢，就是补充卵磷脂。卵磷脂呢，能够增强脑部活力，延缓脑细胞老化，并且有护肝、降血脂、预防脑中风等的一些作用。蛋黄、豆制品等还有丰富的卵磷脂，不妨呢适量的来进食。
1: 另外，可以多吃一些碱性和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你看碱性食物它对于我们改善大脑功能有着一定的作用，豆腐、豌豆、油菜、芹菜、莲藕、牛奶、白菜、卷心菜、萝卜、土豆、葡萄等等，它都属于碱性食物。新鲜蔬菜、水果，比如说青椒啊、黄花菜呀、草莓、金桔、猕猴桃等等，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2: 再有啊，可以补充含镁的食物。镁呢能够使核糖核酸进入到脑当中，而核糖核酸是维护大脑记忆的主要的物质，像豆类、荞麦、坚果还有麦芽等等，都是含有丰富的镁元素的。
1: 嗯，大家还可 以试。

0: 当的进食人参、枸杞、胡桃、桂圆、鳝鱼等等这些补益的食品，还有一样也有需要，就是海带。
1: 哎，海带同样对于我们提升记忆力有很好的帮助啊，因为它含有不少的亚油酸、卵磷脂，那这些营养元素呢，都是我们的大脑不可或缺的，积极的进行补充，对于健忘的人来说非常有必要。海带呢，建议可以多煮一会儿，这样对于牙口不好的老人来说也很容易嚼得动了。
0: 还有芝麻，把芝麻捣烂，加入到少量白糖，你直接冲开水喝，或者买那个芝麻糊、芝麻饼干、芝麻仪等等制品，你早晚各吃一次，七天大概就是一疗程，那五六个疗程之后可以收到比较好的一个健脑效果。
1: 还有一样大家可能想不到，就是葵花籽儿，俗称的这个瓜籽儿，那丰富的铁、锌、钾、镁等这些元素以及维生素 E 是葵花籽儿有一定的补脑健脑的作用。实践证明啊，这个喜欢吃葵花籽的人不仅皮肤红润细嫩，而且呢大脑思维敏捷，记忆力强，言谈呢是有条不紊。
0: 对，简单来讲就是有些食物它有助于发展大脑的智力，让人的思维更加敏捷，大家不用苦苦追寻那些昂贵的保健品啊，那些有益大脑的食物其实往往都是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
1: 再有一点其实很重要，就是睡好觉。其实中医就说了，说你再怎么补不如好好睡一觉，这睡好了呢也能够提高记忆力和延缓记忆衰退，这是因为在深度睡眠阶段呢，记忆会得到巩固，而不重要的信息会得到清除，保留那些更重要的信息。
0: 老年人的话建议每天保持至少6个小时的睡眠，最好是在固定的时间点入睡起床。另外呢，白天也可以适当小睡，有研究发现即便是5分钟的小睡也能够起到一定的记忆巩固作用。
1: 最后呢想提醒大家，很多事情不需要时刻记住，这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用纸笔或者是手机记录下来比我们自身的记忆力更可靠。那对于记忆已经下降或者是已经有记忆障碍的老年人，这招很有用。
0: 过目不忘的能力人人都非常非常的渴望，反正我上学的时候是发自内心的渴望，但其实我们并不一定真的需要。
1: 虽然有的时候自己的记忆不是很靠谱，但是让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营养摄入充足了，再加上外部的辅助方法和一些良好的习惯，就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避免遗忘重要的事情。
0: 你看星城在后台留言说，凡事都有正反两面，把握的好度才是关键。他说就记忆来讲，我们不需要超级记忆，但有个相对较好的记忆能力还是很不错的。这种比较好理想的状态呢，是能够记住我想记住的东西，并且持续较长的时间，这就是记忆的好尺度。
1: 再有皆如我愿，他说我希望自己拥有这种超级记忆的一半的能力，那样我能够记住的东西，但是呢还不会太痛苦。
0: 你想的挺美好的，当然我也非常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想你所想，也能够正确来看待记忆力这件事儿。当然了，日常的营养元素还是要及时的补充。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本期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我们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建议和要求。如果对于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来继续留言参与，我们俩也会持续关注。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

0: 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说这阵李存勖问他，说谁出主意出谋划策把这个王彦章给轰走的，一共有多少人，你给我报过。这张燕就把他7-8个这个心腹的名字给报上来了。李存勖一听，他们现在何处，我要一同封赏。张燕一听啊，都随末将来了，那就请过来吧。张燕呢一回身一招手，把那几个同谋啊都招过来了，说这阵这几个同谋喜滋滋的，呵，挺胸昂首走到了台下，一起跪倒。就在这阵，李存勖大喝一声，武士们把这几个人给我拿了。一声令下，台前抱刀的武士一下子如狼似虎扑上来10多个，两个人抓一个，两个人抓一个，把张燕等这些个人摁到了地上。500银枪军都啊到这阵惊呆了。张燕向着台上大喊，为何拿功臣？李存勖大笑，不错，你与我是有功的，但是你身为军校威逼主将，在这个魏州欺凌百姓，日前有上百的百姓到我这儿来告你，我不杀你何以安魏州百姓之心？那我先魏州有功啊，我出师征讨，为安百姓，不为争吃夺地。李存勖义正言辞地说，把手一挥，杀。武士们这阵刀一挥啊，这几个脑袋咕噜噜啊全都离了脖腔了。500银枪军都啊到这阵吓傻了，好威严的晋王李存勖。李存勖对着这些个银枪军卒说的，有罪者仅张燕等人，你等无罪，不必惊恐，今后我收你等500人为我帐前亲军，更名为帐前银枪都，你等愿否？众兵一听是又惊又喜呀，呼啦超跪伏在地，山呼万岁呀。这种呼万岁啊，是为了庆贺时的欢呼声，并非只是对皇帝的这个贺词啊。李存勖这阵走下台来，稳步走到500银枪都中，把这个手啊一挥，起来吧。他这一招啊，使这个台上的史建堂等将领个个的捏了把汗。就他这种举动啊，征服了彪悍重义气的银枪兵的心。晋王万岁，晋王万岁，500兵卒啊再一次的高呼，有的竟然啊激动的淌下了泪。咱们再说这个梁军的主将刘询，闻悉晋军大军啊已经啊到了魏州境内了，于是他挑选了10000的精兵从环水出发，以闪电般的速度进据魏县的县城 他要以这为这个聚首点，与这个

晋军呢抗衡下去。魏县呢，它属于这个魏州，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大名县，当时地点在这个魏州州城的西南35里处，临漳河的南岸。刘询的兵营啊，就扎在了漳河的岸边。晋王李存勖也留下了李存审屯驻在了临清，自己率先锋史建堂引兵到了魏县境内，扎营在了漳河的北岸，与这个梁营隔河相望。六月初一，天雄军节度使贺德伦率领着将吏们到了晋营，请这个李存勖入魏州城。李存勖到了这个州城里面，先慰劳了魏州的将士，而后来到节度使帅府大堂。贺德伦呢，请李存勖坐下，他捧出了印节，这都是信物，臣请大王兼领天雄军。贺公，这是何意？请收起印节，我还是任命你为天雄军节度使，为我坐镇魏州。大王不要推辞，请收下。不，我远来此地为的是救援你，抵御良民，又闻城中百姓心遭乱兵之难，故此进城来安抚黎民。民公把印节付我，诚非我之本心呐。大王目下敌寇近在眉睫，城中乱兵初定，人心未安，德伦的亲兵又被张燕杀尽，左右无人，形势孤立，安能统帅将士？万一再有变故，唯恐辜负大王的信赖。也确实啊，贺德伦有自知之明啊，他这个光杆将军怎能管得了魏州兵呢？李存勖啊，这才接受了天雄军节度使的印节。魏州兵主要是银枪军的，当然未服于李存勖，所以说当贺德伦率府中将吏给这个李存勖拜贺的时候，大家伙欢呼雀跃。李存勖既兼了这个天雄军节度使，统管着魏两个魏，一个呀是冯陈楚魏的魏，一个是魏生的魏，以及相谈，加在一起是六州，但是也不能让贺德伦啊闲散着，于是拜贺德伦为大同军节度使，让他呀领着2000卫兵去大同赴任。贺德伦走了之后，李存勖听这个李存勖呢禀报，末将在这个街头见银枪都的士兵们公开的闯入了民宅以及坊肆之内，抢劫老百姓跟商贾的财物，请大王严令制止，不然的话民心不安，何以守城？李存勖一听银枪都久在魏州，骄横成习，是得以延迟啊。到这着应该延迟他们的军纪了。李存勖接着说，存进的，我任命你为天雄军督巡按使，整治魏州原有的兵卒的这个封地。是。紧接着李存勖又命令道，从今天起有成群结伙散布流言，抢劫百姓者杀无赦。说这道令写成了文告，在这个魏州城里大街小巷这么一张贴，老百姓围着看了也都放了心了。李存勖每天呢亲自骑着马巡城查街，单说一天上午，在这个鼓楼街头，他发现四个银枪都的士兵正在围着一个卖瓜的老汉呢吵闹，老百姓都远远的看着。李存勖呢带着侍从兵啊走了过来，那老汉一眼看见踉跄着到了前面，跪到了马前哭诉，将军将军你救救俺呐，这四位军爷白吃了我的瓜，还糟蹋了许多，还把俺的钱都给抢了。说这四个兵丁啊一见李存勖也都愣住了。李存勖提马上前一瞪眼，你们抢了老汉的钱？这四个兵卒一听啊赶忙跪下，宣大人宣大人小的知罪，请大人。晋王军令你们知道不知道？知道知道。既知军令还敢违反，来呀把这四个人就地阵法。侍从兵啊这只扑上来就把这四个银枪都的兵啊摁到了地下。那中有一个大叫，哎呀宣大人宣大人呢、啊、小人只吃了一个瓜，才拿了老汉一个钱，

拿一个钱也是抢，杀！当下四个抢瓜抢钱的兵啊，都被砍了头了。李存进命令把这四个人头挂到了鼓楼墙头，用以示众。卖瓜老汉感动的给李存进连连的叩头啊！看热闹的老百姓也不约而同的议论：“晋王军令真严呐，太好了！”这一下，那些个欺负咱老百姓的兵啊，可该老实了。经过一番的整治，银枪都的这个兵啊，原来魏州的兵士们人人胆寒的，魏州城里的秩序肃然，再也没有成群结伙的士兵啊敢骚扰百姓的。天行军呢，原来的判官司空挺，自从打这个临清啊见过了李存勖之后，回到了魏州，逢人就夸耀晋王对他如何的亲近，好像他已经成了晋王的心腹了。后来张燕被杀，他就更认定是李存勖纳了他的言，这才做出的决定。李存勖领了天雄军，仍然命令司空挺为这个节度判官，委以天雄军府诸事。这一下子司空挺啊更加得意了，他仗势欺人，官报私仇，贪赃受贿，人们都把他当成啊晋王的心腹。屈原复试者更是啊闲着这个脸呢、啊、呵巴结他呀，被他坑害的人也只能是忍气吞声。虞侯张玉看到司空挺的做派，听到他的行为十分的不忿，于是决定向晋王告发。天行军呢，他所辖六州，潭州、贝州、德州实际上还在梁的控制之下。李存勖啊派偏师奇袭占领了潭德二州。贝州啊因为这个城池坚固，所以说没有去攻。七月中旬，李存勖要到这个魏县营中去捞军，把魏州的军务交给了司空挺进行料理，就率着100名骑兵到这个魏县军营当中。营中的史建堂等这些个将领把李存勖接到了大帐。这个李存勖呢询问了梁军的动静，史建堂就说了刘询近日来可没有动作。李存勖一听刘询老二用兵诡诈呀，须加小心呢。第二天清晨，这个李存勖也不通知诸将，带着100名啊银枪都的骑兵悄悄地出了营，沿着漳河而行，窥探刘询的军营。这一天偏偏的阴云密布，大有下雨的势头。李存勖认为这样的天气对他溃敌有利，于是放心大胆的走走停停，全神贯注的看着梁营的部署。这个刘询在南岸也设了不少的游骑，一直隐蔽的监视着这个晋营。当他得知有一队小队的人马，等于是骑兵啊，在这个北岸向南岸窥探，估计探者就是晋营的主将，于是派出5000骑兵悄悄的从这个后营门啊出去，绕路涉过了漳河。说这边李存勖一行缓缓而行，来到这个河水打弯的地方，眼睛还向对岸看呢，猛然之间从这个背后啊土坡树林间发出了一片的喊杀之声。他回头一看，无数的梁朝的骑兵包围上来了。李存勖摘下鞍上挂着大枪，对众兵呼道：“我今天要看看银枪都的威风，跟我杀！”100名骑兵啊精神抖擞，一起大喊着随着李存勖向着敌骑冲去。李存勖11岁就开始随着李克用啊出征，13岁读春秋，他不但容武超群，也精通文章小音律。说这些个银枪都的士兵们虽然说有耳闻，但是没有亲眼所见，今天他们看见这位晋王大枪一抖，一马当先杀入重围，大枪到处，梁兵如同啊羊群遇见猛虎一般的纷纷的退却，两员的良将眨眼之间被他挑下马来。银枪都的这100名骑兵啊，一看呢异常的振奋呢，如同发了狂的小老虎一般，紧随着晋王李存勖马后，在这个梁兵当中左冲右突，如若无人之境。梁军一仗人

这李存勖搅得紧忙啊，还没有喘息之机，李存审又从外围杀了上，他们只得退逃。李存勖也不追，率兵回营。在这个路上，李存勖对这个李存审就说了，今天几乎吃了贼兵的苦头。银枪都的士兵们听了，七嘴八舌的叫起来，不遇贼还显不出大王您的威武呢，大王真是神武无敌呀、啊！我们跟大王打仗越战越有劲儿。李存勖一听啊，快活的朗声大笑。当天晚上，李存勖回到了魏州城，这100名亲兵把早上大战梁军的这个事情一宣扬，银枪都的士兵们个个的扬眉吐气，咱们跟晋王算是跟对了。对呀，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咱们以后打仗可不能给晋王泄一点锐气。说这些个士兵为有自己的晋王而骄傲振奋，司空挺啊这阵也闻风赶到衙里头，一见这个李存勖就说呀，大王以100骑大破贼军5000骑，神勇如天人呢。说这阵李存勖刚要说话，一个人从外边进来，生随人质，大王对此阿谀之言有何感想啊？司空挺一惊啊，李存勖也是一愣啊，什么人如此这么放肆说话呀？进来的人是谁啊？虞侯张玉。李存勖目不转睛地看着张玉，顷刻之间问了问张玉，你为何发此语？大王欲夺民心还是欲失民心呢？这是何意？张玉一听，我知道大王是愿得民心的，失民心博民望则大事无济，可是大王如信阿谀喜奸小，虽欲得民心民望也不行啊。李存勖知道张玉的话是好意，点了点头，可是司空挺啊心中有鬼，感觉到事情不妙，这个张玉大概啊要揭发我老底儿，要坏我的事儿。公所言极是，李存勖这阵很有理的说道，我今后一定远离这种小人，接近你们这些个忠直之士。张玉立即给李存勖深深的一揖，请大王择忠良而用，远小人。说完了，用手一指这司空挺，大王您信用他，可惜他却一世欺人，官报私仇，贪污受贿，今魏州利民无不知其人呢，而大王待之为心腹，皆众怨皆归之大王，为大王不明啊。紧接着就把司空挺的这个坏事一桩桩一件件抖了个干干净净，最后说道，大王欲夺民心而成大业，用人不明，民心何在？大业安成？司空挺这阵脸都白了。李存勖含怒地问司空公，张公所言是否事实？哎，这请大王宽恕。哼，我器重公，不义公竟然如此。哎呀，大王啊。他到这阵刚想说话，张玉说话，司空挺在两军交战之际私派使者前往梁地，使者已经被我拿获。嗯，李存勖眼中含威意，瞪着司空挺，张玉这阵向门外一喊，押下来，立即有2个兵卒押着一个差官进来，差官吓得赶忙跪下。李存勖一看，你为司空挺去河南做了什么？回大王，司空判官命令小人去开封接他的侄儿。李存勖这阵转脸问这个司空挺，两军对垒，你不对我说一声就派人去敌方，身为节度判官，知法犯法，你是该当何罪？司空挺一听，俩腿一软，可就跪下，以额叩地，一句话也不敢回。李存勖一看，张玉豪把司空挺带出去斩，斩了司空挺，府吏的风气啊，逐渐的就清正了。单说这一天呢，李存勖又到魏县军营来。听这个李存审史建堂说梁营近日也没有出兵，李存勖就率领众将到河边往这个对方看，果然看了半天
也没见一个

0: 兵丁出来活动，只见这个寨墙上凉兵啊走来走去的。于是李存勖决定明天拂晓前出击，转过天来五更天进营将士饱餐战饭。东方初白，李存审领着一支人马在左，这个史建堂啊领着一支人马在右，李存勖自领一支人马居中，渡过漳河，从三面杀向梁营。李存勖人马接近梁营，一听这个梁营里面毫无动静，他怕中计，急忙止住人马。心话说怎么回事啊，这一看梁营啊寨墙上梁兵好像没有看见敌人似的，仍然不紧不慢的在那巡逻。李存勖命了500骑兵冲过去，向这个梁营啊放箭，说这箭也放了，骑兵也冲上去了，这个梁兵仍然啊满不在乎的在这个寨墙上走着，梁营里头仍然啊寂静无声。哎，怪哉！李存勖纳闷，他命令李存勖率领一支兵先杀进去。李存勖呢得了令，引兵啊杀向梁营，毫不费力的闯开营门冲了进去。到里边转悠了一个够啊，只见一座座空帐篷，一个人影都没有啊。再一查看，原来啊寨墙上是几十辆小驴车啊，这个车上绑着穿了衣服戴着帽子的草人啊。好，这草人还拿着枪呢。李存勖跑出了梁营，向这个李存勖啊就报名了。嗨，李存勖一听大吃一惊啊，赶忙派人到四外村庄这么一打探，这才知道刘勋的人马早已悄悄的撤走两天了。嘿，刘勋逃跑了，众将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李存勖啊苦笑着摇了摇头，我素闻刘勋用兵善以偷袭取胜，这一次他与我军相持如此之久，未见营父，绝不会无故弃营而逃。他思索了一会儿，李思恩听令，在你速领本部人马日夜兼程赶回太原与张成业加固太原防御，我估计刘勋已经趁我大军在外太原空袭之际偷袭太原。得令，李思恩答应一声不敢怠慢，匆匆的引兵去了。果然被这李存勖猜中了，刘勋真的领兵悄悄的沿着漳河西上，经这武安县太行山府口径进入了河东，直上太原。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

0: 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留守太原这个监军张成业突然就得到了上任大同军节度使贺德伦引着一支人马经过太原的这个消息，说现在刘勋呢确实奔了太原了，他出城相迎了，把这个贺德伦接入了城中，人马就屯在了这个城外。张成业已经知道贺德伦归降晋王之事，但是没想到晋王竟然委以重任，派他做北边的要镇大同军的军政长官。张成业暗自思忖呢，此人是出于无奈这才降晋的，倘若把他放到大同去，一旦有变，这玩如何是好。于是他便行使监军还有留守的职权，把贺德伦留在了太原。单说这一天，军校来报李思恩将军有急事回来相告，张成业嘱咐了一句请。李思恩一进大堂，哎呦，可把张成业吓了一大跳。一看李思恩呢，好家伙，浑身上下甲胄不整，袍裤乌黑，就仿佛啊从那泥潭里捞出来似的。将军你这是？哎呀，老大人，我是奉晋王将令，日夜兼程，饥一顿饱一顿，冒着大雨翻山涉水抄小路赶回来的。啊，有急事，刘勋可能来偷袭太原，请速速布置守城事宜。张成业一听，赶忙请李思恩去洗漱进行休息。他与此同时呢，派出了飞骑去打探军情，果然得知刘勋的大军已经接近乐平县了，乐平县就是现在的山西西阳县。这个张成业不敢怠慢的，急忙调兵遣将，严守太原城还有四郊的要隘。他又想到了贺德伦，这个梁朝的智将，如果说乘机从内部策应刘勋，太原可就危险了。于是他派人到贺德伦的这个住所，把贺德伦怎么样斩了。咱们再说这个刘勋，他的人马在这个连阴雨的天气里的行军好几天呢，黄土高原上山峭谷深的，路径泥泞，黏糊糊的泥啊，把这个鞋都能给你粘掉了，一脚踩下去费好大力气你才能拔出来。人行艰，马也行难呢，不少的马因为打滑摔折了腿，好不容易到了乐平，带着粮食也吃的是所剩无几，兵卒们怨声连天的，今儿个跑7个，明天跑8个，士气顿减。偏偏刘勋打探到了太原，已经有了这个戒备，关卡要隘都已经把守住了，又听到了幽州的周德威已经率兵闻风来救太原。刘勋呢，这阵心里头焦虑，面对军心已经摇动的疲惫的士兵，他十分悔恨自己的偷袭之计的破灭。他召集将士鼓励他们，本来打算乘太原之虚奔袭晋人的根本之地，哪知道天公不作美，阴雨连天，耽误了行军的日程。如今太原已经有了防卫，偷袭是不可能了，既然已经深入敌人的腹心之地，去家千里 被俘受敌。

又处于高山深谷之间私自逃走，又上何处去呢？不如咱们同心协力，御敌力战，再返回魏县，这才是生路。兵卒们一听他这番话呀，好，哭声顿起，乱哄哄的，跟着就冲他喊呢：“一切听从大帅的，反正也是处于绝地了，我们打了没了，我的天，别哭了。”说这事有人就说了，只要能活着离开这鬼地方，那就算不错了，烧高香吧。说白跑了一趟的梁军又从乐平往河北跑，途中还断了粮了，就宰马肉吃，以至于回到了魏州境内，屯扎在这个魏州西北170里的宗城县的事，马呀就剩下一半了，人家也死了1/10了。刘询在宗城歇兵三天，突然就听说周德威的人马已经到了南宫县。这个刘询呢就想了，李存勖的兵还没打败，又来了个周德威呀，这玩意儿还了得吗？于是他召集众将商议办法。这阵王彦章就说了，进军的粮食现在囤在了这个临清，咱何不学学曹操破袁绍之策呢？大将杨延直啊也说呀，劫粮确实是上策。好嘞，刘询一听啊，把这主意拿定，今夜晚咱就出发，王彦章你为先锋去临清劫粮。咱们再说这个李存勖，他得到了刘询呢退到了宗城，周德威南下南宫助战的消息，笑着对部下的将领们就说了，德威来助战破刘询更加的不难了。这个新任的天雄军知度务使孔谦就说了，大王啊，宗城向东100多里地那就是临清，刘询倘若袭击临清，我军粮饷可就断了。一句话提醒了李存勖，不错，公真是知都务使，一下就想到粮饷的安危了。这个知都务使啊，是专门管这个粮草以及啊财税的这么一个官，按现在来说吧，就是军队里的供给部。李存勖立即派人火速去南宫，命令周德威进驻临清，好好的保护好了粮仓。刘询呢，他那个劫粮的队伍，等快到临清时，这阵天呢已经大亮了，突然之间前面一道土岗，后面号角之声撕裂云空，一支人马横在了面前，一杆大都旗半空飘摆，上面一个斗大的周字，旗下一员老将手托大刀跃马上前，大呼一声，周德威再一次。梁朝的先锋王彦章一摆双枪啊，冲到了阵前，身后就像开了锅一般，他忙回头一看，好家伙的，了不得了，领来的兵啊是掉头乱跑。王彦章气得不知所措呀，长叹了一口气，哎呀，军心士气如此，悻悻的瞪了这个周德威一眼，无可奈何的拨转马头就退，说这前军一溃退下来，冲的刘询的后队到这阵，这个队伍也不成形了，了不得啦，晋军有埋伏啊，可坏了。王彦章的兵一通喊，刘询的兵到这阵也惊了，转身就跑。梁军呢，屡遭失败的梁军不战自乱，不战自溃，刘询也是惊弓之鸟，不知前面会有多少进兵，只是自叹，哎呀，又失策了，又失策了，晋人又有防范。他引兵败向了贝州，转至了新县，在这个新县加固这个城墙，深挖壕沟，准备固守。这个李存勖得到了周德威的报告，说把这个刘询赶到了新县了，于是率兵进驻亳州，就是现在的山东聊城一带，继而逼近这个新县，在新县的西边30里处安下了大营。这么一来，又像猫啊蹲在了老鼠洞外，把梁军死死的给盯住，任凭李存勖一天3次的挑战，刘询怎么样紧闭城门加强防卫，就是不出来。单说这一天，刘询正坐在大堂上，突然就听见外面有人啊报告圣旨下，刘询赶忙的起身迎出堂外。

彭氏太监大摇大摆地到了堂上，上旨下臣刘勋恭请圣安。太监打开圣旨宣读了一通，原来是梁帝朱由贞下诏责问这个刘勋老师废梁伤亡士卒，按兵不战。刘勋只好对太监说，请钟大人代为转奏皇上，臣今退保新县养精蓄锐已进取，只是进兵甚多，更习于骑射，实在是惊敌，未易轻视，但有机会臣一定出击，绝不敢偷安养寇。太监一听啊，心话说你甭跟我拽词儿。那么说大帅要破敌还有什么所请吗？请朝廷派将护送粮饷来，至少每个士兵需要有十斛粮。哇，一个兵就要十斛粮，你数万儿郎那得多少粮食啊？只有积粮才能与敌相持，才能一一破敌呀。行啊，我回朝带你转奏吧。等到这太监走了之后啊，众将来见刘勋纷纷啊要求出战，特别是这个王彦章啊，他自恃啊勇猛，大帅因何惧近人而已啊？末将愿凭一对双枪杀退李存勖、周德威。这个刘勋啊沉默不语，良久才问了一句，将军虽荣忘了林清一遇周德威不足击溃了吗？那意思你是勇敢的，但你那兵行吗？王彦章一听啊，士卒的弱于勇在于将，将勇则兵必然不弱，末将愿请令出战。刘勋一听把这个脸一沉，不悦地说道，我自有退敌之策，诸将且退。大家伙没办法，只得退出堂去。刘勋这阵仰天长叹，自语地说道，哎，将骄轻敌，兵惰却敌，除了固守相持可以制敌，是别无他法呀。如果命骄将率领营卒应与敌战，我将不知自己是死于何处啊。说没过几天呢，朱友贞呢派的这个太监又来到了这个新县。听众朋友们，这个新呢是草字头底下一个辛苦的辛，这个字啊是个多音字，也念社，念社也行啊，念新也行，都是地名。您比方说要是念社呢，山东涉县，但是啊在这个上海啊也有个地方这个字啊就念新。咱们呢听众朋友们怎么说呢，作为这个评书演员，现在来说呀推广啊这个普通话，并且来说呀这个评书啊是面向全国，所以说呀这个字我就不好掌握了。你要是按说呀过去评书没过呀这个黄河，在山东河北要是说这个字必须念涉县。说现在这个太监回到了涉县，见到了这个刘勋之后就宣布了朱友贞的这个口谕，把这个刘勋啊责骂了一顿，催促他立即出战，如果说敢切敌固守必然以论国法。刘勋一听脸色惨白，暗暗叫苦啊，皇上哎皇上，我何尝不想破敌，无奈一计不成二计又不成啊，面对机智勇猛的李存勖，除了与之相斥我是一计之外，出战呢出战是必败，但是皇上的命令难违，他只好召集众将在这个军门这儿，把众将召集到了军门，一见军门这儿地上呢摆着一碗水，刘勋就说了，这是从啊河里快来的一碗水，哪位将军能把它喝下去。众将官莫名其妙地看着刘勋，先话说这又是唱的哪出啊，所以说没有一个过来喝水的。刘勋一看一碗河水你们都喝不了，还想把这一河的水都喝掉啊，说大家伙这阵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好一会儿，这才恍然大悟，哦，原来刘勋是在打比方啊，把这个禁军比作滔滔的河水，说我们消灭不了他呀。奉命而来这太监到这阵不满意了，他把那妈妈嘴啊这么一撇，操着公雅的这个嗓子，我说刘大帅你也

0: 太切题了吧？难道李存勖是八辈哪吒吗？刘勋一听啊，凄凉的苦笑，好好好，那明日咱就出城作战。次日天明，刘勋全身戎装，在这教军场点将，他嘱咐拿酒来。拿酒干嘛呀？既帅旗，掌旗管把一丈二的大都旗斜举到了这个刘勋的面前。刘勋呢，手里端着酒桶，心中黯然呢，望着帅旗他发愣，轻轻地叹了口气，默默地祷告，天哪，老天哪，丧苍啊，我自出征以来鞍马半胜，不相与李存勖交战，屡屡失算，本当以守制敌，偏偏主上身居宫中，不晓军机，逼我出战，而将士又不能同心，今日之战胜负必决。祷告完了之后，把这个酒往这旗子上一泼，心一横，一瞪眼，厉声地说了一句：出兵。这一声出兵啊，不但是在这个教军场士卒啊心一哆嗦，就是原来想出战没把这个禁军放在眼里的将领们也觉得心寒呢。咱们再说这个李存勖，这个李存勖进来啊非常的着急，刘勋呢固守身先不出，这样僵持下来，我军的士气会减，粮啊这个阶级也是啊阶级不上。为了发起攻势，他特意调来了代州的李嗣源，准备对深县发起硬攻。报，刘勋大军离开了深县。好，他可出来，李存勖几乎要跳起来，擂鼓击将，一阵巨将鼓打，众将官到了这个大帐，李存勖传令，李存审听令，在，命你率领本部人马留守大营，待梁军攻营时可弃营而走，刘勋兵进魏州，你就尾随其后，断其归路，得令啊。李嗣源听令，在，命你引本部人马先行一步退守魏州城，得令啊。李嗣源接令刚要走，但是被这个李存勖给叫住了，慢，请你把你的袁兴钦给我留下。这李嗣源就把袁兴钦呢给留下，自己出帐点兵而去。紧接着李存勖又传令，余下众将随我迎战，务必进退听令，违者杀。这个进兵出了营之后，李存勖隐在队中了，命令袁兴钦为主将，嘱咐他了一席话。袁兴钦一听点头答应，人马行走了有大概是15里，与这个刘勋的梁军可就相遇了。两军对阵之后，刘勋拍马上前，大喝一声，请晋王出阵。袁兴钦提着方天画戟奔到了这个阵前，你是什么人？本帅刘勋，晋王何在？晋王已回太原，你袁兴钦大将军在此。刘勋一听，一拨马回到了本阵，对众将说道，李存勖已经回了太原，哪位将军去擒这位无名的小将？梁军将士一听李存勖已经走了，顿时啊噌的长了3分的精神，一员将官拍马出阵，手舞大刀直奔袁兴钦。袁兴钦一看，来将通明，虎威将军徐焕。徐焕说着抡刀就砍，与袁兴钦呢没战3个回合，被袁兴钦呢一戟挑于马下，那还不死吗？刘勋这阵背后又奔出了一员大将，谁呀？上将孙贺章，与袁兴钦刚走2个回合就死在方天画戟之下。到这阵，梁朝的这个将士们可就惊呆了，王彦章啊大吼一声，王彦章来也，马随人声到，双枪一举直刺这个袁兴钦。袁兴钦用方天画戟往外一趟，双枪与这个戟相击，火星乱蹦。袁兴钦大叫一声，好力气，俩人于是龙扑虎斗，虎扑龙似的大战在一起，竟然打了50多个回合没分出胜负，这就了不得。刘勋在镇上一看禁军人数没有自己多，于是把这个令旗一挥，梁军如同潮水一般的可就涌过来。 袁兴钦一见梁军杀过来，虚晃一戟拨马就走，率领禁兵啊往西败去。禁兵这都是骑兵啊，梁军追了一阵也没能追上，于是收兵了。这一仗取胜，刘勋呢就对监军的太监说，李存勖已经归了太原，咱们不如直取魏州城。这个太监来监军，当然希望刘勋赶快的打败禁军，他也落一份功劳，于是极力的赞成，行行行。可是这只刘勋呢说了一句话，要取魏州，我的兵力不足啊。这好办，大帅你写个表彰上奏皇上，请求增兵，我再在皇上驾前面请，皇上必能答应。好嘞。刘勋于是写了奏章交给监军的太监，这太监马上回朝，把这个本章呈奏给了朱友贞。朱友贞听说刘勋在深县打了胜仗，又愿意收复魏州，他自然高兴，于是下诏调各路人马赶赴深县。真明二年，也就是公元916年的春天，刘勋率领新凑齐的70,000马步军浩浩荡荡的杀向了魏州。他哪知道李存勖暗住魏州了，就要等着他攻打魏州了，好收拾他呀。70,000的梁军以杨延直为先锋杀向魏州，大军呢到了魏州城下，李嗣源已经严阵以待了。杨延直的10,000先锋军还没排好阵呢，李嗣源就派出500轻骑兵了，从这个梁军的阵左可就冲进来，杀了一个穿胡同儿，从这个右边进来，从左边冲出去，梁军顿时大乱呢。杨延直啊勒控不住这些个乱兵啊，只得引兵后退。刘勋的大军正在行走之中啊，前边的溃兵啊如同啊浪潮一般的而退。刘勋赶忙命令大军列开了大阵，阻止这个溃兵。杨延直这才重新的整队，为什么退下来？刘勋呢急忙问杨延直，李存勖已经从贝州来到了魏州城下。到这阵，杨延直啊余悸未消，脱口而出，他没回太原吗？刘勋这阵也惊呆了。就在这阵，西北方沉沙荡空杀来了一支人马，在这个梁军的西北方摆成了方阵，阵中一杆杏黄大都旗，上写一个禁字，李存勖啊在此。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周国平在《人与永恒》中写道，无聊者自厌，寂寞者自怜，孤独者自足。庸人无聊，天才孤独，人人都有寂寞的时光。寂寞的时光，我们的节目希望陪你一起度过。我是小青。

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的时候，眼前的风景已经跟从前的不一样了。所谓庸人自扰，有时就是一叶障目。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说树欲静而风不止，那就把风雨当作风景来欣赏，并且慢慢的品味。既然我们一定要面对所谓的现实和公平，那就让心尽量平和。因为当一切无从改变的时候，除了冷眼旁观，也只能让时间来做裁判。我们等待着看时间，看岁月，看结果，看成败。无论世界怎么变，我们坚信最本真的东西不会变。

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懂你的人最温暖。希望小青的暖心歌是一档可以懂你的节目，收听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这里再一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不要因为没有最好的回报就不付出，不要因为没有完美的结果就不开始。工作如此，爱情更是这样。

曾经以为可以唤醒一个沉睡的灵魂，曾经以为苏醒的灵魂可以展现一个亮丽的世界，曾经以为亮丽的世界可以让心神为一。可是灵魂的苏醒却让人遗失往事如

无烟，亮丽的世界不再有一人思想的纠缠，遥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咫尺之间却远隔万水千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看到一句话，感觉是很能打击到人的。当你自以为对这个世界很重要的时候，这个世界才刚刚准备原谅你的幼稚。其实小青偶尔也会偷偷地想，也许我们这样一档节目会对那些不太开心或身处逆境的朋友或多或少有一点点的帮助。现在忽然发现可能是我想多了。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告诉小青你听节目的感受。接下来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曲，李玖哲《想太多》。

开口，没有人知道你想要什么；不去做，任何想法都只在脑海里游泳；不迈出脚步，永远找不到你前进的方向。做一个有行动力的人，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依然相约小青的暖心歌。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6: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7: 我们说电影，
8: 1931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首都南京在1937年12月13日沦陷后，在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指挥下，侵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了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和奸淫、放火、抢劫等血腥暴行。在南京大屠杀中，大量平民及战俘被日军杀害，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超过30万。南京大屠杀是惨绝人寰的特大惨案，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2014年12月13日是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首次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仪式。2015年10月9日，南京大屠杀史档案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为了铭记这段历史，我国和其他国家的文艺工作者们合作，也根据历史事实创作了很多有关抗战的电影，让人铭记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往事。拉贝日记就是其中非常精彩的一部。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影片《拉贝日记》的故事，重新回到1937年的南京市。在1937年，有这么一个人，他 他在战火硝烟之中，从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中奋力挽救了南京无辜市民的生命，他就是约翰拉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事迹并没有被广泛流传，直到一本名为《拉贝日记》的传记小说出版之后，那段被黑暗笼罩的岁月才重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影片《拉贝日记》由弗洛瑞·加伦伯格执导，沃尔里奇、图克尔、丹尼尔·布鲁赫、史蒂夫·布西密、张静初和香川照之等联袂领衔主演，在2009年4月29号于中国内地公映。影片取材自拉贝撰写的战时日记《拉贝日记》，通过这个中国版辛德勒的传奇故事，再现了南京那段惊心动魄的惨烈记忆。影片从亲历者角度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始末，是证实南京事件信息最为完整详实的史料。曾经对纳粹主义深信不疑的拉贝，在战争的残酷现实之中挺身而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一手组建起国际安全区，挽救了20万中国百姓的生命。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37年，商人拉贝和他的妻子朵拉生活在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他是西门子分部的负责人，他很难割舍把这个分部移交给他的继承人沃纳·弗里斯。拉贝爱中国，他知道在这里他是一个有号召力的人物，但是回到柏林西门子总部，他只是众雇员之中的一个而已。拉贝没办法改变德国总部的决定，在他即将离开的前一天傍晚，南京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送舞会。在舞会上，拉贝向全体来

0: 宾表示了感激。
1: 尊敬的阁下，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我在中国生活了27年零142天，是的，我一直数着这些。女士们先生们，在中国生活了27年零142天之后，我被召回了我的故乡德国。
0: 就在拉贝表示感激的时候，突然日军的飞机对南京进行轰炸，一时间舞会上的宾客全都慌了手脚。拉贝带着妻子朵拉上了汽车，在回家的路上到处都是被炸伤的南京市民，可是工厂的大门却始终关闭着。拉贝愤怒，
1: 是哪个混蛋让把大门关上的？
2: 那个混蛋是我。
1: 把门打开，
2: 大门必须关上。
3: 门外那些人都是我们的员工，
2: 保护工厂是我的职责。
1: 没有任何职责，还没有。打开大门，让他们进来。
4: 出
1: 来，妇女和孩子交给你了。
3: 快快快进去，
1: 快快都进去，快点快点。
3: 阿贝，你他妈做会后悔的。
5: 那是我的事儿，
1: 快快快快进去，都进去，快呀，快
4: 快快快都进去。
0: 面对弗里斯的指责，拉贝充耳不闻。日军的飞机再一次盘旋在工厂上空进行轰炸，拉贝突然想起了曾经作为表彰的纳粹军旗。
3: 在哪儿？你要干什么？
1: 那枚旗子在哪儿？
3: 在后备箱里。
1: 喊，你去把探照灯打开。
4: 你疯了！
1: 你去打开探照灯。
4: 走。
0: 拉贝撑起纳粹军旗，让大家都躲到军旗下面。
1: 长，过来。
4: 老万，
1: 过来，
4: 我来了。
1: 快，把旗子撑起来，都把旗子撑起来。快快，叫所有人躲到旗子下面。快快快快
6: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我们成功了，他们撤了，他们撤了，他们撤了，他们得救了，大家可以撤了。拉北终于意识到南京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第二天清早，当战火熄灭，清查损失时， 待在南京城里的外国人们开始商议在如此危险的时刻，他们应该如何是好。在会议中途，威尔逊医生走了进来，并且对纳粹党员拉贝冷嘲热讽：“拉贝先生，你还在这儿呢？来给日本人发传单的吧。”“威尔森大夫。”“哦，我知道了。等日本人把南京夷为平地，你就可以跟他们分享战果了。 到时候你可以再领个勋章。”“别这么说，江普是那种人。”听到威尔逊医生和拉贝之间相互嘲讽，杜普雷女士站了起来，她提出了一个建议：“是吗？那让他证明一下，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

0: 的英雄，
1: 你说要我怎么做？
2: 我知道该怎么做。你留下来，在南京给平民设了一个安全区，就像是在上海那样。
1: 杜飞女士，我不认为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区域。
2: 那我们表决吧。同意我们设立安全区的，请投赞成的一票。大家怎么了？你们真的认为我们应该袖手旁观？如果不是那样想的，那就请你们把手举起来。
3: 赞成的已经明显超过半数。
2: 我提议由焦拉贝担任我们这个安全区的委员会主席。
0: 那我们还不如直接把自己卖给日本人呢。
2: 请听我解释，拉贝先生比我们任何人都熟悉南京，还有他是德国人，也就是说跟日本人交涉起来可以利用这身份。怎么样，赞成叫拉贝的？反对的？有谁弃权吗？你接受我们的委任吗，拉贝先生？
1: 杜普雷女士，其实我明天就得离开。
0: 哼，我们的大英雄吓得屁滚尿流了。一路走好，阁下。
1: 我接受你们的委任，文森大夫。没错，我愿意接受这个职务。
4: 笑话，这个真是笑话。
5: 文森大夫，请留步。我提议由罗伯特·威尔森大夫来担任委员会的副主席。赞成的请举手。谁反对？弃权的？威尔森大夫，你接受委任吗？
0: 行啊，我接受。
6: 拉贝接受了国际安全区的主席职位，并且和威尔逊医生、杜普雷女士等人共同建立了国际安全区。但是随着食物的匮乏，安全区里人数是越来越多，日军不断的滋事，拉贝甚至感到了力不从心。他每天都用日记的形式来记录自己看到的在南京经历的一切。
1: 1937年12月15日，要养活安全区内的20万人是越来越不容易了。日本人对我们提出的往安全区多送些米的要求置之不理。我们都希望外交大使们能够尽快回到南京，有他们在，或许能够约束或制止日本人。
6: 写完日记之后，拉贝走出房间，看见威尔逊医生正坐在客厅里喝酒。
4: 你犯得着在头上扣个尿盆吗？他们要炸也不炸你。
1: 威尔逊，你在这儿干什么？
4: 把自己灌醉。
1: 这我看得出来。

0: 你知道你的朋友们今天干了什么吗？他们杀了我两名医生，三名护士，
1: 在区内也太过分了。
0: 我们正给一名士兵手术。
1: 什么？
0: 他是那医生的儿子，我能怎么办？让他死在医院门口。
1: 结果呢？人还是死了，要赔偿两名医生、三名护士，这样更好吗？
0: 明白。拉贝，你真是虚伪的狗杂种，还是个纳粹猪。
2: 那你呢？食古不化，自以为聪明，其实是个

0: 安全区内，准备从多普雷女士手中接收在这里隐藏的中国士兵。
1: 我们总共交出了多少战俘？
2: 153个战俘。
1: 这是交人的报告清单，他得在这上面签字。
2: 他问可不可以带走我们20名女学生。
1: 什么？
2: 20名女学生，他说晚上就能带他们回来。
1: 不行，他的脑袋是不是有毛病？他把我当成什么了？难道是一个妓院的老鸨吗？
2: 杜普雷女，
1: 行了，你先闭嘴，你不要跟我再说了。我就没见过这么卑鄙无耻的人。你叫他签字，然后让他给我滚，不然我就亲自赶人了。你翻译给他听啊。
3: 我不用他翻译。
1: 那就更好了，你签字吧。
3: 你会后悔的。
0: 面对日军无耻的要求，多普雷女士严厉地斥责了他，但是她的拒绝却导致了这100多名中国士兵在安全区内被枪杀。多普雷女士看到这个惨状，决定再不交出中国士兵，她用自己的方式保护着这些无辜的生命。但是为了让这些隐藏起来的中国士兵活下去，就需要大量的粮食。多普雷找到拉贝，当拉贝看到多普雷藏在顶层阁楼中的800多名中国士兵时，拉贝很吃惊。但最终拉贝还是默认了多普雷的做法，并且将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这解决了安全区的燃眉之急。拉贝是名糖尿病患者，他必须按时注射胰岛素，但是资金紧张，药物来源困难，让拉贝咬紧牙关。他没有告诉威尔逊医生他的病情，直到有一天他晕倒了。为了救拉贝，外交官和威尔逊医生找到日军司令，日军给威尔逊医生拿了药，而一个尚未泯灭良知的日本军人悄悄告诉了罗森博士日军要清除安全区的消息。消息传得非常快，为了保住这里，很多在安全区内的南京市民自愿站在安全区门口，想用血肉之躯换取安全区的存在。而拉贝等人站在安全区里非常着急。
4: 我们现在必须要交出战俘。
1: 不行，门都没有。
4: 不交的话，他们就会把我们这铲平了。
1: 那就赶快想想办法呀。
5: 先头命令。
0: 这时残暴的日寇士兵准备好了战斗的姿态。
6: 用
4: 我们出去。你疯了。你打开大门，然后呢？我们把自己交给日本人。
5: 奶奶，
6: 奶奶。
0: 就在日寇要开枪射击的时候，拉贝带人走到了日本鬼子面前。
7: 很高兴见到你恢复了健康，拉贝先生。
4: 健康的可以挨子弹了，殿下。
7: 你把士兵交出来就没事了。
4: 不存在的士兵我恐怕交不出来。如果殿下乐意再安排一场大屠杀的话，请您把我们一起杀掉。
0: 就在日寇头子抬手命令准备射击时，突然响起了警报声。
7: 那是什么？
4: 是克里克特号刚刚驶入了南京港，上面有各国的大使和国际媒体。你要动手的话请抓紧时间，要不然全世界明天都知道了。
0: 随着国际媒体的进入，日寇只好命令撤退，但是德国公司总部却下令让拉贝必须回到德国，由弗里斯接管安全区。拉贝在日军的押解下和朋友们告别。当拉贝出现在码头的时候，所有的南京市民呼喊着他的名字。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中，我们来分享的影片是《拉贝日记》的故事。影片的结尾是在南京大屠杀之后，拉贝迫于压力回到德国，却没有表现出拉贝的结局。 即使他的

晚年万分凄凉，到回国之后因为他继太保迫害。二战结束之后，拉贝因为纳粹党员身份又遭遇审查，生活处处受到困扰的拉贝几乎陷入绝境。在拉贝人生最为困难的时刻，是南京市民回报了他，他们虽然远在千里，但还是节衣缩食，为他筹集了几千美元的生活费，并且由专人送到拉贝的手中。这种知恩图报的人间真爱，无疑是和日寇南京大屠杀的兽性成为最强烈的反差。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影片中，很多年迈的群众演员就是曾经在拉贝保护下的幸存者。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从城市中心到城市边缘，车程20公里，时速60迈；从老曲河到罗骨桥，车程10公里，时速40迈；从频道锁定到心有灵犀，只需1分钟，心情的时速由您掌控，路途不再乏味，节奏更加对味。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51 综合广播，乐享临汾，带你一起享乐临汾。

0: 好的，伴随欢快旋律，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九十五点一零粉综合广播 ，FM 八十八点九零粉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乐享零粉。下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1: 下午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这个时段呢，和大家如约守候在乐享零粉的节目当中。今天下午的节目里，依旧会和大家呢去分享吃喝玩乐的那些好玩的一些事儿啊。
0: 对，那你看今天陈静，我感觉就是我们乐享零粉固定的这个主播阵容之一。
1: 常年替补是吗？
0: 来回那个什么哈，这个莫名其妙的那位主播就消失了。
1: 对，我刚刚已经跟曹主播分享了一下，我说那天我跟浩东一起上节目的时候，浩东就在节目里不停地问曹主播去哪儿了。我说你是人家的好搭档吗？
0: 那我今天就要在节目里不停地问浩东去哪儿。
1: 浩东真的没告诉他去哪儿了。
0: 好的，那不论我们主播是谁，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就要记得关注我们乐享零粉节目哈。与此同时，你可以手机抖音来搜索听见零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今天我们聊一聊跟夏天跟我们零粉有关的内容。我们零粉人夏天必吃的小吃有哪些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六点半或者七点左右，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饭店就开始营业，什么烧烤啊、麻辣串啊，是吧，毛豆花生，对不对，
1: 都有。
0: 然后就感觉要进入那种夜宵状态了。那大家最近会有这样的安排吗？有没有晚间就在外面去吃一些好吃的小吃呢？今天在我们乐享零粉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实时和互动一下哈。比如说有很多，昨天我们提到了像凉面、凉面皮、这个碗托，这些就是比较
1: 应景啊，
0: 应景的一些，对，是吧，非常清爽的小吃哈。那大家今天也可以来聊一聊，推荐一些，比如说你家楼下哪个摊儿啊，或者是哪个饭店什么好吃凉菜啊、烧烤啊等等，都可以来推荐。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应该叫茂利是不是。我隐约好像记得哈，他说浩东相亲吗？小胖去相亲，浩东不敢落后。
1: 浩东去吃烧烤了，浩东没有相亲。
0: 浩东可能去报名这个第二届烧烤学院的，去报名参加考试当学生去。
1: 对，我们这个小胖一般就是喜欢去相亲啊，这浩东一般都是喜欢去寻找一些美食。大家没有发现吗？就只要浩东坐在这里，那说美食是滔滔不绝。
0: 对，
1: 两个小时四个小时我觉得他都一个人能撑下来。
0: 对，
1: 他说到的很多美食我都没吃过，没品尝过。
0: 我觉得以后就是他就应该是那个就在这儿不停地说，我们就在那个背后给他准备点什么。
1: 对，
0: 他说好的是吧，什么图片之类的。前途无量说，多说说我们大美蒲县。可以啊，你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说说我们蒲县有哪些
1: 好吃的，
0: 夏日的好吃的，或者是我们的朋友去蒲县的话，你会推荐他去吃什么呢？

0: 是不是有哪些特色的好吃的东西哈？切羊柿子炒辣椒哈，
1: 哎呦，这个一定得炒那种青柿子是吧？
0: 对，
1: 哎，炒红的好像不应景，就得炒青柿子。
0: 嗯，哎，那个才好吃哈，酸酸的，很辣辣的，然后很过瘾，是不是？你说的是这个吧？ 是这个夜宵当中的。
1: 你这意思是浩东去吃这个了吗？
0: 嗯，应该有可能，可能去采摘园摘柿子了，
1: 摘完以后直接一炒。说到这个大美蒲县的话，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蒲县的一些美食好玩的。我觉得在这种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去往蒲县这边应该还算是比较清爽一些的。
0: 对，
1: 你也可以来跟我们推荐一下，共同来分享分享。
0: 是的，那蒲县的夏天是非常凉爽的，很多人说，哎，这个夏天很难熬的时候，你可以去山里嘛，走一走，温度相差还会有一定的这个温差的哈。哎，可以来说一说，土话就是切羊柿子。说不出来
1: 哦，我知道了，你说的这个切羊柿子不是我们认为就是切羊柿子，你说的就是青羊柿子吗？是这个意思吧？
0: 不是我们说的这个切哈，不是这个动作，它是一个名词，
1: 青的羊柿子。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0: 嗯，哎，田图亮说蒲县有很多好吃的呀，通跑、小炒、八宝等等。什么叫通跑呢？
1: 啥叫通跑呀？这通跑是什么？
0: 八宝吧，我吃过一次，我还知道
1: 八宝是什
0: 么。八宝它就是那个早餐，它就是一碗，就像是那个淀粉汤一样，然后里面有很多什么鸡，有
1: 八宝
0: 蛋白，然后有蛋黄，然后有蒸的什么香肠、什么灌肠，就是一碗热乎乎的，类似于胡辣汤，但是比胡辣汤的内容更多一些。八宝就有八种食材在里面。
1: 哎呦，这早餐一定很贵哦，真的食材应有尽有，这个叫八宝。那跟我们来说一下什么叫通跑，通跑是肉吗？还是素食？跟我们来说一说吧。
0: 对，
1: 这真的是立马勾引起了我们这种就是想去蒲县吃吃美食的这样的一个欲望、哦、
0: 对，让我们了解一下。那其实说到我们临汾夏日的晚上有很多的烟火气，是不是？那比如说有人会选择吃牛肉丸子面，哎，它可能就是我们早中晚都有人会选择的，对吧？这个手工的碱面很筋道弹牙，然后呢有人说，哎，这个要这个特辣的啊，还得给我加份麻花啊，或者是这个双份丸子双份肉等等啊。虽然说夏天很热，但有很多人就很喜欢这种辣的冒汗香的上瘾的感觉，是不是？有没有朋友就会觉得，哎，我这个晚上夜宵得吃碗牛肉丸子面，然后配点蒜，哎，才觉得过瘾，或者再烤两串羊肉串，哎，搭配上，是不是？
1: 对，这就叫做红油江湖的镇宝之夜。哎，说到我们临汾夜宵界的这种就是灵魂担当，莫过于我们提到的这个牛肉丸子面。那么牛肉丸子面的话，哇，吃下肚以后就会感觉到真的是酣畅淋漓啊。说到这个牛肉丸子面的话，大家最喜欢吃哪家的？前两天听到我朋友在说什么南吃某某某，什么北吃某某某，我忽然想不起来人家那个顺口溜了。大家有知道的吗？
0: 不，想不起来某某某是哪儿了。
1: 我不好意思给大家做广告，这广告费也没交。哎呀，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说出来和我说出来不一样，你像从我嘴里说出来，这领导可能要批评，那大家说出来，对吧？
0: 哎，
1: 那不是我说的，
0: 对，我们只是通过第二次的传播，是吧？二次传播，哎，大家可以来聊一聊。我看到前途无量说呢，通跑就是山药袋跌豆腐，
1: 好吃吗？
0: 是炒的吗？炖豆腐，
1: 炖豆腐啊，炖豆腐
0: 就是山药袋，就是那个小的吗？小颗粒的山药袋吗？还是
1: 普通山药？
0: 还是山药？还是那个土豆？就是我总感觉他们都好像可以用这个词来描绘哈，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比如它的做法啊、味道啊，哎，勾起大家的食欲。其实我们说在临汾，我们各县就有很多的好吃的有代表性的。我刚刚从这个鼓楼西上班路上，哎，看到了一个这个应该是货车，人家写了一个什么岷江，我就看见岷江。我们报那个路况高速时候，就
1: 岷江
0: 收费站。
1: 收费站，
0: 然后就红桐这面，然后一个写的什么岷江麻花10块钱一袋，我当时想，哎，我其实很想看看他这车斗子里这个岷江麻花是什么样子的。哎，你就发现就是各县都有很多的好吃的，就是我们如果不在这个地方生活，可能就会觉得还挺远的，是吧？我们来说一说。其实说到这个红桐，哎，有朋友就说红桐还有羊杂烩呢，各位知道吗？有没有我们红桐的朋友在收听我们节目或者观看我们的抖音直播呢？来说一说，是不是晚上有很多人去吃羊杂呢？
1: 哎呦，
0: 这个羊杂，我觉得在我们市区来说，大部分人会选择冬天当早餐哈，就觉得暖暖和和的啊，
1: 是热气腾腾的。哎，说到这个红桐的这个美食。

0: 的话，大家有没有去尝过？走进这个红铜的老巷啊，有这样的一个咕噜冒泡的砂锅。哎呀，这个它是只用盐还有羊油炸制的这个辣椒油和葱白去调味的，那么拒绝复杂的一些香料，真的是非常的好吃。这个和我们吃到的这个羊汤，它的味道呢还是有一定的一些区别的。
1: 它区别在哪里呢？吃过的朋友或者我们红铜的朋友可以来详细的说一说哈。那就有人说这个他们呢都是晚上这个深夜在羊杂摊去吃的啊，然后呢还要泡上这个特有的什么金丝馓子，酥脆吸汁儿，满口爆香，就是从图片上看上去，我感觉就有点类似于北京那个爆肚的感觉啊，是吧？跟我们想象中的这种我们早上吃这个羊杂不太一样，是吧？我们这早上这羊杂都是那个白汤嘛，
0: 白汤
1: 是吧？
0: 你可以多放点羊油，就变成红汤了，
1: 就变成红汤了。
0: 是，
1: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哈，这个羊汤杂烩，羊杂汤，然后到晚上当夜宵，真的还没太体验过，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那除此之外呢，像在吉县麻辣串，对吧？我们临汾有很多这个吉县麻辣串，
0: 对，
1: 比如说鼓楼西这个学校附近有一家，我每每就是这个路过的时候，你看见很多人就在外头哈，就是一人一盆，就是那种老少皆宜的感觉，
0: 感觉很好吃。
1: 对，之前还推荐过在这个范下，不是范下，是在那个中郡有好几家这个吉县麻辣串，
0: 好几家呢。
1: 对，有好几家吉县麻辣串。
0: 最近是因为这个平阳街修路，经常从这个迎春街过，然后见那个
1: 迎春街也有哈。
0: 对，迎春街和公园东街交叉路口那个吉县麻辣串开的那个店非常大。然后一到就是晚上的时候，发现外面的桌子上基本上是座无虚席，它基本上已经变成了一个两个大大的一个这种店铺。然后人很多，我就一直期待有一天能够去品尝一下，看看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为什么这边的人那么多。那么大家品尝过吗？那这边这个好吃吗？反正我见这个阵仗是非常非常大哦，
1: 就是那种感觉规模很大哈，把一个小吃
0: 超级多人
1: 做成了一个大饭店的感觉。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品鉴一下。前途无量说是山药块儿啊，山药块炖豆腐，就是感觉还真的很有地方特色哈。就是我们好像真的很少吃到这种山药炖豆腐的感觉。玩物1983他说临汾新一中边上马上要开一个牛肉锅，听说那个料是秘制的，味道不错。听说
0: 就是你家开的吧？
1: 马上要开，是你家的新饭店还是怎么？就是你怎么就知道味道不错了？
0: 放心，我们不收你的广告费，你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这样的一个牛肉锅是怎样的？就是和我们之前吃到的那种各种各样的一些锅是有哪些它的一些特色，有哪些不同呢？真的还是比较期待呢，在新一中旁边牛肉锅啊。咦，他还给我悄悄的笑了一下，证明一定是你家开的。
1: 没关系哈，大方的说出来，反正也不是我们主动说的。
0: 对，主播来免单。行，其实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加入到我们下一次的这个叫直播计划当中。对，我们可以把浩东带上，是吧？然后我给浩东和曹静扛着机子，然后他俩去吃。
1: 那谁坐这里啊？
0: 先坐这儿。不让先吃，我们三个去吃。
1: 真的，这个料是秘制的，听说味道不错，我感觉他描述很可爱，你要现在去回味一下，就觉得很可爱哈。还很隐晦的，就没有提出来名字呀什么的等等的哈，没关系，希望你这个开的这个饭店能够生意兴隆哈，能够开那种连锁，或者说就慢慢开到市区来了哈，等等哈，离我们更近一些了。
0: 对，说到这个牛肉锅的话，我记得在很多年前，好像是在武夷西路有一家叫做翘脚牛肉。不知道现在这个翘脚牛肉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店铺，反正当时是在武夷西路，那个也是一个纯正的牛肉锅，它那个锅就是属于先吃里面的这种一片一片的这个牛肉，吃完之后它的这个锅底是可以涮其他的菜的。那么当年去品尝这个味道的时候还是非常不错，它的那种蘸料也是一种秘制的。不知道你们家这个牛肉锅和那个我说到那个翘脚牛肉那种形式是一样的吗？
1: 这是咱自己开发研究的吗？还是说加盟的？是不是？可以说一说。他说哇，还真是很多主播都希望都来。
0: 浩东、宋浩、楠楠、果果、理想、卓然，我都不打算带他们，我们就悄悄去吃。带他们我们怕那个牛肉不够他们吃。
1: 太多了哈，人太多了。
0: 就我们仨就行，然后先坐里面。
1: 想要的主播太多了。 来的太多了，感谢你的分享哈。那其实说。

0: 道这个夏日的美食真的有很多，尤其是我们就渐渐的为什么就会发现天会热起来，或者说大家吃饭的热情更高涨了。
1: 嗯，
0: 但其实有些朋友说可能我夏天胃口不太好，我觉得那个胃口不太好就限于中午。
1: 对，
0: 是吧，就那个很热，然后工作很忙，然后中午那个时间你就
1: 烦躁不安，
0: 对，然后就那个时间段你不太想吃东西，但是忙碌一工作结束一天之后，哎，大家的时间都腾给晚上了，然后晚上就非常的有食欲了，然后就三五好友啊约着吃个小龙虾啊，是不是，喝个8+1啊，啊，或者是还有什么撸个串儿，对吧，
1: 对，
0: 来碗面，哎，再就点蒜，想一想都很美好哈，很美好。那其实说到了有很多好吃的，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到了，比如说红桶的，然后极限的，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有哪些你所推荐的，或者在我们市区有吃到的，觉得哇，真的好棒，特别特别推荐大家去吃的啊，也可以来说一说哈，跟我们分享和互动。那接下来我们听听歌吧。舒缓一下，给大家一些思考的时间，然后呢记得哈，给我们来分享。那与此同时，在锁定收听我们广播的各位，可以手机抖音来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咯。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

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干杯！
1: 干杯！
2: 玩儿在临门，
3: 太好玩了，
1: 太刺激了，
2: 乐在临门，肉在临门。
4: 尊敬的顾客朋友，
1: 你看那张，
4: 欢迎光临广茶。
1: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2: 吃喝玩乐购在临门，临门广播电视台 FM 九五一综合广播，乐享临门。

0: 好的，在半应该是整点广告还是半点广告？半点广告哈，感觉已经要到5点了，
1: 是快下班了。
0: 半点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95.10分综合广播 ，FM 88.90分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乐享零分，我是曹静，
1: 我是陈静，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啊，乐享零分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那些好吃的那些事儿。一说到这个好吃的呀，我发现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还有听众朋友们都是互动的积极性比较高。
0: 对，
1: 一说到吃啊，民以食为天，每个朋友都喜欢吃。那么刚刚我们说到了有一些这种极限的麻辣串儿，然后还有在这个红彤的一道美食，
0: 对，然后还有我们临汾牛肉丸子面，是不是等等，还有我们刚才蒲县的朋友说到他们蒲县的一些当地的美食，还有这个玩物朋友推荐了他家即将开的这个牛肉锅。
1: 是
0: 那其实说到夏天的美食有很多，比如说虾类的麻辣小龙虾，是不是得提到我们的这个夏日晚餐的餐单当中的，是吧？大家一定会选择，就是我感觉就是你要叫朋友去吃个饭干嘛的，肯定会点这个麻辣小龙虾，就不管这个味道怎么样，是不是这个小龙虾得备上。还有呢，凉菜你得先点，什么凉拌毛豆啊，什么拼个凉菜啊，拍个黄瓜，对吧？还有呢，或者是一个黄瓜蘸酱，有一些饭店比较讲究那个什么蔬菜大拼，是吧？就是那个大拌菜。再有呢，主食，凉面，是不是很多朋友很喜欢的凉面呢？还有就是烧烤，对不对？再有这个像这个凉菜酸辣藕，还有饮品绿豆汤。凉皮儿，卤菜，其实这有很多可能我们会去外面就餐，也有一些就是那个晚上下班觉得哪儿也不想去，就楼下买个什么凉面皮呀、到这个卤味局买点什么卤的鸭脖，
1: 是，
0: 再来个什么奶皮的酸奶，是吧？然后或者去那个卤肉店，买点这个凉拌的凉菜，然后回家，自己在家小酌一下，或者是就跟家人分享一下这个夏日的美食。如果时间更充足，或者有朋友叫你，预算更多一些，就可能就去吃个烧烤了，是吧？
1: 是的，我们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吧。说到这个美食的话，就有朋友说到这个红彤的波糕了。对，这个石头说到，还有蒲县的八宝油面靠姥姥。说到这个波糕的话，真的有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吃，它的外皮呢薄如蝉翼，有千年的夏夜的酥香。那临汾的夏夜呀，也是这种这个铁熬上旋转的金色的月亮，你。

0: 想想这样的一个这个篦子上面有这个波糕，哎，真的是非常的好吃。看似是寻常的馅儿饼，但是它的内里呢却藏着这个手艺人的极致匠心哦。
1: 嗯，爱吃这个什么鸡蛋韭菜的是吧，大家就一定要去尝尝我们红彤的波糕，然后呢金黄的蛋皮丝儿，还有这个酥香的炸豆腐啊，去交织在一起，还有这个藕丁，然后花椒油一泼，这个馅料啊，你就会发现哇，还没炒熟就已经很诱人了，然后呢再跟这个饼皮融合在一起，而且呢它还要在馅饼外再裹上一层鸡蛋，是不是啊？
0: 是
1: 叫什么加蛋豪华版。这个波糕吃下去真的是蛋香酥脆，米皮柔韧，馅料非常丰盈，三重口感会在我们的舌尖炸裂开来。这个波糕我还真的没品尝过，但是去看图片什么真的还挺诱人的。
0: 嗯，
1: 是吧，我觉得这个油脂很大，然后呢你就会分享到那种菜蛋然后和面 相融合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和味道哈。
0: 是它类似于馅饼，但是和馅饼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啊。
1: 对，
0: 它的外皮呢是比较焦脆的，然后内馅呢是有这种蒸腾的热气，它会裹着有这个酒香啊、豆香啊，还有这个蛋香，真的非常好吃。一口下去的话会有这种蛋香酥脆，米皮柔韧，然后三重的口感都会在舌尖炸裂。那么喜欢吃这种比较油的这种波糕的话，那么大家呢估计也都会去选择去品尝，尤其是在早餐的时候，大家一般都是比较喜欢吃这个的。
1: 对对对，哎，那其实说到了我们这个石头还说到有这个有什么呀，有这个蒲县的八宝，
0: 八宝
1: 是吧，八宝汤。它呢是蒲县七碟八碗中的一个必备菜，以前是逢年过节，现在是基本上很多的这个早餐店都会有的，里面有这个刀尖丸子、山药条、土豆条、红白黄三色鸡蛋条，最神奇就是这个，
0: 嗯，
1: 红色、白色、黄色，我们感觉这个鸡蛋它就融为一体的哈，
0: 对，
1: 它就是蛋白是蛋白，蛋黄是蛋黄，然后蒸出来的一条一条的状态，还有肉条、木耳八种食材加水熬煮，然后淀粉去勾芡，哎，这个也是色香味俱全，哎，这个吃上一碗真的非常暖啊，就是那种家乡的味道。但是我们觉得好像在临汾没有，就是在瑶都区好像没有见过，就是这个很正宗的八宝汤，大家有吗？有朋友说是这个，搜索到有说是在东关步行街是有蒲县八宝汤的。嗯，不知道还是不是有，如果没品尝过的可以去寻找一下感受一下哈。嗯，那除此之外呢在夏天还可以吃什么呢？哎，还有很多的好吃的。
0: 嗯，
1: 哎，比如说这个熏肉
0: 啊、哦、熏肉
1: 大家会买谁家的呢？就是我发现现在就是小区附近就开很多这个卤肉店。
0: 对，
1: 对吧，
0: 对，各种各样品牌
1: 名头都不一样的，什么厨什么什么鲜卤，还有什么百草什么，
0: 就各种口味的都有。
1: 对对对，然后就很好奇，以前我觉得这个卤肉店哈、啊，它这个卤肉它就是那个稍微软一些的，但是我最近买的那个卤肉店，它就是那个真的就对，就是熏过的那种干干的。
0: 你
1: 买过这种吗？
0: 我不太喜欢吃熏的，就只喜欢吃卤的。
1: 嗯，我就感觉那个熏的好像就是味道会
0: 重一点点，
1: 偏干一些。
0: 对、
1: 啊，
0: 有的人可能不太喜欢那个熏的那种味道。
1: 嗯，
0: 那说到这个熏肉的话，好像在很久以前，大家就是一说到买这种熏肉，
1: 就得去一些专门的专卖店，是吧？我们以前都叫专卖店。
0: 以前鼓楼嘛，鼓楼就是有一家吴家熏肉，就是还有很多外地的朋友，从临汾如果说是要来到临汾的话，哎，有些人就是要带一些临汾的特产回去，这个熏肉也是首选的。
1: 嗯，
0: 很多人喜欢吃他们家的这个猪尾巴，然后还有什么猪蹄儿啊、哦、等等。
1: 对 对， 对，
0: 那这个吴家熏肉也是百年老卤的这种深夜盛宴，那么这个的肉呢也是很好吃啊。那么现在吴家熏肉也是分了很多这个分店，
1: 嗯，
0: 然后呢它可能这个口味会略略的有所不同，虽然说都叫吴家熏肉，它可能这个传承的不太一样啊，有的可能是旁支是吧。
1: 哎石头说瑶都区是有八宝的哈，有蒲县的八宝，你可以说说具体在什么位置吗？然后他还说到这个刘家熏头肉，
0: 熏头肉，
1: 然后说是
0: 鼻子好吃，
1: 鼻子好吃，然后一二三，别说话，名字
0: 摆摊摆了三年，谁家摆摊摆了三年？你家吗？我们刚刚说到你家啦，是不是？谁家摆了三年？
1: 不知道哎，你家是哪个摊儿？在什么位置？我感觉我们马上就要去探店了哈，就是各种店。一二三，你们家是哪个摊儿？在哪个位置？
0: 我家卖小龙虾呢。哎，最近这个小龙虾，说到这个小龙虾，我就想起来，就是最近很火的那个。 那家炒栗子的叫白白那个
1: 好厉害
0: 好厉害的这。

0: 这个龙虾最近真的是卖得非常的火爆，我记得上一次我抢券还是99块钱四斤，前两天怎么变成五斤了？对，他们家我还是比较推崇那个蒜香味的，我觉得蒜香味的话它会入味一些，然后麻辣味的我总觉得除了辣好像没有蒜味的那么入味啊。
1: 嗯，他说在福利巷蜜雪冰城门口卖小龙虾呢，哇塞，嗯，
0: 你们家小龙虾多少钱？透露一下，便宜吗？好吃吗？
1: 是100块钱五斤吗？
0: 100块钱六斤，给我拿六斤。
1: 哎，看我们的这个朋友真的是特别多哈，107斤
0: 啊，107斤呢？
1: 你是不是下班就要去？
0: 你是给我们七斤，还是给别人也七斤？
1: 这是统一市场价吗？还是要赚中间商赚差价？
0: 哎呀，那你们家什么口味好吃呢？
1: 哎，你就发现这个小龙虾好像越来越便宜哈，
0: 对，
1: 是吧？以前我们在平遥吃的时候，那个都是
0: 还很贵，
1: 对，90多一盘，然后它就是几十只，就没有很多哈。现在就是100就好多斤了，
0: 好多斤啊！就是现在这个小龙虾，就是以前就会觉得，哎，它的那个汤卤卤很多，
1: 嗯，
0: 然后虽然说这个就是写到的这个斤数很多，但是呢，总感觉里面的汤也很多，
1: 对。
0: 但是现在我觉得大家
1: 现在就是纯虾吗？
0: 对，也不是纯虾，它会有汤水，
1: 是汤，
0: 但是能稍微的少一些，嗯，而且它那个大盒子也会去皮，就会稍微好一点点。
1: 嗯，哎，很实惠哈。
0: 你们跟粉丝来了107斤送一斤，那就是108斤嘛。我们来说个暗号呗，咱俩商量一个暗号，然后所有人报这个暗号，今天可以8斤是吧？咱俩一会儿去买8斤，然后你50，我50，我带4斤，你带4斤。
1: 哎，不错哈，就是然后呢，嗯，之后明天我们工作的时候就跟各主播一商量哈，我们就100块钱买8斤，一人1斤。
0: 行，
1: 然后午餐。
0: 人家说了，这个暗号就是88.9，对，就是我们后面这个啊，报889的这个听众朋友，好，
1: 嗯，
0: 啊，今天100块钱8斤啊。看今天生意怎么样，
1: 吆喝起来了哈！我们各位收听节目的朋友，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哈，他刚刚说到他们家卖小龙虾的，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哈，一定要保质保量哦，是不是哈？那其实说到我们很多的这个咸口的东西，大部分，嗯，是吧？
0: 对。
1: 那其实我们觉得在夏天还需要有一些解腻的，
0: 嗯，
1: 哎，比如说一些甜食，
0: 对。
1: 嗯，哎，我以前就很喜欢夏天吃那个什么凉拌西红柿，
0: 凉拌西红柿
1: 就那个白糖西红柿，
0: 酸酸甜甜。
1: 对，然后尤其是喜欢喝那个就是白糖融化了以后那个汤汁哈，哎，就很过瘾。
0: 是。
1: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你看我们临凡有很多，比如说红桐这个蒸饭。是吧？
0: 对，
1: 哎，我觉得就是每次我们去点一些，比如说炒菜类型的，你必须得有凉、有热、有肉、有菜，还得有个甜食，对吧？照顾很多人的口味。
0: 嗯，
1: 除此之外，还有这个泡泡油糕，哎，泡泡油糕真的也是很香啊，就那个外皮脆脆的，然后里面豆馅很丰富，哎，大家会不会选择这些呢？还有一个甜食，它也算是个饮品吧，就是绿豆糖，
0: 嗯，对
1: 对吧？绿豆糖可能很多人都会选择，尤其一些朋友就说，你看我要吃个凉面，我必须得有个绿豆汤，
0: 对，
1: 这那就比饮料要解渴很多。
0: 对，说到那个绿豆汤啊，那天好像也是听到你和浩东也在聊，就是我们母校七中的对面的那家阳春面，
1: 哎，嗯，
0: 他们家那个绿豆汤就是特别好喝，
1: 嗯，
0: 就是吃凉面一定要配冰镇的这个绿豆汤，特别的爽口啊。
1: 哎，对，哎，这个搭配真的是哈，说到这儿就感觉浑身都凉飕飕的了。
0: 是的，非常的这个解暑啊，降温。
1: 嗯，好的，那在这时间段提示大家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也可以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我们。那收看节目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互动哈，聊一聊我们今天分享到的是林粉是夏天必吃的一些小吃，大家可以去说一说你品尝过的哪些美食非常不错想推荐给大家的。哎，或者你会觉得哎，最近好像什么什么就上市的季节了，哎，该怎么去好好的辨别一下哪个是好吃的，哪个是不是也有吐槽的点，对吧？你看像昨天浩东就说他们那个拌凉菜的地儿就是用这个黄瓜丝最后压秤，
0: 哎，
1: 就让他很不开心。我说那你就告诉他我不吃黄瓜，不行。
0: 对，那个凉菜都是他是拌好之后才会给你去那个
1: 有蒜啊蒜汤啊醋啊
0: 还有辣椒
1: 是吧，啊，都是算在重量里的。
0: 对， 对，我之前就觉得我说老板对我真好，因为那个时候是孩子不吃辣椒，他会额外送我一盒辣椒，我当时心想这辣椒是白送的，后来发现其实不是，放秤的时候辣椒是在秤上的，
1: 是吗？
0: 对。
1: 那说一说，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因为我们来自临汾气象的

0: 气为主的，气温呢会不断的回升，体感是比较舒适的，适宜外出游玩哦。来了解一下短期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市多云渐晴，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7到30度，市区的这个湿度是45%到70%。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也就是周六的时候，全市呢是晴间多云，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6到31度，湿度呢是40%到80%。
1: 是，5月30号的夜间到5月31号白天，全市是晴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17到32摄氏度。
0: 大家要关注一下这个周末的天气，还是真的非常不错。我觉得较前两周来说，这一周末的天气非常给力啊。
1: 对，
0: 前两周呢可能都会间断性的有一些雨的出现，会影响大家的出行。那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直播间大家的互动信息啊。123说质量必须保障，卖了3年了，生意很兴隆啊，卖得很好。那其实呢，说到这个，夏季来临，有很多上市的美食，还有水果。之前跟大家说过，像榴莲啊、樱桃啊、蓝莓啊、荔枝，是不是都是大家最近，关注度很高，甚至就是在我们身边到处都有的一些水果。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枇杷，枇杷它属于这个南方四川这个当地的一个特色水果，现在呢也是枇杷大量上市的季节。但是很多朋友就会说，哎，这个枇杷好，为啥呢？我们不是生病或者是嗓子不舒服，
1: 吃点枇杷，
0: 哎，就什么枇杷止咳露啊，是不是？然后等等川贝枇杷膏啊，那就有人觉得吃枇杷是不是就能止咳呢？但其实我们说的水果，这种清甜多汁、口感软糯的枇杷，不是中成药当中所说的枇杷
1: 哦，
0: 也就是跟那个什么枇杷止咳露、川贝枇杷不是一种哦。那入药的枇杷指的是枇杷的叶子，
1: 对，
0: 不是枇杷的果实。那枇杷适不适合吃呢？它会不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所谓的什么功效之类的哈？那枇杷止咳的枇杷指的是枇杷叶，它的功效就是清肺止咳、降逆止呕。那日常入药的跟我们现在要吃到的枇杷果不是一回事儿。那枇杷果呢也有润肺生津的作用，但呢属于是食材，所以没有所谓的我们觉得吃完它可能我就不咳嗽了。那专家就介绍，枇杷叶、枇杷果性质上一药一食，功效上一清一润，侧重点完全不一样，不能够混为一谈。如果日常是润喉的话，你可以吃吃果子，但如果是这身体不舒服了，那你可能真的就需要用药，是吧？那就不能光吃枇杷果了。
1: 对，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枇杷果哈，它可能就很多人说这不就是药食同源，是花果叶，它都是非常棒的食物，而且它是低糖水果哈，升糖指数会比较温和，又富含贝塔胡萝卜素、钾元素、VC， 吃起来呢解馋，又能给我们的身体加分。但是呢这个枇杷果肉属于这个凉性的，
1: 对，
0: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它对口干、咽燥还有轻度干咳有一定缓解。那如果说你的胃比较寒，可能就不太建议你食用很多的枇杷了啊。
1: 对，
0: 那既然我们也说到枇杷叶子有功效，那很多人说，那我就把这个叶子摘回家，我泡水喝呀等等，其实呢这个枇杷叶子也不能够直接食用。
1: 是，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枇杷叶，它是味苦性微寒，是有清肺止咳、降逆止呕的一种功效，但是需要经过专业的处理之后呢才能够入药或者是食用。这个是枇杷叶。那枇杷花呢是味淡性平，常用于疏风止咳、通鼻窍，其香气呢是比较清雅，是适合泡茶或者是煮饮，作为温和的日常的调养的食材是比较好一些的。有一些专家提醒是不建议去采摘这个枇杷鲜叶呢直接去吃的。首先啊，这个新鲜的枇杷叶当中呢是有这个苦杏仁苷，长期大量食用的话会中毒的。那其次啊，鲜枇杷叶的表层是有绒毛，如果说不去除干净的话，它反而吃了以后呢会有一种这个咽比较痒或者是咳嗽，它不会减轻你的病症，会加重你的这个相应的一些病症。另外鲜枇杷叶上容易残留什么呢？农残药，然后呢还有这个虫卵。那特别是道路旁以及公园栽种的枇杷果树，它主要作用是绿化和观赏，有的时候这个园林部门呢它可能会喷洒。

0: 很多这种治理病虫害的一些药物，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药物的残留，所以说千万不可以盲目的进行使用啊。
1: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就有时候我们说一些东西，大家就会，哎，那我就把它弄回家吧，是不是哈？就感觉自己马上能操作，有些东西还是真得了解一下它的专业，是不是？它具体的一些细节啊，要去辨别一下哈。那在这个时间段，提醒大家锁定收听节目，同时也希望各位拥有一份好的心情。如果说路上有及时路况信息需要提醒了，或者最近有哪些商超搞哪些活动有优惠打折的，哎，你想推荐的一些东西，或者是夏日推荐的一些美食饭店，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互动和交流。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是不是？来度过一下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整点广告时间段。广告时间呢，我们会临时闭麦，但是大家可以听到好听的音乐。那如果说也有你喜欢的歌的话，也可以来互动和交流喽。

0: 正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

0: 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1: 喝在临汾，
2: 咱们共同举杯，干杯！
3: 干杯！
1: 玩在临汾，
4: 太好玩了，
2: 太刺激了，
1: 乐在临汾，够在临汾。
5: 尊敬的顾客朋友，
2: 你看那张
5: 叫一名黄梦茶，
2: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1: 吃喝玩乐购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951综合广播，乐享临汾。

0: 好的，在整点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95.10分综合广播 ，FM 88.90分交通云广播为贵宾机直播带来的乐享零分，我是曹静，
1: 我是陈静。那这个时段看到浩东给我们打招呼了啊，来，我们猜一下他发的这三个字叫哎呀呀，这三个字到底有多少层的这种深意呢？
0: 潜台词是什么是吧？
1: 哎呀，你俩人气到600了呀！昨天我们才多少多少多少，是这个意思吗？
0: 我感觉是哈。哎呀，今天就换话题了哎，跟我昨天不太一样哈。其实就是那种你知道，就是我跟浩东在一起搭档，就是他是那个主导人，
1: 是他就一直在说吃，然后我就一直用这种很崇拜的眼神看着他。
0: 但你一直在说吃，他跟我一直在聊电动自行车。我俩昨天一直在跟大家普及一些知识和常识，交通方面的安全内容。
1: 他没在跟你说吃啊。
0: 对，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就是参与不进。

0: 来，是不是？就所以没有今天，哎，大家能够参与进来的这个热情更高涨一些，是吧？因为吃可能就是我们身边随时随刻，就可能分分钟你都能够想到的事儿。但是对于交通出行来说，很多人，哎，我得思考一下，可能略微有点深度了呢，是不是？哎，那其实说到吃，还有一个甜食，冰粉儿。
1: 冰粉哦，这个冰粉、
0: 哎、是不是对？现在还有那个什么炒酸奶
1: 啊、
0: 是吧？这感觉都是夏天可能就需要给自己解解馋，然后解解腻，然后带来一丝清爽的。然后如果你去一些商超，哎，就是大型商场那种，去吃的话，也可以吃到一些小吃。但是大家肯定会选，会买什么什么冰淇淋，
1: 对，
0: 对吧？然后还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酸奶，就是那个自己搭配的那个拉丝酸奶哈。我看人很多，哎。大家都会很喜欢吃这些甜品吗？
1: 尤其是在夏天，大家肯定想吃一些这个冰镇的一些甜品啊。像我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大家都喜欢吃哪家的，都可以来给我们晒一晒啊。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天，感觉吃到这些比较爽口的东西的时候，心情也会变得格外的美丽啊。
0: 对对，我最近两天就可能有一点情绪有点down，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哎，突然觉得好像早上没有早起，或者是今天没有达到自己的一些目标，或者是就感觉自己好像有点。没怎么干点事儿，或者是没好好做家务啊，没有好好运动等等，就会哎，突然有一点点。我今天就是怎么调整了一下，我去买了一个那个
1: 冰淇淋，
0: 冷冻的糖葫芦，就那个山楂，然后它是在冰箱里冷冻的嘛，那个，然后我就在楼下溜达了两圈，把它吃完，哎，突然觉得哎，好像是
1: 心情
0: 好了，
1: 心情好了，
0: 然后做了一个调节。大家会不会有就是那种吃不下饭，或者食欲不好，或者遇到了一些不太舒心的事儿？然后你就觉得哎，我吃个冷饮好像就能够给自己带来就那种降火的感觉啊。
1: 是。那么最近这个天气呢也是逐渐炎热起来呀，大家可以就是放肆吃这个冰淇淋的这个季节来了。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啊，这个小心肠胃不适，也应该冰淇淋虽然说很可口，大家应该适量啊，应该适量一些。
0: 对对，就是为什么我们总觉得夏天应该吃，就因为你觉得很热嘛，吃一些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清爽。但其实按照这个怎么说呢，季节来说，冰淇淋不太应该在夏天吃的太频繁，哎，这个冷热交替就容易出现刚刚陈静提到的那个肠胃不舒服呀、等等。它其实应该是你冷的时候吃一些冷的冷饮，热的时候呢还是尽量要吃
1: 一些热的冷饮，
0: 温热的食品，温热的汤汤水水的东西、
1: 对，你像今年的话好像感觉到吃冷饮，你像我的话吃冷饮好像感觉次数会比较多一些，像往常根本没有，就是在刚进入到五月份就每天的不停的在吃冰淇淋，是最近发现了各种各样品牌的冰淇淋，有一些这种非常符合我口味的，所以就每天在疯狂的吃。
0: 比如说呢，分享一些。
1: 前两天去那个超市去买去了，就是那个叫什么牌子的，然后就是它是有一桶里头会有八个。那天跟一个好朋友分享，他说啊，我们以前也经常买那个价格大概应该是个8块钱，然后它里面会有八个，比较小。那个如果说家里有孩子的话，你去吃还会比较好一些。
0: 分装的哈，就会很好。
1: 但是也架不住有一些这个孩子一会儿吃一个，一会儿吃一个，是吧？这实在是没有办法。
0: 就是吃一个的时候、答应的很好，我就吃一个，然后吃完这个。我要再吃一个，
1: 根本不可能。我给你找一下照片，看还能找见那个照片吗？还确实比较好吃，然后还种草了一个冰淇淋，就是一大盒里头叫小矮人冰淇淋，大概20多块钱一小盒。
0: 哦，
1: 对，
0: 也是一颗一颗的，
1: 对，一颗一颗的。本来为什么要买这种冰淇淋？是想着，哎呀，那个小朋友想要吃的话，给他一个就 OK 了。奈何我们家小朋友就属于那种吃完一个还要吃一个，还不如不买呢。
0: 对，不能有。我今天中午这个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就说，哎呀，我就是因为昨天我俩就是放学的时候吃了一个冰雪糕嘛。对，然后呢，我今天放学接他放学的时候，我又说，哎呀，我今天还想吃一个。然后我们孩子
1: 吃了吗？
0: 制止了我。
1: 哎，你孩子好听话呀！
0: 你昨天吃过了，你今天不能吃了，你只能隔一天吃一次。
1: 不是一天吃一次吗？
0: 然后他说，你看，如果你昨天就买了很多放到冰箱，你今天不就可以吃了吗？随时都可以吃。
1: 是。
0: 我说那幸亏没有买，不然可能我今天就把那个一冰箱雪糕都要吃完。
1: 对，
0: 所以就是你看这个零食雪糕这类的，或者这个小零食，家里如果有的话你就会老惦记。
1: 你也喜欢吃冰淇淋哦？
0: 对，我也喜欢那个冰冰凉凉的，就是那种东西，就是你会觉得哎，其实好像感觉它不太占肚子，是吗？
1: 对，
0: 然后你又会觉得哎，没什么，就一小口而已。
1: 是的，就总觉得它不是，哎，就是它一点点，但是奈何它太好吃了，吃完一个还 还想吃，

0: 对，
1: 那么大家都喜欢吃什么样的一些冰淇淋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晒一晒。
0: 对对对，我吃了一个就是很奇特的，就是芭乐
1: 的
0: 雪糕。
1: 你喜欢吃芭乐，所以说你对这个芭乐的口味应该还是不排斥的。
0: 对，然后主要是它就跟你买的水果芭乐长得一模一样。就是那个样子就很诱人。然后它不是那种一半式的嘛，然后外皮是绿色，里面就是那个粉红色的皮，然后就很诱人，还有一颗一颗的，就跟里面那个籽儿一样那种，你就觉得它做的好逼真啊！然后我觉得有一种错觉，对，就是你感觉你好像在吃芭乐这个水果一样啊，就是这种错觉。
1: 我找见了这个照片。大家能看见吗？大家是不是看不见？
0: 看到过好多这个冰柜的有这样的，
1: 这个、
0: 是很好吃是吗？
1: 然后还有说到的那个小只的是这个，就大家可以看见吗？
0: 哎，这个我吃过，
1: 小矮人，
0: 这个很好吃。
1: 对对对，是很好吃。然后。它里边有很多小个，就家里有小朋友的话是真建议买这种，但是真的你家孩子没有自学性的话，你还是买一个吧。
0: 你买啥样都那个啥，就是让他离你的离雪糕远一些。
1: 哎呀，这个有点不太可能。我们学校这个门口就有一个大大的冰柜，就每天上学放学的时候，
0: 哎，
1: 他都是那个冰柜就是专属的嘛，什么伊利的或者蒙牛的，然后人家里面那个车便宜的，从5毛钱的冰淇淋一直到10几块钱的冰淇淋，那是应有尽有。就是你要零售是可以的，要批发也是可以的。
0: 哎，
1: 所以说每天放学这个小朋友，如果他看不见可能还不会想念，但是他每天都能看见。
0: 嗯，
1: 然后每天看见妈妈我要吃冰淇淋，妈呀，我就觉得现在孩子们好幸福。以前如果说咱们想去买冰淇淋得去到这种小卖部里，
0: 对，还得专门去找那批发雪糕的地儿哈。
1: 现在我发现好像各个拐角处各个学校里都是有这种蛋糕车了，就是冰糕车。哎，
0: 对，
1: 很方便。
0: 对对对，是的。那大家再来，我们节目接近10分钟我们就下班了是吧哈？
1: 对，
0: 就是现在是5:15，我们节目在5:25会结束。那今天聊到就是我们夏天必吃的一些小吃。
1: 对，
0: 哎，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些，或者你最近吃到哪些，哎，真的觉得还挺可口的，不错。哎，可以在夏日里解解馋，然后或者说跟朋友聚餐什么的都挺推荐的，也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哈。哎，楼下拉面也可以说一说，你最近有没有就是晚上这个什么夜宵，你们家这个拉面店是不是晚上有
1: 卖烧烤了吗？
0: 对，有夜宵吗？有烧烤吗？之前我上期节目跟浩东我还说，我说你看那个现在很多饭店它都加入了烧烤。
1: 哦，对，
0: 是吧？你看那个中大街这个面来香，我们之前是一起吃过面来香的，对吧？就是，
1: 都有烧烤了。
0: 对，然后他把他的招牌后来就换成那个什么烧烤，现在我发现他又改招牌了，上面又加了什么上海特色小吃。
1: 妈呀，
0: 就很好奇。然后以前不是他们门面都规定上统一的颜色什么的吗？
1: 对，现在
0: 自己换了招牌了，然后就加上烧烤。我觉得可能就是他会觉得进入到这个季节吃面的人会变少，但是吃烧烤的人就
1: 会
0: 明显更
1: 多，
0: 对不对？哎，大家就开始想招了哈。刘家拉面，你家这个招牌上有没有烧烤？
1: 他家的招牌上现在目前为止就是最有名的拉面。
0: 哎，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个小吃哈，就是夏天的小吃。其实夏天还有这个我跟浩东推荐过很多次的，就是在月龙台南门，他晚上应该是在7点左右会出摊吧，他也会在抖音上直播。就这个牛涮牛肚。涮牛肚，
1: 它是店铺是吧？也是一个店，
0: 是也是摊儿啊，就是摊儿。哎，非常好吃啊！它家涮牛肚很好，就那种骨汤熬制的，然后需要排长队的那种。然后呢，就有牛肚啊，也有菜，豆皮儿啊，什么蘑菇啊，生菜，
1: 对，
0: 就是种类很多。哎，大家有机会可以尝尝。这个是我，比如说我不在管理期，就是晚上可以吃的时候，然后呢，想放纵一下，或者是不知道做什么饭的时候，我就可能就会买这个涮牛肚。哎，还挺干净的。
1: 你在管理期也能吃牛肚。
0: 不，它里面是麻酱汤。它那个料是麻酱汤，很香。哎，就感觉
1: 非常好吃，
0: 就是不太受控制。我一个人就可能要买50多块钱的东西。哎，就这种感觉。刘家拉面只卖拉面，不想太累，目前的营业额就行。哇，这个那就是佛系的店主哈，
1: 每天挣够了就关门了。哪天想放假了就不开门了。就那天浩东说的那家烧烤店，哎，就是想开门就开门，不想开门就不开门了。人家觉得今天有点累了，我就不开门了。
0: 哎，对，我记得以前咱们吃那个四川凉面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
1: 对，
0: 是吧？就是咱们放假了，过年或者是什么放假的时候。
1: 是我们学校对面那家吗？
0: 不，就是那个青石街附近。
1: 青石街那家
0: 原来在平阳广场附近那家。然后你就会觉得，哎，这个放假了就想去吃个凉面。
1: 人家关门了。
0: 对，人家一直要休息到什么20几，就是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我都
1: 都怀疑他俩就是可能就是四川。

0: 人民是不是都是比较注重这种就是和家人去团聚，他们一到这个放假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哪一家，你那家也是，然后我们就是我喜欢吃的那个七中对面那家也是，就经常就是一到放假的时候，学生一放假他们就放假，然后一般人家就可能过年就回家，就是回那么十几天对吧，最多20天，
1: 他可能就得一个月，
0: 对，他可能有的时候2个月，反正就是等他休息够了，哪天想开门就会开门，有的时候呢他可能就说哎这个什么店主店家身体不适临时关门，就7天就不开门了，你就休息了，就是很佛系一些。
1: 对对对，但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它本身这个味道啊或者是品质啊，大家就会觉得哎就是想吃哈、啊、
0: 对对对，
1: 感觉刘家拉面说每天挣500就是目标啊，
0: 哎呦
1: 这就不少了，
0: 每天500乘以30，一个月15000呢真挣钱，
1: 就是、纯利润吗？
0: 嗯
1: 嗯，爆爆料是不是纯利润？
0: 他如果不顾服务员就关就自己拉面自己卖的话，那就是纯利润，然后抛过这个成本啊、哦、
1: 哎
0: 确实做餐饮还是比较辛苦一些的，
1: 对对对的确，但是现在餐饮也不是特别容易，你看我们刚刚提到就很多店它会增加很多的项目，
0: 对
1: 你看就连那个周鹏都有这个烧烤，晚间还要营业到晚上12点1点甚至2点，就那种夜间有夜宵的那种感觉。
0: 对，还有一些店就从早上开始改良，早上卖早餐、
1: 哦、
0: 中午卖他们家的主打，然后到晚上烧烤摊又出来了这很有可能早餐都是外包出去了
1: 但有一些店就会就是在月龙台对面，应该是状元府邸楼下有一个这个烧烤店，他们就好像是学习的这个济南那边烧烤，它就属于那种自助，我们原来吃那个巴西烤肉不是那个自助吗？
0: 对对，
1: 就是什么腿什么肉是吧，到你这桌问你要不要、哦，他这个烧烤也是，比如他这一锅烤出来了很多虾，然后他就会挨桌问哎要不要虾，要几串，而不能自己去报菜名，
0: 不能
1: 自己点，哎就是人家烤出来啥你吃你就留下，你不吃、
0: 人家就走了，
1: 对，然后你再等下一波啊，就这种感觉，人家也是就是只有下午才会营业，
0: 对，
1: 上午就是那种关门状态，所以我觉得大家好像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有些人他会觉得很注重就是全天的这个，然后有一些人他可能会觉得我会去做一些调剂哈。我们来看一下刘家拉面早七晚十，你还觉得挣得多吗？
0: 我还觉得挣得多
1: 主要是比我们多一些是吧、
0: 是的，我们就不说我们
1: 的工资了，但是他会比我们辛苦一些嘛，
0: 对对对，
1: 123别说话送出小心心，感谢你的小心心哦，谢谢啊，谢谢。在这个时间段呢提示大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并且直播带来的乐享零粉，如果各位在收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也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粉，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这样呢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画面哈，来跟大家聊到的信息和内容分享到的。那其实说到的这个夏天好多好吃的，然后水果很多，然后夜市啊什么的，还有一种这个晚上，我记得以前晚上吃那个夜宵，之前怀孕的时候我觉得怀孕很好、很好，就是晚上可以吃夜宵，没有人，
0: 现在也可以吃，
1: 没有人限制你，主要你自己也不会有其他的顾虑，就会觉得哎，好开心，那会儿吃东西哈，就比如说那个生炒面，
0: 对，
1: 是不是晚上吃夜宵烧烤，你必须得点个主食，哎，你生炒面你爱吃肉炒的还是蛋炒的？
0: 鸡蛋炒，
1: 哎，必须是这个素的哈，
0: 是
1: 为啥？
0: 我觉得鸡蛋炒的话
1: 好像更香，
0: 会比较
1: 是不是？
0: 对，比较好吃一些。
1: 还是说那个
0: 不爱吃肉，
1: 还是说那个摊主是不是他肉放的有点少？
0: 感觉他的肉不是特别健康，所以鸡蛋就是千篇一律，都是那个鸡蛋，对吧？它没有特别大的一些区别。
1: 哎，大家也可以来聊聊，你晚上如果外出吃夜宵的话，你会不会要点这个生炒面？而且，尤其是男生，我发现他们就有一个情况，你像我们女生可能坐那儿就会先就点好自己所有要吃的东西，对吧？包括主食、烧烤啊，或者凉菜、饮料等等。但是男生不会，男生一般就是。到最后要结尾了，然后就是女生觉得哎该回家了什么，男生就说我得来碗面
0: 不来碗面吃不饱，
1: 对，什么炒锅面或者生炒面
0: 对
1: 吧，炒方便面，哎，这种感觉。
0: 哎呦，这我们的老同学啊，这30年老店，哎，老这个刘家拉面说今天的目标已经完成，你怎么每天什么都知道，你怎么知道今天的目标完成了？我刚刚低头看了一下，确实完成了。
1: 我觉得他是不是说他今天的目标完成了？
0: 随时可以下 班，是今天吗？你说的是你还是我俩？我俩的目标也完成了，我看了一下这个 KPI 完成的非常不错，我俩可以光荣下班了。我也不知道我高兴的点在哪里。
1: 我。

0: 那原因不在于我昨天，
1: 原因在浩东，浩东是流量密码。
0: 那在这个时间段呢，就是大家跟我们分享的很开心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聊到了很多的内容。那明天就是周五，明天晚上我们预告一下吧，我们明天晚上可能就会聊一聊这个周末去哪玩了。
1: 嗯，
0: 因为
1: 周末去哪儿，
0: 因为到下周一不是这个六一儿童节
1: 就放假了，三天的假期呢，带着孩子出去玩吧。
0: 是六一会放假吗？
1: 我们学校已经发通知了，六一要放假、
0: 哦、确定要放假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哇塞，我们怎么办呢？
1: 你放心，我们学校放假，你们学校也放假。
0: 学校放假主要是爸爸妈妈们不放假。
1: 我打算请假、请了假，然后陪孩子，实在是没人看孩子。
0: 对，先在节目当中告知一下我们各个同事，准备好了
1: 啊，
0: 准备好替节目。
1: 对，准备好替节目啊、星期一的时候。
0: 你艾特浩东啊，
1: 我已经跟浩东说好了。
0: 怪不得他悄悄然的就走掉了。想起了那首诗，轻轻的我走了哈，
1: 轻轻的我又来了，
0: 对，挥一挥衣袖哈，不带走一片云彩。
1: 是的，但是今天浩东走他没有告诉我干嘛，所以说大家问我浩东到底干嘛去，我只能告诉大家浩东去吃烧烤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去吃烧烤了。
0: 对，就可能跟烧烤有关吧，
1: 反正他也不带我俩，
0: 要么就是去学怎么烤了，要么就是去看什么烧烤学院，
1: 对，
0: 要么就是去吃了哈，
1: 要么就去过六一了。
0: 提前过六一了哈，今天很开心。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再次跟大家做一些提示，就是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30分哈，跟大家分享到吃喝玩乐各个方面的内容。如果有你感兴趣的，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去互动和交流。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其他的节目和主播啊，因为我们是从早上7点半就开播，
1: 对，
0: 然后上午到12点，中午呢会有一个短暂的休息，下午2点半开播，然后呢到晚上的7点钟。啊，就可以看到各个不同的节目内容啊，可以听到很多好听的歌啊，一直看到自己喜欢的一些主播啊，来分享内容互动，然后呢可以去聊聊自己各自的生活。昨天浩东说一句话，说
1: 说什么了，
0: 说生活已经那么苦了。然后我就一直记得这个梗哈，就是这个生活为什么这么苦了呢？就是大家可能有各自生活的压力，对吧，
1: 各自的苦，每个人的苦不一样，各自有各自的苦。
0: 对，因为我们昨天分享到一条信息，就是6月1号以后那个疲劳驾驶的新法规不是要上线吗？而且它就是不仅仅只限于就是你这个驾车的连续时长，
1: 对，
0: 它有很多的因素考虑，比如说你前一天晚上是不是有娱乐活动啊，没有充足睡眠呀、
1: 他怎么能知道呢？要测试一下吗？
0: 然后你有没有吃一些就是影响你开车的东西啊、等等，是不是因为你所从事的工作压力很大啊等等、然后我们就想到了这个生活那么苦。
1: 生活那么苦，不要开车了，我们还是骑电动吧。
0: 然后我俩同时发出了一个疑问，我们今天下午的直播是不是就属于那个脑力劳动，心理承受都属于那个高压状态，
1: 你知道吗？
0: 晚上开车我们
1: 要小心一点，
0: 对，要不能够连续开那么长时间。
1: 最近早上的节目经常会请这个相应的一些专家，你像、这周我们请的专家是关于听力方面的。那天跟嘉宾聊完之后，我就在想，哎呀，这个耳机不能再戴了，我的听力受损了。
0: 所以今天开始就不戴耳机了，是吧？
1: 不，我已经很久不戴耳机了，因为实在太热了。所以说每天我们上节目也是自己在不断充实自己的一个过程，
0: 然后学习到很多知识，
1: 是的、也会 get 到很多新的一些知识点，也丰富了自己。当然呢也是非常开心，每天的节目当中有各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和我们实时互动，我们也是非常开心呀、那么在这里呢也是感谢各位每天守候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的乐享灵魂到这个时段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和守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明天见哦。大家可以等一等稍后节目的主播们哈，稍后啊、有我们的果然是你的直播节目，那在明天下午4点我们乐享灵粉继续跟大家分享吃喝玩乐购各方面的信息内容咯，
1: 拜拜。

0: seems really late, but I dream about you, and it feels so real. And that's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4: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北宋真宗朝在历史上除了澶渊之盟，戏剧性的事件很少，但是这看似平平无奇的20几年，却是中国政治史上最值得研究的典型年代之一。宋太宗大规模开科取士，积累了能量巨大的士大夫阶层，到了宋真宗朝，士大夫政治全面登场，让皇帝的行政实权趋于虚化，演变出士大夫主导下的君臣共治这一历史形态，皇权在历史上的权力结构中的角色由此被重新定位。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君臣：宋代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是一部中国传统社会权力结构的微观考察著作，以北宋真宗朝为剖面，完成了对中国历史上皇权问题的一次总体观察。书中讲述了真宗朝的5位宰相，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宰相的基本类型。宋真宗朝所奠定的制度基础和权力结构，深刻影响了此后的中国历史的政治走向。宋代士大夫政治形成的精神基因，时至今日依然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本书论述君臣关系，细致入微，剖析权力场斗智角力，精彩纷呈。纵观中国历史上的皇权问题，高屋建瓴，深入精微，指出了伴随行政制度的完善，皇权逐渐走向象征化这一趋势，是一本雅俗共赏、不可多得的历史学著作。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您聊聊《君臣：宋代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一部中国传统社会权力结构的微观考察。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君臣：宋代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这本书的作者，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员王瑞来老师。王老师您好。
5: 哎，你好。
4: 那刚才您也提到哈，这个实质性的皇权，事实上的皇权，比如说我们看到秦皇汉武，那么随着这个制度的不断的完善啊，那么皇权呢越来越像这种象征性的转变啊，越来越像这种象征化转变。为什么到了宋代 出现权相的概率如此之大啊，出现宰辅专政这样一种特别的现象，它和宋代本身的特点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5: 是因为士大夫他是一个等于有知识的读书人，就是知识人，激发了知识人事业心和责任感，或者说担当精神。而且我觉得它的正面意义啊，要比权相的意义还大。宋代的政治生态，和后来明代、清代的政治生态，包括元代，都不大一样。宋代士大夫这种精神，就是担当精神，那是被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所继承下来的。在我看来，它就像一种遗传基因一样被继承下来。尽管在政治上有时候它受到压抑，但是它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宋代理学家就把这个儒学经典中的大学中的这个八条目挖掘出来。什么八条目？就是说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时候被提倡出来了。在其他的，比如说到元代、在清代，恐怕他没有像宋代士大夫这样可以有更多的就是在政治上发挥自己的那个才智，但是他可以做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功夫啊。我这本书已经是这次是第四次再版，最早呢是在中华书局，叫做《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后来又是在北京联合出版社就改为《君臣》。我觉得改为《君臣》很好，这个君臣呢，君是讲我讲。皇权讲皇帝，臣呢讲士大夫，这是一直是士大夫政治是我的一个研究的主线。在我这次呢，在这本新书中呢，就是四印而成印，我加了一个就是再版序言，我就重点强调了宋代的士大夫政治和以往的士大夫政治有什么不同，比如说东汉的士大夫政治有什么不同。所以他就是说扩大科举规模造成了。就是说那个知识人全方位的对政治的掌控。
4: 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啊，您一共讲了这个宋真宗朝的五位宰相哈，选取了他的五位宰相。因为在宋真宗朝这26年当中，不仅仅有五位宰相，还有别人。那么您选取了其中的五位，李沆、王旦、寇准、王钦若、丁谓啊，这五个人哈、啊。为什么选取这五个人而没有都说？
5: 其他的呢？当然，你比如像还有毕士安呐、啊，还有一些，那些人就是说，从发挥的政治作用上，不是说很明显。这几个宰相比较有典型意义。这个我把它做了这样一个归纳，叫做“真宗五友”，就是真宗的五个朋友。因为过去啊，讲皇帝和大臣的关系啊。常常用师友来形容，他可以是皇帝的老师，又是朋友。我觉得真宗五友呢，我就认为真宗初年的宰相李沆，他是可以称作魏友，就是畏惧的畏，因为他在真宗继位之前就是真宗的老师，继位之后啊，他就一直是向真宗灌输

0: 个忧患意识啊，哪儿发水灾了，哪儿是就是那个就是死人了，让这个就是真正整天的战战兢兢的，所以我称他的叫做魏勇。李沆之后啊，长达12年做宰相的是王旦，这个人是兢兢业业，以忠诚啊获得了这个真宗的信赖，所以我称为他叫诚友，真诚的诚，已经到了真宗对他的话是无所不听的地步。接下来我又写了这个寇准，这个寇准呢、这个人是比较处事强硬，比较强势的一个人，但是他是忠心耿耿的一个人。真宗对他，对这个寇准尽管不太满意，但又不得不依靠，就是他力主真宗亲征，有许多义士，真宗想退到宫里去，他说你退到宫里头，你再也见不到我们了。到了那个残州城呢，但是看着黄河，他就不想过去，契丹军都在那边，他就危险。寇准硬让人拉着马去，牵着马把他拉过去了。在寇准力主之下，以残垣之盟开创了北宋100来年的和平局面。所以我称为他叫征友，见征的征啊，征友。再就是
1: 王钦若，
0: 王钦若是谁样呢？他是靠投机取巧、阿谀祸从这样一个人。比如说，真宗继位之后啊，有一个人就是发现了，说是五代的时候，南方有些地方的苛捐杂税还没有减免。他听说之后啊，他立刻让下边人赶紧整理，整理他就报告那个宋真宗了，不就等于是他的功劳了吗？然后众人说嘞，这个事情那太宗的时候，先帝什么时候为什么没做呀？王钦若非常会说话，他说是先帝是留给你来收买百姓的人心啊，所以他就是特别得宠，就是我就称呼他宁友，就是这个伪造，跟就是跟这个宋真宗一起伪造天书，鼓动真宗啊，就是东风西肆啊。真宗非常喜欢他，见他就是史料记载说一见则喜，见他就非常高兴，他是这样一个人。那么丁谓呢，他跟以上还几个还不一样，他这个人很有财政能力。真宗搞这个天书啊，搞那个封禅啊，这些东西啊，花了大量钱财啊，感到就不安啊，最后让丁谓来管财，问丁谓说这个财政上有没有问题。都是大计有余，说是这怎么跟你没什么问题的，很有能力。不过呢，这个人很霸道，在这个真宗晚年啊，中风啊，就是等于是常常神志不清醒的时候，他对真宗啊就公然欺瞒，而且当面矫诏，就是说是皇帝说怎么说了，非常霸道。真宗啊就拿他没什么办法。后来这个临朝听政的这个刘太后。刘皇后啊，她最后因为她是后来那个谁仁宗继位啊，她临朝听政的时候啊，她就被她叫太后嘛，刘太后，这丁谓也不把她放在眼里，所以我就把她称为霸友。然后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在很早，在就是说在大中祥符8年，很多事情还没有完全发生的时候啊，真宗就写过一篇文章赐给宰相。这个文章叫什么呀？良臣、正臣、忠臣、奸臣、权臣论。这个呢，恰恰就是像我刚才讲的，那个五个宰相，而且顺序都是一样的。良臣就可以看作是李沆，正臣就可以看作是寇准，这个忠臣就可以看作王旦，奸臣可以看作是王钦若，权臣就可以看作是丁谓。26年在位的真宗啊，这个刚刚他的这个皇帝在位期间，刚刚走过了2/3。就这样神差鬼使的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而且刚才您讲为什么我要选择这个五个宰相，真宗只有26年在位期间，这五个宰相的活动基本上囊括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宰相的基本类型，基本超不脱五种类型。
1: 这五位当中啊，我想很多朋友呢就是可能对于寇准这个名字更加熟悉一些。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在这种三侠五义啊、七侠五义啊、包公传啊这种野史当中哈、经常能够看到寇准的形象。当然这是后世的演绎哈、因为包拯存在在这个宋仁宗时期，而这时候寇准早就从这个朝廷的这个权力中枢当中已经离开了已经不在了哈。但是这个人物的名字啊、人物的形象啊、被很多人所熟悉哈、那么这几位宰相当中哈、您刚才是 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五位。那么您觉得，这其中，在这五位宰相当中哈，您比如说要挑一位啊，跟这个各位朋友们来重点讲一讲的话，您觉得说哪位比较啊？您想跟大家来讲？
0: 如果说的话，那当然是寇准呢、啊，他这个性格特征比较鲜明。不过就这个人，我觉得他是不大懂政治，所以他一生啊，就因为这个吃尽了苦头，做两度做过宰相，还有做这个在太宗时期就做参知政事，跟太宗就是发生争议的时候啊，非得让太宗听他的，就是太宗要离开的时候，他扯着太宗的衣服，我就不让走。到这种程度，所以他是个比较，就是说，性格特征比较明显。另外，这个人又比较好喝酒，常常就把这个一些朋友，就是这个叫到家里头喝酒，而且把大门一插，就不让人走，就是一直就那个什么，一夜也得喝。这种喝酒也造成了误事，就在真宗后，在中后期啊，就刘皇后的这个权力逐渐增长，丁谓就跟刘皇后结合在一起。这个时候寇准就想翻盘，就是这个翰林学士的杨毅啊商议好了，而且才得到了这个谁啊真宗的一个认可。因为真宗呢对这个刘皇后啊特别专权也不太满意，就希望啊让这个皇太子来做太子监国，就等于是一个政争吧，等于一种政治斗争。最后准备废刘皇后，让太子监国，把丁谓一切都贬放到外地去。杨毅就是等于翰林学士起草诏书的，这个晚上他都不用其他人点着蜡烛，自己来起草。这个事儿就让寇准喝了酒啊，喝醉了之后，把这个数日之后事当一变，就要变天了。过两天，结果这个丁谓乘着驴车跟刘太后去报告去了。最后第二天把这些人全都贬了。有许多事情啊，他是那个什么
1: 喝酒误事，
0: 这个性格比较鲜明。寇准也很有才，诗也写得也很好，但是他在政治上我觉得还是一个不是一个很成熟的人。这个政治上比较成熟的，这个就是王旦是比较成熟的一个人
1: 啊。因为的确呢，澶渊之盟签订了之后啊，给这个北宋带来了100多年啊，应该差不多有120年将近哈、啊、左右的这样的和平。如果没有寇准，恐怕澶渊之盟的这个缔结也有可能存在各种变数和问题哈、啊。寇准在澶渊之盟的这个缔结上可以说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啊，他的这个才能和才干啊是可以以此来证明的啊。但是其实在书中也讲到寇准的政治的头脑并不是特别的强，出现了很多很多问题，包括呢，他在澶渊之盟上，立了功以后，他有一些骄傲啊，有一些专权的情况出现，是不是这也能够从一个角度证明，寇准本身的这种有才干，但是政治上不成熟，
0: 所以啊，他就被这个宁臣呢、啊，叫王钦若，被他算计了。在澶渊之盟之后，等于寇准的权力啊，那是达到了这个和威望都是前所未有的顶峰，而且他自己也比较那个什么。得意皇帝啊，这真宗对他也比较看重。对，比如说有一天寇准退朝，真宗在后边就一直凝望着，就是凝视着，就看着他走了很远。王钦若就来说坏话了，他说的你这么看是还是因为他有这个什么呀？就是澶渊之盟立了功吧？真宗说那这确实是这样。王钦若说了，这个澶渊之盟啊，其实是城下之盟。这个春秋时期的小国对他都感到羞耻的事情，这种事情，这个啊就是刺到了这真宗的痛处，因为他就想到寇准是非常强硬的勉强他把他拉到这个澶州去的，这个事情最后寇准就被罢相了。
1: 在这本书当中哈、啊、其实呢您除了专门花了5个不同的章节来写了这个5个丞相之外呢，您在这本书的后面专门来写到了翰林学士这一章呢，这个范围就是讲到一些其他的普通的文人。
0: 因为这个翰林学士啊他不一样，在我看来他是就是说宰相和执政，因为这个副宰相叫做执政嘛，就是宰相执政的预备队。基本上宋朝的宰相和这个执政就是副宰相都是从翰林学士中选拔，这个概率非常大。而且这翰林学士 他掌握着为这个皇帝起草诏书使命。

0: 翰林学士应当充当这样一个角色。
1: 那翰林学士到底是和皇权以及相权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0: 翰林学士名义上他是皇帝的秘书，他是基本在内廷，等于是不是政府这边的，宰相是政府这一边的。但是翰林学士任命，名义上由皇帝来任命，其实宰相啊，在其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就等于是强化相权的一个角色。
1: 还有一章的名字啊，就是第七章，叫做从具体到集约哈。这一章应该如何来理解呢？
0: 因为前面呢，就是说几个宰相的是一个具体的微观的一个考察，最后我要对它有个归纳，这个归纳等于是一个就是综合性的或者是一个副刊，是的，我首先在这里边我就讲了皇帝在位这个三阶段，就是这个在真正朝啊，初期他有个适应期，这皇帝从这个皇太子一直到成为皇帝，那么中期是正常期。那么后期就成为混乱期，生了病之后啊，王旦也去世了，这个王钦若又成为宰相，后来丁贵又专权，而这个三个时期呢，实际上也比较典型，也比较典型。我就在这一章对这个宰相类型啊，就是刚才也讲到了，真宗武有做了一个区分，最后我讲了一下真宗朝的意义，意义就在于它是士大夫政治形成的初期。这几个宰相，这个士大夫精英的活动，无论是好是坏，都给士大夫政治打下了一个鲜明的印记。因为宋代啊，它是讲祖宗法，而且讲故事，故事就是前朝的就做的一些事情，来作为一种后来办事的一个根据，都是为后来啊明确的理论建设提供了最近的一个审视和解剖的一个活体。我刚才也讲到，到真宗仁宗朝，由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发起的政治文化重建啊。主要的参照系就是刚刚过去的真宗朝。
1: 那您提到哈，宋真宗朝的意义在于这个士大夫政治形成的初期。我们来看整个这个宋代的发展的历史。那宋代的这种士大夫政治，差不多什么时候就到了这种顶峰了呢？
0: 用顶峰来形容，恐怕不太准确。宋仁宗时期，那就是。等于士大夫就完全是在这个政治场上纵横驰骋的，范仲淹他们这些中年的少壮派，实际上庆历新政啊，还有一些就是这样了啊，可以说是从这宋仁宗开始，就是士大夫政治也进入了全盛期，
1: 您说，
0: 一直持续到北宋、南宋。
1: 宋代的士大夫政治和后世，比如说到了元啊、明清之后，哎，它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最重要的是啊，唤起了读书人的或者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内心的精神的觉醒，就是刚才我讲到的担当精神。因为这个呢，不光是刚才讲到说治国平天下呀，正心诚意修身齐家呀，它并不是不光是这样，它已经是啊，是宋代士大夫的理想，它比政治层面还有更高的提升。你比如说。在这个宋仁宗朝，曾经接受过这个范仲淹的教导的这个理学大家张载，他就讲了有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你看这个立心、立命、继绝学、开太平，他是为天地、为生民、为往圣、为万世。这里头啊，没有皇帝的影子的，所以这种。自信和自豪啊，但反映了一种觉醒。这种觉醒只有在宋代士大夫政治背景之下才会被激发出来。所以，你像这个明代、清代还有元代，政治生态跟宋代有很大的不同，但一直没有改变的，就是宋代那个时代涵养的士大夫精神。无论是到什么时候，就是我讲的那个横渠四句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被不少读书人去来秉持着，在不同的领域来实践着，成为各个时代的像鲁迅所讲的中国的脊梁。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9: 要不听听咱这个？
8: 啊？
9: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8: 我还是想听歌。
9: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0: 这里是听天下。这些年古装戏大行其道，其中就少不了宫斗戏。提起宫斗，我估计大家伙最先想到的多半是清宫剧里步步为营的甄嬛。据说这剧啊都火到台湾了，台湾人民年年过春节都要在网上看一遍，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但谁说只有清朝的后宫有宫斗呢？要论起宫斗的老祖宗，我觉着汉朝那必须得有一号。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在汉代，一个女人的荣华富贵与生死命运到底由什么决定？为什么说从踏入宫门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没有了不争的选项？是什么让开国皇后吕雉做出了令后世毛骨悚然的极端行为？汉代的后宫之争到底是女人的妒火中烧，还是关乎生死的政治豪夺？听天下，跟你聊聊汉代后宫的生存之战。近几年网上流行了一个词儿，叫雌竞。这雌竞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女性之间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而陷入到相互提防、彼此倾轧的内耗状态里。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历史上的宫斗就是雌竞最典型的表现。那么问题来了，汉代后宫里的女人到底为什么要豁出一切

去争去斗呢？要搞懂汉朝后宫的宫斗逻辑，咱们得先弄明白一件事儿：这些住在深宫里的女人到底靠什么活着？跟您说，不是靠出众的才华，不是靠显赫的家世，说到底，靠的就是皇帝的宠爱。汉朝的后宫制度早在开国之初就已经搭好了框架，到了汉武帝、汉元帝时期更是发展的相当成熟。皇后之下分了14个等级，从昭仪、婕妤到美人、良人，再到更低的少使、武官，每一级之间待遇都天差地别。最直观的对比体现在他们的俸禄上，等级最高的俸禄和朝廷里的丞相、藩王是一个级别，光封地就有上千户，而最低级的俸禄只够勉强糊口。不光是钱，你住多大的宫殿，身边有多少宫女伺候，家里人能不能沾光当官，甚至你生的儿子能不能封王，全看你的等级。而决定你等级高低的唯一标准，就是皇帝喜不喜欢你。你受宠，一夜之间就能从普通宫女升到婕妤，一步登天。你要是失宠，哪怕曾经身居高位，也可能被打入冷宫，在偏僻的宫院里孤独终老。就拿汉景帝的薄皇后来说吧，她是太皇太后薄姬的娘家人，家世显赫，但就因为汉景帝不喜欢她，薄皇后一辈子都没有子嗣。等她的娘家人太皇太后一去世，她立刻就被废了皇后之位，没过几年就郁郁而终。连皇后失宠都是这个下场，就更别说那些个没背景没靠山的普通妃嫔了。这套制度最残酷的地方，就是他把后宫里所有女人的命运都压到了同一张赌桌上，赌桌上唯一的筹码就是皇帝的爱，而且这不是一场可以选择参加或者不参加的赌局，只要你进了后宫就必须上桌，没有弃权的资格。很多人把后宫里的女人互相倾轧说成是女人天生小心眼爱嫉妒，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这就好比一群人被关在一个屋子里，只有一碗饭，谁抢到谁能活，抢不到就得饿死。你能说这些抢饭的人是天生爱抢东西吗？汉朝的后宫就是这样，他把所有的生存资源都集中到了皇帝一个人手里。一个女人的一辈子是荣华富贵还是万劫不复，全看皇帝能不能多看她几眼。在这样的规则里，争宠从来都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他们唯一的生路。因此，咱们看那些在汉朝后宫里留下名字的女人，几乎没有一个是安安静静、不争不抢就能安稳过完一生的。他们要么是踩着别人往上爬，成了最终的赢家，要么就是成了别人的垫脚石，落得个凄惨的结局。带着太子生母的身份，离皇后之位只有一步之遥，他到底是怎么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原本毫无优势的他，又是如何逆风翻盘坐上皇后宝座的？如果说咱们刚才讲的是汉代后宫争斗的底层规则，那汉景帝时期骊姬和王夫人之间的博弈，就是一场完全贴合这套规则的教科书级别宫斗。讲故事之前，咱先来说说两个主角。先说骊姬，她是汉景帝早年最宠爱的妃嫔，和汉景帝的感情非常深厚，接连给汉景帝生下了三个儿子，长子刘荣更是被汉景帝立为太子。当时汉景帝的薄皇后刚刚被废，皇后之位空悬，骊姬作为太子的生母，又是皇帝的宠妃，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下一任皇后。按理来说，骊姬只要稳扎稳打，等将来太子登基，她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太后。可偏偏骊姬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她性子太直，心里

扛不住一点事儿，喜怒哀乐全写在脸上。这个弱点让利基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转折点来自汉景帝的姐姐管陶长公主。管陶公主和汉景帝一母同胞，在当时的朝堂和后宫都举足轻重。平时管陶公主最爱干的事儿就是给弟弟汉景帝进献美女，靠着这招，管陶公主一直深得汉景帝的信任。可这件事儿在利基眼里却完全变了味儿，在他看来，管陶公主送来的美女分走了皇帝的宠爱，他心里一直憋着火，早就看管陶公主不顺眼了。正好这个时候，管陶公主主动找上门，想把自己的女儿阿娇许配给利基的儿子，也是当时的太子刘荣。按说呢，这是天大的好事，如果能和管陶公主结成同盟，利基的皇后之位就稳如泰山了。可满心怨气的利基脑子里完全没有大局利弊，当场就拒绝了这门亲事，半分情面都没留。利基这个情绪化的决定，把本该属于自己的最强盟友生生推到了对立面。管陶公主被拒之后又气又恼，转头就找到了汉景帝的另一位宠妃，也就是咱故事的第二位主角王夫人。王夫人就是后来汉武帝刘彻的生母，她当时虽然也得宠，但和利基比起来差了一大截。管陶公主提出要把女儿阿娇嫁给王夫人的儿子刘彻，王夫人一眼就看清了这里面的机会，当场就应了这门亲事，和管陶公主形成了政治联盟，两个人的目标也高度一致，把利基拉下马，让王夫人当皇后，让刘彻当太子。此后管陶公主就经常进宫见汉景帝，每次她都要在弟弟面前夸王夫人贤惠大度，夸刘彻聪明懂事，同时也不忘说一些利基的坏话，听得多了，汉景帝心里对利基的印象也就越来越差。但真正给利基致命一击的是汉景帝的一次试探。有一次汉景帝身体不舒服，心情也不好，就把利基叫到身边，试探着问他说，要是自己去世了，利基能不能好好照顾其他的妃嫔，还有他们生的孩子们呢？其实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已经打算把皇后之位交给他了，把整个后宫和自己的身后事都托付给他了。可利基一听这话，多年的怨气一下子就上来了，他不光没答应景帝的托付，反而当场就发了火，嘴里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汉景帝虽然没当场发怒，但心里已经对利基彻底失望了。而王夫人看准了这个时机，又添了最后一把火，她暗中让朝中大臣给汉景帝上书，要求立利基为皇后。这一下子直接戳中了汉景帝的怒火，他以为是利基急着当皇后，勾结大臣来逼宫，当场就下令把上书的大臣处死，随后就废了刘荣的太子之位。利基得知消息后彻底崩溃了，没过多久他就在无尽的怨恨中郁郁而终。而王夫人则顺理成章地被立为了皇后，她的儿子刘彻也被立为了新的太子，就是后来的汉武帝。很多人复盘这场宫斗都觉得是利基太蠢，王夫人太有心机，但其实不然，利基的败局从来不是因为他不够聪明，而是他始终没看透，在后宫里，他一个人的情绪和好恶根本一文不值，而王夫人的胜出也只是因为他知道如何迎合皇帝的喜好，如何稳住情绪，如何选择盟友，比利基更深刻地理解了后宫的生存法则。如果说利基与王夫人的故事还算是文斗，那汉代的开国皇后吕雉留下的那一页则要血腥得多。她到底做了什么，让后人都感到毛骨悚然呢？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刘邦去世后不久，吕雉就把她生前最宠爱的戚夫人做

成了人质。人质就是把一个人的手脚硬生生砍断，挖掉他的双眼，熏聋他的耳朵，给他灌下哑药，最后把不成人形的他扔在厕所里，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吕雉也因此被贴上了残暴毒妇的标签，被后世骂了2000多年。但很少有人探究吕雉到底为什么会实施如此极端的报复呢？其实这场惨烈的清算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争风吃醋，而是一场关乎生死的绝境反击。要知道吕雉是刘邦的结发夫妻，在刘邦一文不名时，吕雉就陪着他吃尽了苦头。刘邦起兵反秦，他受牵连坐过牢；楚汉争霸时，他被项羽抓走了2年，九死一生才回到刘邦身边。可以说，吕雉不仅是刘邦的妻子，更是大汉的开国功臣。可就算是这样的身份，刘邦登基称帝后，吕雉还是在后宫陷入了绝望的困境。当时刘邦彻底冷落了人老珠黄的发妻，一门心思宠爱年轻貌美的戚夫人。戚夫人很快生下了儿子刘如意，刘邦对这个儿子偏爱到了极致，不止一次说刘如意这个孩子像我，太子刘盈性子太软弱，不像我。而太子这个问题就是直接捅向了吕后的死穴。要知道，在汉朝的后宫制度里，太子之位就是后宫女人的命根子，更是整个家族的生死线。一旦太子刘盈被废，吕后、刘盈乃至整个吕氏家族都会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戚夫人很清楚，她和吕后之间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豪赌，赌的是母子性命、家族前途。因此他没日没夜地在刘邦身边哭求，要废掉刘盈，改立刘如意，而刘邦也真的动了心。为了保住儿子的太子之位，走投无路的吕后就去求张良出主意。在张良的帮助下，吕后请出了刘邦求而不得的被称为商山四皓的四位隐士，辅佐太子刘盈。一次宫里的宴会上，刘邦看到太子身后的隐士，瞬间明白刘盈羽翼已丰，再也动不了了。从这之后，刘邦再也没提过废太子的事儿，可这件事却给吕后留下了钻进骨子里的恐惧和对戚夫人难以消除的怨恨。刘邦驾崩后，刘盈顺利登基，吕后成了手握大权的皇太后，终于开始了积压十几年的报复。他先把戚夫人囚禁在永巷，剃了她的头发，给她戴上刑具，逼她日夜舂米。戚夫人不服，一边舂米一边编了首歌谣，表面上是哭诉委屈，实则是隔空向远在封地的儿子赵王刘如意求救。其实吕后原本只想折辱戚夫人，没打算赶尽杀绝，可这首歌瞬间点燃了她的杀心。他突然意识到戚夫人根本没认命，还想靠手握封地兵权的儿子翻盘。为了儿子江山的稳固，也为了吕氏家族的地位，吕后必须斩草除根。于是他先是把刘如意从封地召到京城并毒死了他，紧接着就对戚夫人下了狠手，制造了那场震惊千年的人质惨案。其实吕后并不是天生凶狠恶毒，她的极端行为是她在这套后宫制度下心中所有的焦虑、恐惧和怨恨的总爆发。在这里，输家的下场就是死，所以她赢了之后才会立刻疯狂报复。这场报复也给汉朝后宫开了血腥的先例，让汉朝后宫的争斗从此变得愈发残酷，毫无底线。面对后宫的生死厮杀，有人拼尽全力入局争权，有人主动退局避世，这截然不同的两种选择都将会迎来怎样的结局？先把结果告诉您，这两种选择的结局
都一样，那就是不得善终。这两个走向了不同人生方向的女人都活在汉成帝的时代，一个是出身名门才学出众的班婕妤，一个是出身卑微武姿绝世的赵飞燕。他们站在后宫争斗的两个极端，做出了完全相反的选择，却迎来了同样悲惨的结局。咱们先说说班婕妤，她不光容貌出众，更难得的是满腹才学，言行端庄。汉成帝刚登基时，班婕妤就被选入后宫，在极短的时间里，汉成帝就把她从最低等的少使一路提拔到婕妤，在后宫的地位仅次于皇后。有一个流传千年的典故，最能看出班婕妤的品性。有一次，汉成帝在后宫游玩，特意想让班婕妤和自己同乘一辆辇车，这在当时是绝大多数妃嫔求之不得的恩宠。可班婕妤却婉言拒绝了，她说，古代的圣贤君王身边跟着的都是名臣贤相，只有亡国的昏君才会让宠妃围在身边，我如果和您同乘一车，那岂不是和那些亡国妃嫔一样了？汉成帝不仅没生气，反而更欣赏他的贤良和明事理。按理来说，班婕妤有才华有品行，本该在后宫安稳度日，可她的生活却随着赵飞燕姐妹的入宫彻底改变了。赵飞燕原本是杨阿公主府里的舞女，汉成帝微服出宫到公主府做客时，一眼就被舞姿绝美的赵飞燕迷住，当场就把她召入宫中，对她极尽宠爱。没过多久，赵飞燕又把容貌更胜自己的妹妹赵合德推荐入宫，姐妹二人一同侍奉汉成帝，很快就宠冠后宫，无人能及。飞燕合德出身卑微，没有家族势力做靠山，唯一能仰仗的只有汉成帝的宠爱，所以他们选择了最彻底的投入这场后宫争斗，用尽一切手段扫清障碍。首先要扳倒的就是正宫许皇后，还有深受皇帝赏识的班婕妤。他们向汉成帝诬告说，许皇后和班婕妤用巫蛊之术诅咒后宫妃嫔，辱骂皇帝。盛怒之下，汉成帝当场就废黜了许皇后，转头还去亲自审问班婕妤。生死关头，班婕妤从容回应道，我知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行善都未必能得到福报，行恶诅咒又能有什么用呢？这种事儿我根本不屑于做。汉成帝非常了解班婕妤的品行，知道他说的是实话，因此不仅没有降罪，还赏了他100斤的黄金来安抚他。班婕妤虽然躲过了这一劫，却彻底看清了后宫的残酷，于是他主动给汉成帝上书，请求前往长信宫侍奉王太后，退出了后宫的争斗漩涡。从此之后，班婕妤就守在太后宫中，每日读书，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团扇诗，把自己比作秋天被弃置的团扇，夏日里被人捧在手心，天凉后就被收进箱底，无人问津，写尽了后宫女子身不由己的宿命。汉成帝驾崩后，班婕妤又主动要求去给汉成帝守灵，伴着冷清的粉冢松柏，在孤独中走完了一生。另一边，扳倒了所有对手的赵氏姐妹彻底掌控了后宫，赵飞燕顺利登上皇后之位，赵合德也被封为昭仪，姐妹二人权倾后宫。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们绝不允许后宫有任何妃嫔生下皇子，但凡有妃嫔怀孕，都会被他们想方设法害死，搞得后宫人人自危。命运的反转却来得猝不及防，汉成帝突然驾崩在赵合德的寝宫中，朝野上下一片哗然，所有矛头都指向了赵氏姐妹。赵合德被逼得走投无路，最终自尽身亡，才了却了这桩案子。
而赵飞燕因为早年曾帮汉成帝的侄子刘歆争得太

太子之位，刘歆登基后尊她为皇太后，暂时保住了性命。可刘歆驾崩后，她立刻被清算，废为庶人，发配去汉成帝的陵园守陵。就在前往守陵的当天，赵飞燕也选择了自尽身亡。一个拼尽全力厮杀半生，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一个主动退局与世无争，却也只能在冷清的宫院里孤独终老。争的人输了，不争的人也没有赢。说到底，这套后宫制度从设计之初就没给这些深宫女子留下任何赢的可能，他们的命运从来都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些被史书贴上或善妒或贤良标签的女子，都不过是这套制度里的牺牲品罢了。而我们能做的，就是隔着2000年的时光，再认真地看她们一眼，看见她们身不由己的一生。

有点重，忽冷忽热让人太痛，我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

0: 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7: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6: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8: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6: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9: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6: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10: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 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

0: 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2: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3: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4: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2: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5: 5 4 3 2 1，起棒。
6: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4.6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7: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0: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

0: 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1: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0: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云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2: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3: 年没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干燥呢。
2: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4: 今年这雨也大，
5: 麦子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拔起收麦。
6: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7: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6: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8: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9: 6台一共是180吨。
10: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2: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10: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1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1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0: 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0: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明峰在苗族区调研检查煤矿安全生产等工作，他强调要拧紧压实责任链条，彻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4: 第十五个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活动在临汾红丝带学校举办。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3: 5月26日，市委书记李明峰深入苗族区调研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地质灾害防治、防汛备汛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拧紧压实责任链条，坚决彻底地排查安全隐患，消除安全风险，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张润泽、胡晓刚、崔尚民参加。在天运恒进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东泰新源煤业有限公司，李云峰走进企业调度指挥中心，通过视频系统查看井下采掘面实时监控画面，与矿长、驻矿监管员、煤矿专家、市县相关部门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煤矿产能设计、隐患排查整治、瓦斯顶板水害防治及智能化建设等情况。随后李云峰深入煤矿副井口，现场检查出入井登记台账、人员定位卡识别等安全管理措施落实情况。李云峰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没有安全一切都无从谈起。煤矿企业要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对各班组、各环节、各岗位安全生产情况进行全面自查，加强现场精细化管理，加大安全投入，开展全员警示教育培训，提升安全意识、规则意识，引导员工严格按照生产流程和操作规程进行生产，坚决杜绝三违行为，从源头上遏制事故发生。各级职能部门要从严履行监管责任，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深入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以零容忍态度精准排查，严厉打击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超层越界、违规分包转包等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升执法队伍较真碰硬的精神作风和业务能力，以硬举措确保硬落实，保障硬安全。在伊平原乡伊平原村纽峰沟滑坡隐患点，李云峰实地查看了解隐患点地质结构、风险等级、日常监测、群众转移安置等情况，听取苗族区防汛备汛等工作汇报。他强调要聚焦地质灾害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做好会商研判，备足应急物资，加强应急演练，让群众熟知预警信号、逃生路线、紧急避险点，一旦发生险情隐患，坚决果断、迅速有序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聚焦近期天气变化风险，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用好务实管用、行之有效的防汛经验，强化监测预警，加强重点隐患排查整治，提升防汛减灾能力，做好应急应战准备，坚决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仗。李云峰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把抓好安全

0: 生产作为体现政治态度、政治能力、政治担当的重要检验，作为践行两个至上的重要检验，作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检验，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三管三必须要求，全面压实属地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全员全域全时段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以最严肃的态度、最严厉的措施、最严实的作风，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1: 5月26日，市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市委会议部署要求，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分析当前形势，部署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主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苏兴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董新宇出席。会议强调，要全面压实安全稳定责任，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各司其职，协同联动，全力打击安全生产领域违法犯罪行为，要全面捍卫国家政治安全，坚决防范政治领域风险隐患，要全面强化公共安全防控，健全闭环工作体系，摸排公共安全风险隐患，加强道路交通管控，立足夏季特点抓细应急防范处置工作，要全面强化涉稳风险源头治理，提升综治中心知晓度和办理质效，充分发挥基层前哨作用，抓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要全面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开展社会治安专项治理行动，严打违法犯罪，强化巡防管控，严防发生各类极端事件，要全面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问题导向，深化标本兼治，压实责任，凝聚合力，加大攻坚，确保取得更实成效，更大战果。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
0: 5月26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艾凌宇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认真落实省委市委安排部署，听取市安委办有关情况汇报，就进一步做好安全生产监督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充分认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一案为鉴，举一反三，全力以赴抓好安全生产监督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立足人大主责主业，发挥人大职能作用，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一法两条例执法检查，进一步帮助职能部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建议，切实做到真能发现问题、发现真问题、真正解决问题，在刚性监督中展现人大作为，体现人大担当，为全市安全稳定贡献人大力量。要严格落实包联责任，深入厂矿企业生产一线，有效开展安全生产督导检查，敢于动真碰硬，敢于直面矛盾，以有力监督压紧压实属地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确保各项任务落实落细，践行见效。
1: 5月25日至26日，2026年第一期新任市管干部集体廉政谈话及警示教育培训班在市委党校临汾行政学院举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崔玉民主持并讲话，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韩树彪对新提拔任用领导干部进行集体廉政谈话。

0: 对民指出，此次谈话和培训是坚定不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锻造过硬干部队伍的重要举措。他强调，要有一颗忠诚之心，常态化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提升政治素养，恪守政治准则，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要有一腔为民情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常怀自省之心，坚持实干担当，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有一副担责之肩，持续提升本领，强化能力建设，紧扣发展大局，找准发力重心，对照岗位要求补齐自身短板，以过硬综合素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要有一身浩然正气，坚守从政本心，敢于较真碰硬，涵养高尚道德情操，争做品行端正、作风过硬、组织放心的合格干部，要有一条纪律红线，切实筑牢纪律意识，守牢廉洁底线，恪守组织原则，涵养优良家风，为推动临汾高质量发展全面提质提速贡献更大力量。韩树标强调，要始终坚守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强化理论武装，严守政治纪律，践行两个维护，要始终坚守为民造福、实干担当的初心使命，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真抓实干，勇于攻坚克难，要始终坚守敬畏权力、严于用权的从政底线，坚持秉公用权、规范用权、廉洁用权，守住公权为民的初心本色，要始终坚守谨言慎行、作风过硬的优良品格，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头弘扬优良作风，抵制歪风邪气，要始终坚守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的纪律操守，严守底线，严以修身，严格家风，以忠诚干净担当的实际行动，为我市加快实现三个努力成为做出更大贡献。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3: 近日，我市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调度会，通报主次干道包联工作和我为创文办实事工作推进情况，研究解决当前存在的思想松懈、办实事标准不高、常态长效机制尚未形成等问题，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韦阳主持，副市长李艳平出席。张润泽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和市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功夫下在平时，把管理严在日常，比精细管理，拼工作韧劲，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创文工作由集中攻坚向常态长效转变。要全面压实包联工作责任，进一步明确工作重点，坚持分级包联、分类施策，常态化下沉基层一线，着力破解治理难题，以精细化治理提升文明成色。要深入开展活为创文办实事，精准对接群众诉求，动态梳理实事清单，明确实现，细化举措，建立长效机制，强化跟踪问效，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充分发挥一加二加九机制作用，持续深化精细管理，纵深推进五个专项整治，常态化督导闭环式整改，以实际成效全力推动我市创文工作迈上更高台阶。
0: 5月26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安全生产依法一条例和临汾市文物建筑消防安全管理条例执法检查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建国出席并讲话。李建国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安全生产和文物消防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发挥执法检查、法律巡视利剑作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问题导向，清醒认识当前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弱项，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切实抓好问题整改。要持续跟踪监督，推动法律法规全面落地见效，加强法律法规宣传和社会共治， 强化法治意识、责任意识、底线意识，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和文物消防各项工作，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为守护临汾的历史文化遗产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五月暖风拂面，公益温情涌动。五月二十六日，由市卫健委主办的第十五个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主题活动在临汾红丝带学校举办。副市长乔飞鸿、市卫健委负责人以及公益组织、爱心企业与社会各界人士参加。十五年前，临汾红丝带学校发起首届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以共进一次午餐，减少一份歧视为宗旨，向社会传递科学认知与温暖包容的力量。十五年来，这项公益活动已覆盖国内近八十个城市及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本届活动以舞动晴天、公爱临汾为主题，活动中公益组织、爱心企业与社会各界人士纷纷为临汾红丝带学校捐款捐物，助力孩子们提升学习和生活环境。临汾红丝带学校师生自编自导自演的原创公益音乐舞剧《舞动晴天》首演，展现了孩子们冲破困境、向阳绽放的成长故事。在红丝带临汾特色美食市集环节，孩子们用亲手制作的丸子面、打卤面等本土美食接待宾客，展现了他们从被守护到主动分享、主动服务的蜕变，也对外讲述临汾包容向善、大爱致远的城市故事。嘉宾们与临汾红丝带学校的孩子们共进午餐，以实际行动呼吁公众正视艾滋病，共同营造无歧视的社会环境。临汾红丝带学校学生小芳：
4: 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大家庭，然后这么多人来看我们、关注我们，我非常的高兴，也非常激动。
3: 演员袁弘、张歆艺：
5: 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这种关爱，也希望他们在这个社会上有自己健全的人格，能够开心的、幸福的、自洽的生活下去。
3: 临汾红丝带学校校长王霞：
6: 这么多爱心人士的加入，也给了我们学校很大的支持，给孩子们也建立很大的自信。希望我们能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给孩子们一个健康、阳光、美好的未来。
0: 五月二十五日，2026年临汾市科技活动周在晋创谷临汾创新驱动平台启动。本次科技活动周以“奋进实务物，科技谱新篇”为主题，活动立足古代科技溯源、现代农业探秘、未来科技展望主线，联动高校、科研院所、文博场馆、龙头企业与科创平台，通过主题讲座、成果对接、现场体验等沉浸式、互动式活动，让科技创新走进大众，惠及全民，营造崇尚科学、尊重人才、勇于创新、乐于创造的浓厚氛围。市科技局副局长陈伟：
7: 借此科技活动契机，我们将集中力量展示科技成果、解读科技政策、对接供需需求，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
0: 临汾创泽巨深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书文：
8: 我们这次来参加科技活动周呢，一方面是给大家展示咱们临汾创泽巨深智能机器人的最新的这个创新成果，第二呢，是和同行客户进行深度的更多的交流，期待有更多的合作，第三呢，就是履行咱们科技企业的社会责任，积极响应咱们市委市政府打造科技临汾的号召，主动带领大家进行科技科普。
1: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9: 大家好，我是张亮颖。

0: 我是郁可唯，
1: 我是歌手周深，
2: 我是李佳薇。
3: 大家好，我是韩红。
4: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6: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伟，我是 DT， 先来听到这首歌曲《从前慢》。

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是郁可唯的《匆匆》，那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也是朱自清的散文叫做《匆匆》了，把时光流逝的哲思转化为可听可感的情绪旋律。我们今天来听郁可唯的这一个版本。

别时刻总会让人想起蔡琴的《渡口》这首歌曲。1982年的发行，歌词是席慕容的一首现代诗，书本会翻到最后一页，航程也会最终抵达彼岸，那有些告别只能轻轻地用一句珍重来带过。这首歌的编曲极为简单，也正是如此，也凸显了蔡琴醇厚的声音特质。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新歌了，黄子弘范跟 Todd Berry 在《有歌》第二季当中的合作，歌曲《一半一半》。

小狗林凯在三月下旬带来的全新主打曲叫做 Saturday Night， 胡孟洲的单曲叫做先蹲下再起飞，本人完成作词作曲编曲，整首歌非常富有节奏感跟律动感。

Korzak 胡梦舟全新单曲先蹲下再起飞 We're gonna elevate 结束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感谢收听我是王维我是 DT 跟各位下期再见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

0: 玩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在一块钱话费换一票的时代，陈楚生以领先80多万票的成绩拿下了快乐男生的冠军。之前我偶然有看过他的一个采访，他说，我希望今天做音乐，抱着一份理想和热情继续下去，未来怎么样其实我们都不敢说，但今天我能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这种感觉是非常棒的。有没有人告诉你，

这首歌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好的歌曲就是这样，不管时代怎么变迁，你永远能够在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深入人心的作品，总能够打动人心。

多人说，如果寻找有温度的声音，听毛不易。他的声音就像品尝一杯浓郁的咖啡，入口苦涩，喝下去却能够温暖你的整个身体。本就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平民百姓，却在为世人所嫌弃的平凡苦苦挣扎。毛不易。

0: 写他平凡一生。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魏如萱，小鱼。

一定要相信啊，未来要和你共度一生的那个人，其实在和你相同的时间里也忍受着同样的孤独，他一定也满怀期待要与你相遇。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

0: 棚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成年人的喜欢，都带有克制的理智，或者说，这个年纪很难再疯狂地迷恋一个人。我其实很遗憾，年轻的时候没有真的十分的喜欢上谁，现在想要找一个全心全意喜欢自己的人好像也很难。毕竟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也不敢再奢求别人。孙燕姿，当冬夜渐暖。

了一段很喜欢的话，有一天夜晚，我烧毁了所有的记忆，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有一个早晨，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你是人间的初雪，拥有最珍贵的美好，我就在这等，等初雪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有两句歌词一直很打动我。你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故乡，你总为我独自守候，沉默等待。前面的一句说的是你在我心里的地位，后面的一句唱的是在家独自等待的你。许巍，故乡。

吸引人的不是故乡，而是故乡里的你。就好像我们喜欢的不是过节，而是我们能相聚的那一刻。有些人或许我们只能在手机里见到，但是总会有那一天，等待月缺，但人圆的那一天。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1。

0: 0357-7233 1831-0357-7233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维，我是 DT， 先来听到这首歌曲《从前慢》。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是郁可唯的《匆匆》，那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也是朱自清的散文叫做《匆匆》了，把时光流逝的哲思转化为可听可感的情绪旋律。我们今天来听郁可唯的这一个版本。

别时刻总会让人想起蔡琴的《渡口》这首歌曲，1982年的发行，歌词是席慕容的一首现代诗，书本会翻到最后一页，航程也会最终抵达彼岸，那有一些告别只能轻轻地用一句珍重来带过。这首歌的编曲极为简单，也正是如此，也凸显了蔡琴醇厚的声音特质。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新歌了，黄子弘范跟 Todd Berry 在《有歌》第二集当中的合作，歌曲《一半一半》。

小鬼王林凯在三月下旬带来的全新主打曲叫做 Saturday Night， 胡梦舟的单曲叫做先蹲下再起飞，本人完成作词作曲编曲，整首歌非常富有节奏感跟律动。

Korzak 胡梦舟全新单曲先蹲下再起飞 We're gonna elevate 结束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感谢收听我是王维我是 DT 跟各位下期再见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0357-7233。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怎样才算一个有趣的人？我最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不断为自己营造多变丰富的生活，这样的人无疑是有趣的。但除此之外，我竟想不到还有怎样的特质当得起这两个字。一直到一本名为《万物皆有欢喜处》的书出现在面前，我才发现还有一种有趣叫始终如一。它不适合当下的浮躁与便捷，它重复单一，它苦朴幽深，它需要耐心和坚持，它简单也繁复，它是手艺人终生守信的东西。本期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祝小兔的这本《万物皆有欢喜处》，一本记录手艺人的书。万物皆有欢喜处，记录了4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手艺人，有的闻所未闻，有的为人们略知一二。手艺人不追求人生的多姿多彩，耐得住世俗的浮华，安然处世，一辈子专心做好一门手艺。他们孜孜不倦，不只是为了谋生，而是他们的人生价值的追索。这本书带着深厚的情怀，展现了鞋匠、金扇、打铁、制香等手艺的灵性与生命力。读《万物皆有欢喜处》，使人不禁想起那久远而富有诗意的生活，对手艺人的高贵品格肃然起敬。手艺看起来微小，但弥足珍贵。做好一门手艺并非易事，必须投入感情和时间。社会生活需要各种各样的手艺，世界因为多种多样手艺的存在而更加美好。万物皆有欢喜处描写的手艺人至真至美，他们胸怀坦荡，为人诚实，做事从不省略，该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循着一条路走，从不掺假。经他们手做出来的东西质量没得说，手艺人最不想欺骗自己的良心，痛恨欺诈，这是他们能长久的开门作艺之所在。书中的老鞋匠说，一双鞋关系到走路，鞋子穿不好是要腰酸膝盖痛的。看见有些鞋子塞了纸，一向和蔼的老鞋匠就忍不住高声说，做这种鞋子的人是坏了心眼的。手艺人就是这样心直口白，一条长通到底，没一点弯曲。他们不懂什么潮流，也不懂什么叫设计，凭着良心和精湛的手艺做事。老鞋匠做的鞋与众不同，很合脚，特别坚固耐用，不会出现开胶脱线情况。他用纯羊毛做鞋的内底填充，制成的冬季皮鞋既御寒又保暖。附近的人都在老鞋匠这里得到了好处，谁的鞋子坏了都在这儿得到了修补。锈钢笔在现在的365行里是最不吃香的行当。最后一家修笔店叙述，在北京的东四南大街上竟然还存活了一家修笔店，差不多也是中国最后一家修笔店了。 而且这家店是

从1962年时开起来的，简直不可思议。如今街道上的商店今天开了，明天就关了，赚不到钱的立刻就把店盘出去了，赚到钱的不是见好就收，就是野心勃勃的扩张生意，少有几家真正的百年老字号。桑德福德大使曾来到这家小店，修好了笔，留下一句话：我觉得您很伟大，很羡慕您。日料意味着人生一文中说，冉师傅是中国第一会做日料的人，他最爱的事情是做寿司，做寿司又是最难的事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每做一块寿司，他都要小心翼翼地去对待鱼片的大小薄厚适中，寿司米饭与寿司醋融合的比例，寿司醋的酸度与味道，米的软硬强度，握制时的力度，动作的美感与速度，寿司饭团和鱼片及山葵在一起后味道的平衡感。手艺人工作严谨，一丝不苟，可见一斑。他们从严格要求自己，见微知著，不乱作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手艺虽小，但能给人带来极大的方便，因而总是精益求精，尽量做得最好。他们心无旁骛地打磨他的手艺，不达精粹完美的境界不罢休。世界之大，选择之多，五花八门，他们不动情，只委身于一门手艺，不为浮云遮望眼，在平凡的工作上找到了意义和存在。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学好一门手艺，生活无忧无虑。手艺人不为生计所苦，他们风雨无阻地开张，日复一日地经营，生活有保障。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幸福，满足人们的需求。万物皆有欢喜处，描写的手艺人有些是旧时代传承下来的，有些是新时代的手艺人。他们避开纷扰，远离职场的明争暗斗，商场的尔虞我诈，他们我行我素，不求轰轰烈烈，忍受寂寞。以世俗的眼光看，手艺人不算是成功人士，但透过他那不一般的手艺，可见他的聪明之处。他在平凡的岗位上拼搏，为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了贡献。人活着不需要过多的欲望，人一旦回归到简单，自然感到满足。无论是老鞋匠或是修笔店的师傅，他们都不想得太多，放弃无谓的欲望，脚踏实地，心里想的就是手里做的，为人们奉献专长，实现一种追求，并为此而感到满足。手艺人把生命置于阳光之中，他们抵挡得住世间的诱惑，不为世俗标准而活，他们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点亮一片光明。他们注重实际，诚心为人，甘于奉献。他们崇高的人格和给人们带来的帮助为人们所敬仰。他们的手艺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他们的人生价值是不能用常人的标准去衡量的。手艺虽小，润物无声。手艺人持之以恒的精神和他的伟大之处，值得我们学习敬佩。这些至美至真的手艺人，将很小的事情用生命去投入，不只是谋生，而是人生价值的追索。在每门手艺中能感觉到禅意，这是手艺人对这个世界最深情的表达，这更像是一种境界，达此境界一切泰然。万物皆有欢喜处，还在那些拥有故事的人手中。如何才能忠于自己的内心，只有静下来才能知道。每个人都有想要避世以寻求内心宁静的片刻，所有靠外力获得的东西总将散去，心安即是归处。心念纯粹的时候，才能耐得住当世的琐碎与浮华，这才是我们都在寻找的自己，真正的你。好了，作者朱小兔的这本《万物皆有欢喜处》的书，我们就品读到这里。阅读时间，一首歌之后，我们再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人生旅途中，总有人不断地走来，有人不断地离去。当新的名字变成老的名字，当老的名字渐渐模糊，又是一个故事的结束和一个故事的开始。在不断的相遇和错过中，你又有着怎样的感悟与人生体会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有些人光是遇见就已经赚了。前些天和朋友聊天，我问他，你有没有特别遗憾的事儿？他给我讲了个故事。大学的时候，我暗恋一个女孩4年，那天他在叠千纸鹤，我问他这是要送给谁呀，他说送给喜欢的人。毕业的时候他送给我一个熊公仔，后来年纪大了，我仓促结了婚，有了孩子。有一天孩子调皮，用刀割开了那熊，发现里面装着许许多多的千纸鹤。看见千纸鹤的那一刻，我突然很想哭。那种感觉就像是你明明可以做对的题，却错得离谱，你捶胸顿足，可是也回不去了。有人说，3分喜欢，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10分喜欢，就只有自己知道。太喜欢一个人，只敢小心翼翼地埋藏在心底，就像《致青春》里老张最后在软管墓前的告白。你知道满天星的花语是什么吗？是甘愿做配角。没有人知道我一直爱着你，我怀揣着对你的爱，就像怀揣着赃物的窃贼一样，从来不敢暴露在阳光下。如果爱情真的是这样，那情愿感情的起步爱得少一点，爱得勇敢一点。我想你身边也许有人说过类似的话，我是很喜欢他，但我不觉得我们会有结果，所以就算了吧。包括也有很多类似的文章，我是喜欢你，但也就到喜欢为止了。与其说他们成熟理性，不如说他们太胆小了。我一直是一个不赞成把结果放在前面的人，比如牙早晚会掉，那拔了就是了。但我们不会，因为拔掉会疼，假牙也没有真牙吃饭香。类比爱情，当我们放下所有顾虑好好去爱的时候，或许原本不好的结果就变好了。喜欢把结果放在前面的人，最容易在未来某天里说如果，但是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和后果。一辈子那么长，输几次真的没什么好怕的。曾经看过一本书，里面写到作者去参加一位姑娘的婚礼，女孩因为有先天性心脏病，不仅不能怀孕，生命也可能随时戛然而止。在婚礼上，新郎说了一段话，感动了所有人。他说，我知道所有人都不赞同我们结婚，可是我爱他，有没有孩子无所谓，能娶她我就特别幸福满足。我只是觉得我们俩在一起绝对不是亏本的买卖，爱一天就赚一天。我们从来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在一切结束之前，每一点爱都是意外之喜。有些感情没有明确地问一次，你就永远怀揣着希望，或许他拒绝你了反而容易释然。怕就怕你不曾提，他不曾说，你就以为你们是错过。未知的答案最容易让人充满错觉。如果有些爱注定是要被熄灭的，一凡也希望是你自己亲手掐灭的，而不是在漫长的期待里被消磨殆尽。 如果你把自己的人生当作游乐场，跌倒了就不会哭，因为玩都来不及，哪有时间掉眼泪？与其在痛苦中不知所措，倒不如直接面对。塞万提斯说，爱与死有一点相同，不论帝王的高尚殿堂或牧人的茅屋草舍，他都闯进去。人这一生有多少爱曾经光顾，又有多少可以长久驻足，然而只有随时都提心吊胆着失去，才会倍加珍惜。这样的爱既投入又刺激，为了可能到来的分别就提前忍痛割舍，这究竟是值得还是不值得？时光有多长，时光浩浩荡荡，时光也捉襟见肘，谁规定必须在私有的时光里循规蹈矩地活着？年轻就要勇敢地爱，假如你选择的是我，那是一辈子的幸运，假如不是，那么这个过程对我而言已弥足珍贵。跟命运讨价还价未必赢得了，甚至也许不能全身而退，可生命的可爱之处就在于它的捉摸不定。你以为你只是一个过客，他却留下了，你以为他永远都不会走，他却离开了。可是有些人光是遇见就已经赚了，所以勇敢地去爱吧，愿你和他的遇见是最美丽的意外。好啦，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感谢你的收听。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当季节交替的时候啊，人知道换衣服，那车也得跟着换季保养。很多人觉得保养呢就是换个机油，其实不然。不同季节气温、湿度、路况都不一样，车辆呢需要关注的重点也完全不同。春天防柳絮，夏天防高温，秋天要防落叶，冬天要防结冰。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换季保养的那些事儿，告诉您每个季节必须要做的项目，让您的爱车四季如新，不掉链子。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安虎的《天使的翅膀》。

先说春季保养，春天来了，第一件事就是要清洗冷凝器和水箱。冬天路上撒的融雪剂，春天飘的柳絮、杨絮，全糊在车头的散热片上。那么这些东西呢，不清理，夏天开空调的时候，散热效率下降，水温容易升高，空调呢也不凉。用低压水枪从里往外冲，把柳絮和泥巴冲掉。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得更换空调滤芯。春天的花粉多，灰尘大，空调滤芯呢用了一冬天，早就脏得不行了，换个新的。车内空气清新，开空调呢也不会有霉味儿。第三件事儿就是检查雨刮器，冬天低温啊会让橡胶变硬变脆，那么春天雨多，雨刮

再说夏季保养，夏天最大的敌人呢就是高温，首先要检查冷却系统，防冻液够不够，有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防冻，夏天呢还要防沸，沸点一般在110摄氏度以上，如果防冻液少了或者兑了水，那么夏天开锅的风险大增。其次检查轮胎胎压，夏天路面温度高，胎压呢会自然上升，如果胎压本来就高，跑高速就容易爆胎，建议按车门框上标准值的下限来充气，或者是充氮气，热膨胀小。第三呢要检查机油，夏季高温对机油的抗氧化性要求高，如果是老车或者是烧机油的车，那么要更换成粘度稍高的机油，比如从 5W-30 换成了 5W-40。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夏季保养呢，还有几个容易被忽略的点。一是检查天窗排水孔，夏天的暴雨多，天窗排水孔堵了，那么水会倒灌进车里面，地毯发霉，电子元件受潮，倒点水在天窗的导轨槽里面，看一看车底有没有水流出来。那么如果没有，就是堵了，用吸铁丝来通一通。第二呢，就是要检查电瓶，高温会加速电瓶内部的化学反应，缩短寿命。如果电瓶用了3年以上，夏天的最好测一下健康度。三是车内别放易燃品，比如打火机、香水、充电宝。夏天车内温度呢能达到70-80度，这些东西啊就是定时炸弹，安全无小事，夏季呢更要注意。

秋天保养的重点是清和茶。第一，清，清理发动机舱里面的落叶。秋天落叶多，停树下一晚上的雨刮槽里面全是叶子，这些落叶腐烂之后堵塞排水孔，还会招老鼠。定期打开发动机盖，把角落里面的落叶清理干净。第二就是要查，检查空调系统。夏天空调高强度用了好几个月，蒸发箱和风道里可能有霉菌，换季之前关空调之前啊，要做一次空调的清洗杀菌，免得明年一开空调一股霉味。第三呢就是换，考虑更换防冻液和玻璃水。那么北方地区的入冬之前呢，要把玻璃水换成防冻型的，-25摄氏度的那种，别等到结冰了才想起来冰壶冻裂了，那么就得花钱换。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换季保养。再说到冬季保养啊，冬天的低温对车辆呢是严峻考验。第一项，检查电瓶，低温下电瓶容量会下降30%甚至更多。老电瓶冬天打不着火是常事儿，那么提前测一下电瓶的健康度，低于40%就要换新的。第二项呢，就是更换冬季的玻璃水。那么夏天呢用0摄氏度的玻璃水，冬天呢会结冰啊，喷不出来不说，还可能会撑裂冰壶和管路。北方至少要用-25摄氏度的，东北建议要-40度以上的。那么第三项呢，就是要检查轮胎，如果所在地区经常下雪结冰，建议就要换上冬季胎。四季胎在7摄氏度以下橡胶会变硬，抓地力明显下降。那么冬季胎的配方和花纹呢，专为低温设计，安全性能会高出一大截。

冬季保养还有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检查暖风系统。冬天呢，全靠暖风续命，如果暖风不热，可能是冷却液不足。暖风水箱堵塞或者是节温器故障，入冬前呢开一下暖风试一试，别等冻感冒了再修。第二呢，就是检查雨刮器和除雾功能。冬天前风挡容易起雾，除雾功能好不好用直接关系行车安全。第三就是要检查车身的防锈，冬天路面撒溶雪盐，盐分呢会对车漆和底盘有腐蚀性，入冬前呢给车打一次蜡，底盘呢做一次防锈处理，能够有效的延长寿命。雪后要及时洗车，把底盘上的盐冲洗干净。

0: 歌而行，一路有你。
1: 新能源车的换季保养有什么不同呢？电动车没有发动机和变速箱，但电池对温度极其敏感，冬天续航缩水呢是正常现象。磷酸铁锂电池呢在零下十摄氏度续航可能会打六折，三元锂电池可能会好一些，所以入冬之前建议检查电池冷却液。电动车呢也有冷却液用来给电池和电机降温，冰点要够低，检查 PTC 加热器或者是热泵空调，冬天呢全靠它们供暖，提前试一下制热效果，充电策略也要调整，冬天尽量在室内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时候充电，充电前呢最好先跑一段让电池热起来。如果是混动车，发动机部分的保养和燃油车是一样的，不能因为用电那就忽略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换气保养呢，还有一个通用原则，检查全车的油液、机油、刹车油、防冻液、玻璃水、转向助力油。那么如果有，每样都看一眼。机油看颜色和粘度，发黑发稠呢就该换了。刹车油呢则测下含水量，超过 3% 必须换。冬季路滑，对刹车的要求更高。防冻液呢看冰点，用冰点一测一下，如果冰点不够低赶紧换。玻璃水呢根据季节换对应的冰点。这些油液呢就是汽车的血液，换季的时候要给他们做个检查，车才能四季平安。

总结一下今天的换季保养指南：春天洗冷凝器，换空调滤芯，查雨刮；夏天的查冷却系统，调胎压，检电瓶啊；秋天呢要清落叶，洗空调，换防冻液；冬天呢要测电瓶，换冬季的玻璃水，考虑冬季胎。那么新能源车呢，冬天要关注电池保温和充电策略。换季保养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避免很多大麻烦。车就像人，季节变了，照顾的方式呢也会跟着变。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您做好换季准备，让爱车四季如新，一路平安。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歌曲来自于黄小琥，叫做伴儿啊。我们说伴儿，身边的伴侣，不管你现在对伴儿的理解是什么，都希望你身边有一个可以听你倾诉、帮你分担的另外一半。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也跟亲密关系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您说，再来。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对，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吴海先生呢，他其实在很多的这个领域都有涉猎，比如说青少年的服务，
1: 对，
0: 当然也有很多关于情感的一些问题的理解，因为之前跟我们的孙岩姐姐一起做节目的时候也说了很多关于两性关系的感受哈。
1: 没错，
0: 想问问我们的吴海老师，一想这么多年过去了，对于两性关系啊、爱的能力这方面，您是不是也有一些新鲜的认识？
1: 那一定是有的。刚才你提到我在青少年方面已经有很多的工作啊。其实所有的青少年身上的任何的成就也好或者问题也好，其实都是跟我们说的家庭两性关系是高度相关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经常在做青少年这个服务的当中会听到这些我们把它称之为孩子哈。那他们就会描述一些画面，比如说家里的家长经常吵架呀，他们分开了呀等等，你很少听到说他们俩关系特别好，真是天仙配，然后呢我又出问题了，这种情况就很少听到。那所以呢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做青少年工作，一开始我从老年工作，包括伴侣关系、情感，也像你刚才说当年跟孙岩老师做了很多关于这个两性情感方面的一些话题的探讨哈。那最近几年由于这个工作的需要的话，接触了很多的青少年，我反而对这个两性关系的理解可能更下沉了。
0: 下沉。
1: 对，因为两性关系大部分的家庭里面是有一个下一代的结晶来去进入到一个家庭到社会。那其实在他身上呈现的有很多很多，包括他们父母在相知相识相恋最后走在一起，你可以看到整个一幅叫做里程和历史的一个画卷。那么以前的话我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单一的去理解啊，这俩人的关系可能就是特别是最近几年啊，我也参加一些叫相亲活动
0: 啊。
1: 我不知道 你听说过叫八分钟相亲。
0: 是，
1: 就是用八分钟的时间来完成你的相亲这个环节。
0: 那也太快了。
1: 因为现在呢确实是很多活动由于场地啊还有人的时间啊，有可能一共就几个小时的时间。
0: 是。
1: 所以呢就要求在八分钟之内，然后呢有我们基本上安排的是相等比例的这样的男生和女生。然后要求你在八分钟之内就介绍完。那这是最近几年可能比较多的一种相亲方式。
0: 您说的那个八分钟是男女双方
1: 双方
0: 都得介绍完，
1: 你介绍完在八分钟之内你们要交换好你们想好的一些必要信息。
0: 你看，
1: 对，
0: 从这个八分钟的相亲来说明这个时代的节奏在发生变化，是真快啊。
1: 是的。
0: 那以前相亲还得经过介绍人约时间，然后这个男方女方还得觉得哎呀想一想想哎呀还不准备啊，
1: 对，
0: 心理准备、外貌准备、服饰准备，是那个年代的时候。现在我们吴老师说八分钟相亲，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还是很有必要的。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爱的能力之如何经营打引号的慢关系。我们说现在相亲都八分钟了，咱不会说八分钟，前两分钟两人说都不舒服，
1: 对啊，
0: 觉得不顺畅，也就这个相亲就结束了。
1: 你知道现在这种八分钟相亲，前几年是有一种就是人帮助策划你到底说什么
0: 啊？
1: 我们在互联网上能看到很多八分钟你要说什么，
0: 就是话题。
1: 它并不是说像我们想象说，哎，你自由发挥，自己发挥，
0: 不是
1: 不是。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为什么我谈到这个话题，其实倒退到我的那个年代，刚才你提到了，就是我们叫介绍对象，
0: 对、啊，
1: 还有呢有些我们就是热心肠的大姐，然后来了之后坐那儿摆个瓜子摆个花生，然后稍微介绍两句拉拉家常，还不能马上扯到就是我们叫做你们俩认识认识这个话题上，
0: 显得很功利，
1: 特别的觉得要绕一个弯子。

0: 啊，你说哎，他怎么怎么样怎么样？还有呢，家长也交换了很多的信息，然后见面，然后那个时候的话，我们的这种往来是靠书信，
1: 哦，
0: 对吧？那书信就算同城的。他起码也得是两三天，
1: 那个就是慢的，那个时候就是慢，
0: 就是慢，对吧？
1: 嗯，
0: 而且我们的那个年代，嗯，肯定是没有手机，
1: 嗯，
0: 甚至于家里面电话也是一个相对少的。
1: 嗯，
0: 你知道我们用什么叫公用电话？
1: 对，
0: 那如果打一个公用电话给你，你还得这个接电话的大姐或者是大哥会到你的地方去叫你去。就这个电话，其实你花了三分钟的时间，有一分钟实际上在找你。啊，说周老师，你的电话
1: 得嘞，等会儿我马上
0: 下来，我穿好衣服下去，
1: 马上
0: 出去啊，
1: 哎。
0: 对，你可以看这个时间，就让你当然想快啊，你想，哎呀，我女朋友来电话了，我得哒哒哒跑过去。但是你想，这个时间现在是微信，还有各种网络媒体，
1: 嗯，
0: 一点就过去了。
1: 对，
0: 所以你可以看整个这样的一个时代，给我们造成了快和慢的一个节奏的一个变化。
1: 嗯，
0: 那所以现在也不是说八分钟就能表达什么，但是确确实实，你说几分钟够用呢？一共就这么一下午，大家休息能拿出时间来，那好，就压缩呗。
1: 嗯，我有一个特别想要知道的哈，
0: 哎，
1: 就是您说，就是很多人说这八分钟说什么聊什么，
0: 嗯，
1: 得把话题拎起来哈，
0: 嗯。
1: 您不是参与过这些活动？
0: 对。
1: 您给我们说说这八分钟，这些男士和女士，应该怎么先开一个话题，能迅速切入到这八分钟，不让这八分钟过得很快呀？
0: 啊，你说的
1: 这个太有意思了，
0: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其实坦率来说，
1: 没参加过。
0: 从我们的角度来讲的话，有两种想法，一种想法就是，叫实战想法，也就是说你只能说这些。
1: 哦
0: 啊，就没办法，因为八分钟涵盖不了太多，所以有一些所谓的模板。你没参加过相亲，但是你应该有一些面试的经历，或者你面试别人。
1: 有。
0: 其实你看到那些简历，多少带有一点格式化，
1: 啊，是
0: 标准化
1: 啊，对。
0: 其实它的个性化很少，
1: 啊，
0: 但没有办法，因为你知道，也有人辅导他们怎么去写简历，写的让他看起来好像。都一样，别出格。
1: 嗯，
0: 但是呢，他又少了一些个人魅力。
1: 嗯，
0: 那确实没有办法，我们也会让他们写一些相对标准的，比如说我们会用一些客观的数据来在里面来先介绍了。
1: 嗯，
0: 年龄啊，职业呀，
1: 嗯，
0: 啊，这些有数据数字来去代表的。啊，当然有人一定愿意说房子或什么。
1: 那我们直接一点，
0: 嗯，
1: 收入，
0: 对，
1: 有没有房产？
0: 一般来讲，现在都为了隐晦的说，比如说几 K。
1: 啊，几 K
0: 啊，其实一说就明白，但是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是不想直接告诉你，比如说37500，22300，
1: 20K 啊，
0: 就说个20K， 就让你觉得似乎我告诉你了，但是我没有那么露骨的说出一个具体的数字来。
1: 而且就是比如说有没有房产，嗯，有没有车子，
0: 哎，
1: 有没有自己的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是，嗯，是否有过婚姻之前，
0: 没错，
1: 对吧？
0: 对，
1: 大家
0: 所以这些信息，当然像你刚才举的例子，比如说一般来讲，他们在相亲前其实有一个所谓的报名条件。那比如说我们这次只接受就是没结过婚的
1: 咔，
0: 啊，对，就这个进来的人大约是这样。有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我没参加过，我参加的过相对都是单位组织的，有些商业的更加明显，比如说年收入在多少多少之上的，
1: 又有一个想法，
0: 他都给把他圈进去了。
1: 郭老师，
0: 哎，您说，
1: 您说那个你说这次我们的所有的相亲对象都是没有结过婚的。
0: 嗯，
1: 没有结过婚的，大家就会觉得年龄应该不是很大吧？您印象当中
0: 不是的，
1: 没有结过婚的年龄最大的参赛的什么参赛，
0: 我见过的大概其实在40附近，37、8岁啊，嗯，对，
1: 没有50岁以上的人结婚。
0: 是这样的，周老师需要补充一下，一般来讲，他的活动的招募目标也多少有一些目的性。
1: 哦，
0: 就是不可能说，一个活动一下子去招那么一个大范围。
1: 哦，
0: 其实毕竟来讲，它是一个活动。
1: 嗯，
0: 我参加活动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叫单位工会组织的。
1: 嗯，
0: 那这个呢，其实它已经框定了一部分对接的人群，比如说某个单位跟某个单位，它有一个相对大差不差的一个环境。
1: 是，
0: 还有一种就是纯商业的。啊，就是他们真的是交付费的啊，这种公司平台来去办，不太一样。那么大家都默认心里头有一个我们叫做招募的一个框架啊。
1: 嗯，
0: 那么刚才你提到如何去八分钟介绍，那我们其实也有一些模板告诉你把一些关键信息，但是里面你一定带有

0: 性化的色彩，比如说你的兴趣爱好。
1: 嗯，
0: 坦率来说，我们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国内，我们就是叫相亲哈、
1: 嗯。
0: 那其实国外也有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活动哈，他们也就是叫做是不是叫匹配、
1: 嗯、
0: 啊？其实英文直译过来，他们叫一个你们俩是不是匹配、
1: 嗯、
0: 啊？这样。但是他们的介绍材料我们也学习过，里面更多的是带有个性化色彩的、
1: 哦、
0: 啊，他更加愿意告诉你我特殊的地方在哪里，
1: 不吃香菜
0: 对吧、
1: 哎、
0: 类似于这种，就是他更把这个实际化一些，就是我告诉你这些更加实际的，来便于你去了解你将来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1: 嗯、
0: 那种脱开普通这种共识的东西，到底我有什么特别之处可以吸引到你、
1: 嗯、
0: 啊，比如说我篮球打得特别好，或者我喜欢某一个篮球明星，那他通过这个方法来去赢得共鸣，我觉得各有各的一些好处跟优势。
1: 是，
0: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从中感觉到一个节奏上的变化。
1: 嗯，
0: 他由原来的那种由于一些长辈互相已经交换了信息，然后呢回家还做半天工作，有可能几个晚上来去跟孩子去讲他如何如何好。
1: 嗯，
0: 那些信息其实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也是过滤过的，
1: 嗯，
0: 就是他会把一些好的信息来去重点描述。我看过一个平台的段子特别有意思，比如说他里面就转化了一种语言描述来描述他的一些缺点，就是你听起来仔细听三遍你可能觉得这是他一个短板，但你乍一听的话，他用语言的这种比喻啊描述啊，能让你感觉到哎都是优点。
1: 嗯
0: 啊，说这个是想说，其实我们在相亲的时候都是来去用优点来去吸引人，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节奏你怎么掌握，那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这问题了，你有那么好吗？
1: 嗯嗯，对，我们一开始用相亲的这个速率告诉我们，其实相亲也可以快也可以慢。
0: 对，
1: 以前是也许是准备八天，
0: 对，
1: 现在八分钟可以解决完毕了。
0: 是的，
1: 那其实在真正的情侣关系亲密关系当中，链接的部分很有很多的时刻、
0: 嗯、
1: 我们回想一下哈，我们跟自己亲密关系另外坐在一块儿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时刻，因为现在手机是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工具，它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哈，
0: 对，
1: 可以说是做任何的事情了哈。我们自己刷着手机，我们明明就是离得很近，大家有没有这种场景，就去一个饭馆吃饭，就感觉就应该是两个人应该互相交流，因为两个很亲密的人就一桌对着嘛，你会发现全程并不交流，最多的交流就是刷刷手机，然后看看对方的手机有什么，我的手机有什么。就我们其实明明坐得很近，大概有一米的距离，那好像越节奏越快，时代变化越发展，我们离得心那个感觉越来越远，那种感受越来越多。而且在一段关系当中，我们期待快速了解对方，非常就是您刚才说八分钟了解对方，
0: 是的，
1: 对吧？但是却发现越是这么急于求成，越再也不愿意参加这种相亲，或者哎感到力不从心。我八分钟能了解你什么呀？
0: 所以最近几年，像我刚才说的这样的形式，其实是越相对来讲少了，因为大家已经意识到说，我通过八分钟了解你的好，但是实际上我心里已经知道，因为又大家又不是初次这个恋爱，对吧？
1: 是是是，
0: 已经有过说，再好，他过两天不也变成了所谓鸡毛蒜皮了吗？
1: 对，对对对，
0: 就想透过这样的来去提高效率，因为我们现在，刚才说了，通讯的方式，你出行的方式都在加快。
1: 嗯，
0: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跟人相处的这样的一个效率来提高，缩短这个耗费的时间。当然，其实内心深处一个想法就是，万一要有事儿，咱早点结束。
1: 对，说是在快时代我们要进行慢关系，但是我们不管时代的车轮如何运转，不管现在我们的手机短视频如何迅捷，知识如何爆炸，信息如何扑面而来，我们了解一个人得需要时间，所以就需要一个慢关系的产生、啊、
0: 没错。
1: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慢慢聊啊。刚刚进我们节目的朋友叫做用户534，刚刚还看到了很多进我们直播间不聊天的朋友以及聊天的朋友，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有这个6081，有赵斌，还有5609，还有好事连连，听听 FM， 各位朋友晚上好，大家可以互动我们今晚的话题，关于这个在快时代的节奏当中，我们如何处理慢关系哈，我们带着大家去进入到一个场景当中。我们现在呢习惯了这个倍速看剧，
0: 对
1: 1.0 我们都忍不了，但 1.75 2.0 但因为时间有限，碎片化的阅读，今天看一个留这儿了，明天也许不再看这个东西了。

0: 没错。
1: 那快餐式社交，很烦那种静下心来聊的事儿哈。
0: 对，
1: 快餐式越快越好，能解决问题最好。我们不知不觉中，我们甚至把这种快的逻辑，这所谓快的逻辑，
0: 对，
1: 带入到了最不应该讲究效率的领域，就是亲密关系。
0: 没错，我觉得你这个视角，这个说法是非常非常的关系到现在大家在亲密关系当中如何开始，如何继续，如何向深处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
1: 是
0: 就是环境变了之后，我们到底怎么来去认识该慢的这件事儿。
1: 嗯，
0: 啊，所以慢工出细活。
1: 嗯，
0: 那如果我们想吃就是吃一个很美味的这样的一个佳肴，比如说汤哈，
1: 嗯，
0: 其实现在有了所谓的高压锅，有了所谓的新的一些工具，但是你发现没有，慢慢的砂锅炖出来的它就是好喝，
1: 是，对，
0: 所以我们脱离不开大自然所给予我们的这个天然的东西。
1: 还有就是煤气，
0: 对，
1: 和这个燃气当火烧的饭，你和用烧木的烧麦秆做出来的饭，你自己心理上就会觉得，哎，它好像更接地气一点哈。
0: 那是这个，我觉得不光是我们的感受，它实质上来讲也确实如此。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去一些农家院去吃一些大锅灶的这样的柴灶的，对，
1: 对，
0: 它确实慢，比如说它的准备时间也慢。
1: 嗯，
0: 对，他要好好的去处理食材，对吧？要把那个火烧起来。
1: 嗯，
0: 那你觉得整个这个慢的过程，其实就是让你已经从开始就沉浸在整个这段的享受里了。
1: 其实就是比较用心的一个过程。我们说不用心的话，你再慢和再快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必须得用心啊，用心去经营这件事情。
0: 对。
1: 那在这个快速的时代里，我们会进行一些问题的探索和发现。就忽然我们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也我们之前也曾经专门拿过几期节目说过这个问题。
0: 嗯，
1: 我们在发展关系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建立初意识，然后接触成为亲密关系，然后在深层关系当中忽然会发生一种关键的感受，就是我特别胆怯在深层关系当中的相处，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我们曾经还探讨这个问题哈，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经常看一些快的短视频，什么男主角叫这个小军，女主角叫小雅，我们就说小军和小雅吧。
0: 嗯，
1: 小雅和男友在一起三个月，最近小雅开始感到困惑，三个月也还算长了，算是啊。
0: 嗯，
1: 他说，刚认识后，我跟小军无话不谈，这是很正常的，因为那个时候热烈嘛，哈，
0: 上头。
1: 对，上头，您说对的，上头。
0: 嗯，
1: 可现在我发现，越是这个随着时间呢深入的了解，这个小雅反而不敢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了。哎，这种感觉并不少见。当关系走向深入的时候，我们会感到一种叫做莫名的胆怯。为什么呢？因为在速度文化的影响下，我们习惯了用效率衡量一切，包括感情。我们期待比如说快速建立亲密关系，快速解决所有问题，但其实亲密关系从来不是一条直线。那我们现在问问吴老师，为大家，为什么有的朋友真的在进入亲密关系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开始胆怯了呢？
0: 啊，我觉得既然是大家期待的一个高效率，在其他的领域上都是我们叫快速完成。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讲究一种叫做标准化和程式化，
1: 嗯，
0: 就是它有一个大家心目当中的一个试卷，
1: 嗯，
0: 就这个就该怎么答。
1: 嗯，
0: 所以这个呢跟我们的天然的生活它多少就拉开了一个距离，因为生活它是一个变化无常的，但我们又希望掌控它，所以这里面就带有了一个我们整个的这个整个全球的不断发生事情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一种紧张和担心和焦虑。所以我们希望快速的来去确定是和不是。那但分花长了时间之后，我们的紧张和焦虑，特别是一种担心就油然而生。因为拖长了时间之后到底发生什么，你要知道外界有很多的事情都是叫做夜长梦多。特别是耗了两天之后，你都不知道发生什么，所以每个人都带有这种对于结果的担心和焦虑。
1: 嗯，
0: 那这个时候的话，他就快速的希望交换了信息之后得到这种匹配度啊。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一样，他这个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当你把相同的沟通完之后，就变成有不同点出来了。
1: 嗯，
0: 不同点一出来，就想着是，哎，我前两天知道他那相同点是不是蒙蔽了我的眼睛啊？
1: 嗯嗯嗯嗯。
0: 那将来我要再跟他在一起的话，会不会天天都发生不一样啊？
1: 嗯。
0: 一开始我说吃涮羊肉，他说好啊。现在一说，哎呦，那上火。
1: 对，对。
0: 哟，那以后我要再说 这个的时候，他要跟我又反对，那我这日子怎么过呀？所以你可以看，在我经常提到的认知这种心理学上来讲，就是灾难化的想法就不断的在加深。
1: 是，还而且就是我们经常会产生一个幻想，就是我眼前的这个人是我之前认识的那个人吗？
0: 对，
1: 以前他吃涮羊肉的时候可没想到上火。
0: 对，
1: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多钱，吃一顿涮羊肉我们俩倍儿高兴，特珍惜。
0: 是的，
1: 当我们就是接触了之后，我们生活变好了，我们再吃涮羊肉的时候，大家会很难回，就是珍惜之前吃不起涮羊肉，在一个月吃一顿涮羊肉的这个情景。
0: 是的，
1: 我们如果说我们想起这个场景，就会觉得很神奇。为什么？有的人说你考虑这个干什么呀？日子一天天过，你就解决今天的问题就好了。但是我们真的有时候会回想，那个时候我们为什么会珍惜这顿涮羊肉？当我们那个时候一个月两个人挣1K 的时候，现在我们一个人挣5K 了，我们吃顿涮羊肉可以解决了，反而没快乐了。啊，也许就是因为我们得重新认识所谓的深层次的慢关系，这个也是慢关系其中的一种。
0: 对，所以刚才我突然想起一个，我最近看了一个，我觉得挺喜欢的一句话哈，就是不要期待着对方总能满足你所有的需求，要希望发生的一个什么事情呢？是你们两个人共同创造，在一个人没看到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觉得这句话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你一个人，大家为什么现在对于这种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如此的苛责哈？就老像觉得两个人之间应该发生很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事情，但是有没有想过，你一个人没发生的事儿，如果在两个人之间发生了，它其实已经挺好的了。而不太需要说我们在一些文艺作品里看到如此的轰轰烈烈，如此的难舍难分，如此的这种如胶似漆。这个呢，时代在变化，我们现在其实创造很多的不一样啊，我觉得已经令周围人点赞和羡慕，而且你自己也有一种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心理因素。客观上来讲，有可能外界一看，哎，这不就普普通通吗？但是如果你能把这种慢慢发生的节奏上的变化来当成一种奖励和享受的话，明显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对，看看大家留言，上面的马上结束了哈，大家说，就现在人们的边界变强了，不再为讨好而丢失自我，先护安全感再谈亲密。
0: 对，
1: 这也是我们有时候怕这个进入亲密关系有一道闸门的形成，也是可以理解的哈。
0: 对，
1: 还有的朋友说，最好自处呢，是先把自己活成一个安稳的容器，再慢选，再慢懂，再去慢承诺。有的时候他不是不爱，是靠近就怕失控，
0: 没错，
1: 袒露就怕受伤，熟悉之后反而不敢继续深走。这也是我们其实对于这个爱很尊重的一个内心的忐忑不安的表现。有些人不管不顾无所谓，什么亲密不亲密，焦虑不焦虑啊，他这还正是另说的。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慢关系啊，慢流程，慢接触，其实不是真正的慢，其实就是一种深入的了解对方，然后能不能了解完对方之后，知道对方并不是那么完美，我们能去用心解决这个不完美，两个人往前走，这是最重要解决的问题。
0: 我觉得是一个心态上的一种稳定感。
1: 是的，
0: 不在乎说他
1: 时间。我们先聊到这儿哈，下面段呢，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探讨关于慢关系的一个深入的了解，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下载我们的客户端叫做听听 FM 来到今夜思雨时的聊天室。记得很早之前就看过一个小品，说距离产生美，那现在距离产生了，美还在吗？速度快了，爱还在吗？现在我们的选择变多了，那你的真正对于爱的理解是不是能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可以稍事休息，在休息的过程当中想一想，您是否真的适应了恋爱当中的慢关系。

0: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好朋友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好，大家晚上好。
0: 对，我们今天说慢关系哈，我们刚刚在上面呢说了很多的这个慢关系的一些例子、心态以及发展的层次。那今天的下半段的节目，我们不妨从重新认识慢关系开始。这里有一个概念性的介绍，跟大家聊一聊哈。你看，所谓慢关系，其实不是指关系进展缓慢了，其实是一种态度，允许关系按照自然的节奏生长。它意味着呢，允许两个人有不完美的时候，天天那么热乎不可能啊，允许关系有起伏和波折。
1: 对，
0: 就像我们刚刚吴海老师说的，你也许你允许他吃涮羊肉的时候说你这上火是吧，这你要允许哈，允许慢慢了解对方的每一个侧面。所以现在我们聊的慢关系不是低效，大家不要误解慢了，哎，你这现在怎么这么慢啊，对我，它不是低效啊，这是很多人攻击性的语言啊，埋怨性的语言，不是，而是对关系本质的更加尊重。那其实我们说，那真正的这个支撑关系的深度理解和与信任是什么呢？其实需要很多事情来去沉淀和检验的。接下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说，哎呀，你看咱那个，又是小雅和小军的故事。小雅小军认识之前呢，住在一个租的房子里，或许就在这个海淀租了一个25平的房子。那也得4000块呢啊，4000块钱。
1: 对。
0: 然后那个小夏和小军经过两个人打拼，两个人终于准备要结婚了。结婚之前呢，再说咱不管是结婚之前、结婚之后吧，小雅跟小军就说，咱们是不是能换个房子住？我们把空间大一点，
1: 宽敞一些，
0: 对，宽敞一点。咱俩以前是住一个20平的一个一居室，我们现在是不是能弄个2室1厅？我如果我们生小孩，孩子还有一个屋，
1: 对，
0: 这是
1: 老人来了也有个住的地儿。
0: 这是小雅非常对于美好生活的一个策划、一个规划、
1: 憧憬和期待。
0: 对，但是很多亲戚就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啊，就那两个人挤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小军和小雅没结婚之前，打拼的时候，你无话不谈。交流、争执、沉默都发生在一个比较小的空间里。那时候你们常常憧憬，我们是换一个大房子，
1: 对
0: 啊。但实际情况是，房子变大了，有可能小雅和小军因为各自或者两个人都有问题，或者小雅想多了，小军想多了，房子变大了，心却不在一起了。
1: 对，
0: 这很正常哈。
1: 当然，我觉得环境对于人的关系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的啊。我觉得一个房子可以说明很多问题。一方面说明大家的这个关系进入了一个很稳定的阶段，他才能够说从租的房子来搬到这个说可能大家一起来去买的房子。
0: 这是个很大的决定。
1: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也就是说在关系上是一个进一步的确定关系。
0: 是的。
1: 啊，有可能他们要很快要步入婚姻，或者已经叫我们叫领证了。那么所以他们才住房。那这是一个关系和心理上的一个变化，也就是说我们进入一个稳定期了。另外还有一个呢，你知道吗，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大家都有一种压迫和紧张感，这种感觉跟爱情的感觉多少有点类似，所以心理学上是有一个微桥效应的，
0: 那
1: 么危险的桥
0: 哦，微桥效应
1: 啊。那么如果大家看过很老的电影《老井》，其实那个在井里面的那两个男女主人公当时是发生了一个恋情的，在瞬间，因为在一个窘迫的空间里面，大家是对未来、对期待、对自由等等，他多少有一些担心，那这个时候他所产生的一种化学物质跟发生爱情的化学物质是高度可以说是一样的，
0: 相似的。
1: 所以呢，我们会体验出来，在这个时候，在危险的环境当中，产生了一种互相要去发生情感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当房间扩大以后，那么这个原来的这种紧张和压迫感，也就从环境上来讲，它没有了。那我们自由的空间就变大了。那从实际的角度来讲，我相信你讲的这个故事里面应该有一些后续的部分，比如说以前如果你要是玩手机的话，你会在我的面前1米左右的距离。
0: 对。
1: 那如果我这个时候正在做饭的话，刚才我记得是25平米，对吧？
0: 25平。
1: 那你任何的行动其实对对方都是一种 感受到的。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轻轻的喊你一句，就是你过来帮个忙，于是乎你就马上其实就已经在一个空间里了哈。那么现在就会出现一问题，这个屋子大了之后，你在那儿玩手机，我在这儿做饭，这个距离就充分的被客观物理条件所允许了。
0: 嗯，
1: 那大家的情感好像就约束并没有那么大了。
0: 嗯，
1: 那这种环境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其实内心深处一种自由的一种冲动。
0: 嗯，
1: 那么大家也知道我们天天在一起，不得不说彼此双方都有一些因为过度的熟悉产生了没有话讲的这么一个现实。
0: 嗯，
1: 那空间给予了之后的话，

0: 你会觉得我在我的空间，你在你的空间，大家互不干扰，也可能会出现，特别是两性关系、亲密关系，有经常用的话，瞅着你就烦。
1: 嗯，
0: 现在有在平台上会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俩人各住一屋，出来还打个招呼。
1: 嗯，
0: 哎，老周，早上好啊！
1: 是，
0: 你昨晚睡得好吗？
1: 老王，你怎么样？
0: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段子哈，也说明了现在我们在这种关系下如何来去适应，怎么叫慢关系。所以下半段我想起来就是我的一些思考哈，就是本来婚姻对于大家来讲，它都是期待一个长久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而且它是一个完全暴露内心跟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1: 对，
0: 好，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快速的前面这个阶段要求高效率来去决定后面有可能几十年的关系的稳定性呢？显然这两个是有些没有太强的逻辑关系的，所以我们以前的这种慢相识，那更容易导致一个慢慢的在一起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你快相识、快进展，那相对来讲，现在我们可以看分开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1: 嗯，
0: 那也就是说，在你快了之后，后面也是快，但是一个结果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因为我也在婚姻这个登记处来工作，就是有的时候其实真正分开的人，如果你真的让他们冷静下来去做二次和三次选择的时候，未必。
1: 嗯，
0: 我想说的是未必他们在一起，在一起之后未必分开。
1: 嗯，
0: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去看，我觉得我们抛开社会上其他的效率不谈，单纯从这种两性交往的情感的这样一个模式来看，我觉得慢是有它的意义的，有它的很多的这个好处。
1: 嗯，
0: 所以呢，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慢实际上跟在现在这种效率至上多少有一些背驰哈，有些对抗。
1: 嗯，
0: 那既然我们希望它持久，那我们就假定慢我们认可它一定是好。那我也想给大家一些我的一些想法，就是说怎么来去做到哈。首先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种感受的确定放在前面，而关系的确定放在后面？
1: 感受的放在前
0: 面，就是我对你很喜欢，
1: 嗯，
0: 我很愿意跟你在一起，这个叫感受，就是我很愿意跟你去看电影，我很愿意一起跟你去旅游爬山，
1: 嗯，
0: 这个叫我们的感受。
1: 嗯，
0: 但我们并不急于说确定我们就是一个恋人关系，我们可以存在一定时间相对模糊的关系。因为当我们一旦进入这个一个明确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对对方的要求会变得非常的多。
1: 对，
0: 所以如果你想慢，那么我们从第一步开始就慢一点。
1: 嗯，
0: 我并不是说否认我们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更多的谈一些感受，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呼应的点啊。那这种感受实际上来讲，它对关系是一个累积促进的作用。你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我发现很多人真正的感受基础并没有太牢固的时候，就已经在谈一个约定了，关系的约定。
1: 了解，
0: 就是我跟你是男女朋友，而且我要官宣，我要让周围造都知道。
1: 嗯，
0: 实际上这是一种合约关系，就我们俩签盟了，对吧？签字了，达成一个联盟，
1: 在经营关系。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就让你可能没有从内心，而是你是从外在的一个力量，我们叫做外驱力，而让你去做一些事情。这个事情往往可能在窘迫的时候你会做的失常。但是呢，我们先暂时把关系的确定先放一放，我们感受的确定。其实你知道，当我们的关系确定以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其实我们还是在谈感受，因为我们知道关系确定了，那个时候我们仍然在谈我如何来愿意跟你在一起，对吧？我愿意跟你去吃，我愿意去跟你去喝。当然有的时候我并不喜欢吃这个，
1: 嗯，
0: 但是我愿意跟你去尝试，也可能我看着你吃，我少吃点，
1: 嗯，
0: 类似于这种我们叫做情感的处理，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节奏从第一个开始慢。当然有人说了，你不确定关系，你就对此不负责任。我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还真不这么觉得，
1: 嗯，
0: 因为你的感受的这种表达和你跟他的相处，其实就是在履行这个责任，
1: 嗯，
0: 而并不一定你要签个字说我们开始了，啊。 这个我觉得大家对这个有一些。

0: 就是可能误解。如果你实际行动都在做的话，其实往往比只写下那两个字要来得更实际一些。
1: 嗯，
0: 好，这是我说的从节奏上哈。那我们用一些具体的生活来去替代一些我们所谓叫做表演性人格。
1: 好，
0: 因为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我们都希望用自己的一个光环来去吸引别人。
1: 嗯，
0: 那这个里面多多带有一些表演的性质，
1: 嗯、
0: 就是我会演得没有瑕疵、
1: 嗯、
0: 啊，我会光芒，会青春，会力量。我非常认可这个，在初期的时候，你一定要像孔雀开屏似的那样绽放，对吧？但是很逐渐逐渐，由于这个吸引的人，就是也就是说，我们两个人。可以说我不跟别的朋友去玩去了，我跟你一起去看电影、
1: 嗯、
0: 我不叫别的人、
1: 嗯、
0: 其实这就是排他性开始了哈。那我也愿意咱俩一起吃饭，我不跟别人吃饭，这个时候我刚才说的这个吸引力你已经用到了。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些具体生活，那吃饭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关系到点什么菜呀、付账啊、选衣服啊，还有选旅游线路啊等等，这个跟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事情，而不是在笼统的去谈一些抽象的事情。
1: 嗯，
0: 那这个呢就在节奏上好像就是慢归慢，但是它更脚踏实地，
1: 嗯，
0: 更就是一步一步。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当然还有一些，我觉得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因为在职场的原因哈，
1: 嗯，
0: 他们更善于谈判，就是大家去谈一些条件、
1: 哦、
0: 而不是谈一些情感，谈一些感受，就是我们在谈条件，就是我要跟你在一起你要怎么怎么样、
1: 嗯、
0: 比如说你要一个房子，你要一个车子，其实这是一种条件、
1: 嗯、
0: 啊，包括现在有的人说你将来爸爸妈妈谁是谁一定来住，然后等等，其实这个好多是带有条件性的。
1: 哎，说到这儿，其实吴老师、嗯、很多的年轻人也有这样的困惑，
0: 嗯，
1: 很多年轻的父母也会存在这样的困惑，
0: 嗯，
1: 说现在这个谈恋爱的成本也在变化，内容也在变化，是我们这个很多家长会想，是我们跟不上这个时代了，还是孩子们的要求发生变化了，我们应该跟着这个时代走，是不是大家都这样也就允许默默存在其合理了，很多人还在矛盾呢，还在矛盾呢。
0: 我觉得不用太多思考这个时代跟你到底是不是脱节、
1: 啊、
0: 因为我们既然活在这个时代，你听到了这个其实你就在其中，那我觉得要根据自己的实力，你要是有这方面的能力，你就去努力努力去。
1: 您之前说的一个匹配比较重要，
0: 嗯，
1: 就是你呢找这个另外一半，其实现在我们那天也是我门当户对的一个话题，
0: 搭不搭嘛？
1: 对，搭不搭？到底你们在一起、嗯，你感觉不感觉有压力？
0: 对，
1: 你觉不觉得你有点时不时的，我是不是有点配不上他？哎，会有这种感觉出现，那你就想想你们之前做决定的时候，你们是否是在建立亲密关系之前想到过这个？啊，我们说，老人话说这个，你要跟这个人谈恋爱，你得了解他，了解他什么呢？得了解他全面一点，别一时兴起，
0: 是
1: 那个兴趣的兴，个性性都有可能啊，
0: 没错，上头了嘛，
1: 哎，上头了，那你不管不顾，那其实很多方面我们是允许它发生的，因为我们是在无知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去体验人生的，那个是
0: 我们自己也发生啊，
1: 那是一部分体验，
0: 没错。
1: 那当我们，那我来到了40岁，也很多人去到了50岁，很多人从20岁到了30岁，我想他在再次面对同样问题的时候，他一定不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处理这个问题了。
0: 对，
1: 所以大家的担忧也就会随着一些实践，随着一些经验累计，慢慢打消我们这个念头。
0: 就
1: 比如说
0: 改变了，
1: 对，很多朋友说，哎呀，门当户对就是挺现实的，反正。就现在这个社会就这样，大家不必特别纠结这个事情哈。还有的朋友在互动我们的话题说，承认彼此的不完美，接纳平淡距离，亲密不是无缝贴合，偶尔陌生，偶尔沉默，都正常，太正常不过了，也不必一疏离就怀疑爱，跟房子大小关系大，是吧？关系不大，应该是这个意思。
0: 我觉得他应该说关系
1: 不
0: 大。
1: 对
0: 对。
1: 还有的朋友说，空间大了呀，独处方便了。凑合沉默也舒服了，是吧？这你少了被迫靠近，反而丢了随口闲聊的烟火气。反正大家都理解这个哈。
0: 是，
1: 咱说哈，有些人还没有大房子呢，还聊不到这儿呢，还在20平里面蛐蛐着呢。咱实话实说，但是我们到了哪个阶段说哪个问题？那其实关于爱的能力，我们一直在探讨，说我们这个爱的能力跟我们的人品相不相关，跟我们的。

0: 收入跟我们的见识会不会有影响？答案是有影响的。那关于爱的能力，我们到底对它误解了什么？那说到经营亲密关系，那其实绕不开一个话题，就是你有多少爱的能力。
1: 对，
0: 那大家一说爱能力是个什么，很抽象，特别空洞啊。那很多人觉得这是一种天赋，有就是有，然后没有呢也不必强求，有就是没有。但是呢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可以练习的内在技能啊。那说到技能，那我们就可以通过练习得到什么熟能生巧啊，由陌生到熟悉到熟练到自游刃有余松弛， 对吧？
1: 对，
0: 爱的能力，好朋友们，首先体现在在场的能力。在场，你得在场。你说你能力再高，你天天在外边出差，哪和谈沟通？你天天两个人两个国家待着，你能力再高，你不在一起，在场不在场很重要。其实有时候我们说，是不是在一个地方住啊？有时候不是物理上的共处一室，而是当你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对吧？你俩就是，也许你俩天天出国，天天空中飞人不在一起，但当你俩在一起的时候，你是真的在这儿，而不是你在这儿了，你还在芬兰出差呢。
1: 所以说，伴侣跟朋友最大的差异在这儿。其实朋友很多是，就所谓叫做，大部分能想到一起去，但是从伴侣这个概念来讲的话，他的身心几乎在任何的空间都可以有在一起的这种感受。
0: 是的，
1: 这个呢。所谓产生了朝思暮想嘛，叫做彼此惦记，
0: 其实挺神奇的化学反应啊，
1: 是吧？
0: 有时候你他们俩时差不一样啊，但是你会觉得，哎，我这忽然醒了一下，也许你另外一半正在等红灯，正在想你，
1: 没错，
0: 这个就是一种神奇的魔力哈。刚刚说了，这个是在场感、在场能力。第二点，爱的能力，耐受不确定的能力。我们举的说的，就是再细一点哈，在我们的关系中充满了不确定性。比如说我们刚刚说涮羊肉那事儿特好。
1: 对。
0: 以前你吃涮羊肉你吃两盘肉，你现在吃两口我上火了。
1: 是。
0: 好扫兴啊，有人会这么想啊。对方今天心情为什么不好，他为什么不想吃涮羊肉，我们的未来会走向哪儿，急于消除不确定往往会让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就是你特别想要，哎，我赶紧解决这个问题。而有爱的人却懂得，有些答案不需要马上揭晓的，有些感受值得等待。看一看，观察观察。
1: 对，我们大家对于这个在两性关系之间这样的一个结果，那通常都以说我们结婚白头到老为他的一个终极目标。但这里面我们其实忽略了一个问题啊，就你的过程走得多长，其实结果自然就发生了。但是如果我们先锁定结果的话，你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磕磕绊绊的时候，你这个结果你就会质疑，或者呢你人为的就把这个结果给破坏掉了。所以我更强调一些，就是说你的什么是确定的呢，是你现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就刚才你所提到的现场感。你只要跟他在一起来延续你这个相处的过程，那么你心中追求的那个无法去确定的那个目标才能慢慢慢慢的被这种日积月累去实现。而不是说我把这个目标定在这之后，就像我们单位似的，我怎么去完成它呀？那单位你要知道，很多的那个我们叫 KPI， 就是这种业绩考核的指标，绝大部分是完成不了的。其实它就是一个努力的方向，对吧？如果在职场的人很多都会，但是分解的目标能不能完成，绝大部分是可以完成的。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呢我们的婚姻，如果大家从管理学的角度来去思考的话，它也一样。我们的大目标一定是说我们可以白头偕老，相互照料，相互搀扶的到我们人生的终点。那其中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我们这一个月这一年能够把我们的关系从一个曲线图上不要老在冰点上，那有上去的有落下来，当落下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让它热起来，就是我们在回到当年某一个有意思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还能想起来说咱俩今天晚上看一场午夜电影去。咱不看手机，咱去看一个最近刚上演的午夜电影。
0: 然后因为我们会经常发现我产生这个画面
1: 啊，
0: 然后这个男朋友提的一个非常这样的要求，咱们看这午夜电影，那个女主角，咱们的另外一半说，哎，明天还早起呢，睡吧睡吧，困吧，有可能
1: 你不管这个可能发生不发生，但是你要想到这一点，
0: 哎，
1: 因为你知道，
0: 你得修复，你得能够弥补这个能力，
1: 你得有这个想法，因为大家知道，每个人男生和女生都一样，在情感的上面的一个表达，其实它不稳定。
0: 对，
1: 当你说第二句的时候，没准他行啊，走，
0: 嗯，
1: 因为他要看看你的坚持。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哎，有哎，有可能。
1: 哎，周老师，你发现没有？
0: 啊，
1: 人家后来说了，你怎么不再要求一次啊？
0: 可不是吗？
1: 你再要求一次，我就去了呀。
0: 啊，然后
1: 我当时说累，确实累。但是如果你要是说三次呢，我就去了。你知道这种事情是非常的难以琢磨的。
0: 而且这个又有一个反转，那个提这个要求的男的说：“
1: 嗯，
0: 你可拉倒吧。”
1: 是，所以你要发现这个里面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和有趣的。那我觉得一定要尝试。而且刚才你所展现的画面，我关心的一点就是你的态度
0: 啊。
1: 而不是你真正做这件事情到底的结果，那你能让对方觉察到，我想让看午夜电影的态度是，我想跟你有一个更温暖的一个更热烈的相处。
0: 是的，是的。
1: 而不是说我让你今天累着了。所以过于理性的思考，在很多这种，两性关系的处理上来讲的话，嗯，可以选择超理性，可以选择不理性。就我今天就让自己放任一把。
0: 嗯嗯，我们说了，爱的能力首先体现有在场的能力，其次是耐受不确定的能力，就关系中充满了不确定性，比如刚刚是午夜场这事儿哈。
1: 是。
0: 那最后呢，修复的能力。
1: 对。
0: 所有的关系都会有所谓的裂痕，那都跟大理石一样，不可能，大理石还有很多纹路呢，对吧？但首先你得是个大理石，对吧？
1: 是啊。
0: 爱的能力不在于避免伤害，而是在于愿意回过头来说一句：“哎，我刚才那样，对不起啊。”
1: 没错，
0: 哎，那个，你别往心里去啊。我不对，以后咱不这样了哈。
1: 对，
0: 或者，我现在能跟你谈谈吧。哎，这你态度其实挺重要的，是吧？
1: 重点其实就是态度，因为每个人都会随口冒出一些极端的话。
0: 是
1: 啊，那你拉回到一个冷静的时间，他会对这个想表达的意思做一个修正。你也要接住这个修正。
0: 是的。
1: 刚才你说过这个修复，我去看过这个古文物展览，它的一个修复直播。
0: 啊、
1: 嗯哦。你会发现再精美的这样的，它经过岁月的沉淀，它一定有各种瑕疵和裂痕。
0: 嗯。
1: 但是你经过修复之后，你仍然觉得它很美。它有艺术的光芒，它有很多的这种情感存在，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不要一个完美的一个产品，要让带着瑕疵但它有精美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文物感。对，
0: 是的。这三种能力呢，我们说在场力、耐受不确定力、
1: 对
0: 修复力，恰恰是需要用慢来滋养的，要慢会儿炖它。
1: 是的、
0: 啊、这个他们呢无法速成，有些能力是需要在岁月里、在时间里去磨练的啊，只能在一次次的跟这个人的相处、同一个人的相处、同一个人的试探、同一个人的修复当中慢慢长出来。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主角换成人，
1: 对，
0: 也不一定是同一个人。也就是我们在一段关系当中，首先我们的态度要明确，我们要真诚，我们要清澈，我们就是跟你谈恋爱，我就是想跟你好，怎么跟你好，怎么跟你谈，我是精神上照顾一点，还是物质上都兼顾，还是我这个人可以去缝缝补补，可以去找吧，其实都是对于爱的能力的培养啊。
1: 对，而且我想说有一点我们要明确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关系过程当中要学会去体会他内心深处对你的这种吸引力和你对他的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是可以慢慢慢慢的，不管过程当中的曲折，他慢慢慢慢最后可以我们叫熬成炖成，所以你心中期待的那个结果，
0: 反正就是小火慢炖，
1: 你要去体会、
0: 那个、
1: 你要去感受他这中间积极的意义和好的这样的一些方向
0: 啊。希望各位慢慢感受，慢慢收获。
1: 好，谢谢大家。

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乐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

0: 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去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默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

0: 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4、3、2、1，起棒。
9: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 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0: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

0: 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路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5.5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五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2: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1: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3: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4: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5: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采买的新车。
4: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6: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4: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7: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4: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3: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10: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克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1: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0: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2: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0: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3: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哪怕是一点回来，我得看到是一点。
10: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下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4: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0: 今年，官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5: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16: 不管维修还是工作人员，这个可以找我们。
10: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5: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一汤。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7: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清，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18: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7: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19: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17: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18: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17: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 今年六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9: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

0: 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1: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四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1: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0: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

0: 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1: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0: 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股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1: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支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明峰在苗族区调研检查煤矿安全生产等工作，他强调要拧紧压实责任链条，彻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4: 第15个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活动在临汾红丝带学校举办。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3: 5月26日，市委书记李明

0: 峰深入瑶都区调研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地质灾害防治、防汛备汛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拧紧压实责任链条，坚决彻底地排查安全隐患，消除安全风险，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张润泽、胡晓刚、崔少民参加。在天运恒进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东泰新源煤业有限公司，李云峰走进企业调度指挥中心，通过视频系统查看井下采掘面实时监控画面，与矿长、驻矿监管员、煤矿专家、市县相关部门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煤矿产能设计、隐患排查整治、瓦斯顶板水害防治及智能化建设等情况。随后，李云峰深入煤矿副井口，现场检查出入井登记台账、人员定位卡识别等安全管理措施落实情况。李云峰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没有安全，一切都无从谈起。煤矿企业要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对各班组、各环节、各岗位安全生产情况进行全面自查，加强现场精细化管理，加大安全投入，开展全员警示教育培训，提升安全意识、规则意识，引导员工严格按照生产流程和操作规程进行生产，坚决杜绝三违行为，从源头上遏制事故发生。各级职能部门要从严履行监管责任，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深入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以零容忍态度精准排查，严厉打击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超层越界、违规分包转包等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升执法队伍较真碰硬的精神作风和业务能力，以硬举措确保硬落实，保障硬安全。在一平原乡一平原村纽峰沟滑坡隐患点，李云峰实地查看了解隐患点地质结构、风险等级、日常监测、群众转移安置等情况，听取瑶都区防汛备汛等工作汇报。他强调，要聚焦地质灾害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做好会商研判，备足应急物资，加强应急演练，让群众熟知预警信号、逃生路线、紧急避险点，一旦发生险情隐患，坚决果断、迅速有序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聚焦近期天气变化风险，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用好务实管用、行之有效的防汛经验，强化监测预警，加强重点隐患排查整治，提升防汛减灾能力，做好应急应战准备，坚决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仗。李云峰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把抓好安全生产作为体现政治态度、政治能力、政治担当的重要检验，作为践行两个至上的重要检验，作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检验，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三管三必须要求，全面压实属地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全员全域全时段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以最严肃的态度、最严厉的措施、最严实的作风，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1: 5月26日，市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市委会议部署要求，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分析当前形势，部署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主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苏兴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董新宇出席。会议强调，要全面压实安全稳定责任，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各司其职，协同联动，全力打击安全生产领域违法犯罪行为，要全面捍卫国家政治安全，坚决防范政治领域风险隐患，要全面强化公共安全防控，健全闭环工作体系，摸排公共安全

0: 风险隐患，加强道路交通管控，立足夏季特点抓细应急防范处置工作。要全面强化涉稳风险源头治理，提升综治中心知晓度和办理质效，充分发挥基层前哨作用，抓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要全面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开展社会治安专项治理行动，严打违法犯罪，强化巡防管控，严防发生各类极端事件。要全面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问题导向，深化标本兼治，压实责任，凝聚合力，加大攻坚，确保取得更实成效，更大战果。会议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
1: 5月26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艾凌宇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认真落实省委市委安排部署，听取市安委办有关情况汇报，就进一步做好安全生产监督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充分认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案为鉴，举一反三，全力以赴抓好安全生产监督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立足人大主责主业，发挥人大职能作用，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一法两条例执法检查，进一步帮助职能部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建议，切实做到真能发现问题、发现真问题、真正解决问题，在刚性监督中展现人大作为，体现人大担当，为全市安全稳定贡献人大力量。要严格落实包联责任，深入厂矿企业生产一线，有效开展安全生产督导检查，敢于动真碰硬，敢于直面矛盾，以有力监督压紧压实属地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确保各项任务落实落细，见行见效。
0: 5月25日至26日，2026年第一期新任市管干部集体廉政谈话及警示教育培训班在市委党校临汾行政学院举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崔玉民主持并讲话，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韩树彪对新提拔任用领导干部进行集体廉政谈话。崔玉民指出，此次谈话和培训是坚定不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锻造过硬干部队伍的重要举措。他强调，要有一颗忠诚之心，常态化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提升政治素养，恪守政治准则，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要有一腔为民情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常怀自省之心，坚持实干担当，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有一副担责之肩，持续提升本领，强化能力建设，紧扣发展大局，找准发力重心，对照岗位要求补齐自身短板，以过硬综合素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要有一身浩然正气，坚守从政本心，敢于较真碰硬，涵养高尚道德情操，争做品行端正、作风过硬、组织放心的合格干部，要有一条纪律红线，切实筑牢纪律意识，守牢廉洁底线，恪守组织原则，涵养优良家风，为推动临汾高质量发展、全面提质提速贡献更大力量。韩树彪强调，要始终坚守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强化理论武装，严守政治纪律，践行两个维护，要始终坚守为民造福、实干担当的初心使命，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真抓实干，勇于攻坚克难。

0: 始终坚守敬畏权力、严于用权的从政底线，坚持秉公用权、规范用权、廉洁用权，守住公权为民的初心本色。要始终坚守谨言慎行、作风过硬的优良品格，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头弘扬优良作风，抵制歪风邪气。要始终坚守尊规守纪、清正廉洁的纪律操守，严守底线，严以修身，严格家风，以忠诚干净担当的实际行动，为我市加快实现三个努力成为做出更大贡献。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3: 近日，我市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调度会，通报主次干道包联工作和我为创文办实事工作推进情况，研究解决当前存在的思想松懈、办实事标准不高、常态长效机制尚未形成等问题，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韦阳主持，副市长李艳平出席。张润泽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和市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功夫下在平时，把管理严在日常，比精细管理，拼工作韧劲，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创文工作由集中攻坚向常态长效转变。要全面压实包联工作责任，进一步明确工作重点，坚持分级包联、分类施策，常态化下沉基层一线，着力破解治理难题，以精细化治理提升文明成色。要深入开展活为创文办实事，精准对接群众诉求，动态梳理实事清单，明确实现细化举措，建立长效机制，强化跟踪问效，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充分发挥一加二加九机制作用，持续深化精细管理，纵深推进五个专项整治，常态化督导闭环式整改，以实际成效全力推动我市创文工作迈上更高台阶。
0: 5月26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安全生产依法一条例和临汾市文物建筑消防安全管理条例执法检查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建国出席并讲话。李建国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安全生产和文物消防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发挥执法检查、法律巡视利剑作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问题导向，清醒认识当前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弱项，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切实抓好问题整改。要持续跟踪监督，推动法律法规全面落地见效，加强法律法规宣传和社会共治，强化法治意识、责任意识、底线意识，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和文物消防各项工作，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为守护临汾的历史文化遗产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五月暖风拂面，公益温情涌动。5月26日，由市卫健委主办的第15个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主题活动在临汾红丝带学校举办。副市长乔飞鸿、市卫健委负责人以及公益组织、爱心企业与社会各界人士参加。15年前，临汾红丝带学校发起首届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以共进一次午餐，减少一份歧视为宗旨，向社会传递科学认知与温暖包容的力量。15年来，这项公益活动已覆盖国内近80个城市及90多个国家和地区。本届活动以舞动晴天、公爱临汾为主题，活动中公益组织、爱心企业与社会各界人士纷纷为临汾红丝带学校捐款捐物，助力孩子们提升学习和生活环境。临汾红丝带学校师生自编自导自演的原创公益音乐舞剧《舞动晴天》首演，展现了孩子们冲破困境、向阳绽放的成长故事。 在红丝带临汾特色美食市集环节，孩子们用亲手制作的丸子面、打卤面等本土美食接待宾客，展现了他们从被守护到主动分享、主动服务的蜕变，也对外讲述临汾包容向善、大爱致远的城市故事。

0: 不是，嘉宾们与临汾红丝带学校的孩子们共进午餐，以实际行动呼吁公众正视艾滋病，共同营造无歧视的社会环境。临汾红丝带学校学生小芳：
1: 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大家庭，然后这么多人来看我们，关注我们，我非常的高兴，也非常激动。
0: 演员袁弘、张歆艺：
2: 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这种关爱，也希望他们在这个社会上有自己健全的人格，能够开心的、幸福的、自洽的生活下去。
0: 临汾红丝带学校校长王霞：
3: 这么多爱心人士的加入，也给了我们学校很大的支持，给孩子们也建立很大的自信。希望我们能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给孩子们一个健康、阳光、美好的未来。
4: 5月25日，2026年临汾市科技活动周在晋创谷临汾创新驱动平台启动。本次科技活动周以奋进实务物科技普新篇为主题，活动立足古代科技溯源、现代农业探秘、未来科技展望主线，联动高校、科研院所、文博场馆、龙头企业与科创平台，通过主题讲座、成果对接、现场体验等沉浸式互动式活动，让科技创新走进大众，惠及全民，营造崇尚科学、尊重人才、勇于创新、乐于创造的浓厚氛围。市科技局副局长陈伟：
5: 借此科技活动契机，我们将集中力量展示科技成果、解读科技政策、对接供需需求，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
4: 临汾创泽巨身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书文：
6: 我们这次来参加科技活动周呢，一方面是给大家展示咱们临汾创泽巨身智能机器人的最新的这个创新成果，第二呢，是和同行客户进行深度的更多的交流，期待有更多的合作，第三呢，就是履行咱们科技企业的社会责任，积极响应咱们市委市政府打造科技临汾的号召，主动带领大家进行科技科普。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7: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8: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7: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8: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7: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8: 预防胜于救灾，
7: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8: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7: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8: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9: 我说你呀你，你呀你，听不懂我千言万语。我说，我知道。

痴痴我不不爱。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每一天从
1: 早安开始。
0: 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早上好！
1: 早上好啦
0: ！FM 88.9交通文艺广播 ，FM 95.1综合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的抖音账号“听见凌晨”播出的“早安每一天”，陪伴大家在周五的早上。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早上赶紧跟我们节目组分享和互动起来了哈！互动方式超级简单，直接在抖音的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1: 是的，您需要搜索到的抖音号码呢是听见凌晨，就可以找到我们看到实时直播的画面喽。
0: 对，所以早上的第一份打卡一定会有的，对吗？辛苦大家，可以在公屏的打出的是早上好、早安或早的信息，让我们看到您的出现，好吗？
1: 是的，当然呢，在我们早高峰节目当中呢，依旧呢是有最为新鲜的资讯内容在等待着大家啊，也会有我们的互动小话题更等待各位的共同参与啊，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元气满满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
0: 是的，首先给您带来的是天气预报。今天是2026年的5月29号，星期五，来关注天气。那么今天整体是以多云为主，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5度，目前温度19度，体感温度在18度。那么湿度比较高，请注意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的干燥。朋友，
1: 继续来锁定关注，下来自于我们周末的天气情况的变化啊。周六呢是晴朗为主的一天，最高气温呢也是30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7摄氏度，其实跟今天总体的体感温度呢是比较相似的。那么在周日也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啊，五月最后一天的话，我们最高气温呢会攀升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并伴有西南风2级。
0: 嗯，这是关于天气情况跟您分享完毕了，然后会马上关注到路上的情况。各位您别着急，你走哪儿了，路上情况怎么样，如果说有时间方便的话，把信息发送给我们，谢谢你。来吧，北京时间7点40分，理想带您首先上高速，来关注高速信息。那么首先是临汾到长治，去长治青岛方向，重点关注临汾东收费站到曲亭收费站之间933公里加850米至933公里加848米的路间进行沿线设施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还有青兰高速临济段下行去临汾青岛方向，光华收费站至南新店收费站之间的出现的是977公里加500米至975公里加700米的第二车道进行路面施工，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再来关注一下京昆高速临汾段上行去侯马昆明方向的，那么重点关注香汾收费站至北柴收费站之间出现的是进行绿化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各位一定要注意喽。
1: 来吧，继续来关注下来自于我们临汾市区道路上的最新通行情况啊。首先呢，古都环岛会有两个方压力会比较大，但是缓慢通行呢不影响我们的正常通过。刚刚大概刷新了一下各个学校附近的情况啊，没有一个学校有拥堵情况啊，唯一比较拥堵的是来自于我们解放路的三中巷这边呢，是由东向西的缓慢通行的，西向东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以及呢我们东关小学的附近啊，可能有一点点这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出现啊，尤其呢是我们要关注一下来自于这个重点。

0: 展的区域呢是在我们的迎春南街香贤街小学啊，这个附近呢是有车多缓行的情况出现，提醒各位啊，送完孩子之后车辆尽快要驶离相关的学校路段了。当然近期呢我市呢是修路的情况会比较多一些啊，而且呢也关注到早间出门啊，因为天气比较良好的原因啊，很多朋友都选择我们绿色出行的方式，非机动车、自行车或者是我们的公交车，也呼吁各位呢继续保持绿色出行，继续保持路上的好心情。
1: 没错，我们节目组的方言一家亲的群已经建立成功了。那么截至目前为止，目前我们有的是红桐，有襄汾的东城，然后呢还有这个襄宁的光华镇，有福山，还缺其他城市哈，其他的这个县里的。如果说您是这个地方的朋友们，这个当地方言说的还算可以的话，
0: 对，
1: 请联系我们节目组，我们拉您进群一下，我们一起给咱们节目做个小贡献，谢谢你，辛苦大家了。
0: 最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想听一听来自于我们这个蒲县。以及我们吉县这边的声音啊，因为福县方言我跟伞哥讲过，我说跟我们林方言其实很像，
1: 是的哈，
0: 对，然后想听一听这个来自于我们福县本土的那些正宗的方言味道啊。吉县方言呢是我们临汾这个17个县市区当中比较难懂的一块方言，
1: 是的，
0: 如果说您有认识吉县的朋友会说吉县本地方言的，也可以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啊。
1: 没错，我们关注一下各位的互动的打卡情况来了解一下。首先看到了1234567说两个脖子上的手绢拿的是谁的呢？啊，这是我自己的。这个非常的便宜。
0: 他那个都不是手绢，他那个是手绢的一条，
1: 对对对，
0: 比手绢要细很多。
1: 是我这条绢
0: 条绢。
1: 好，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小景说早上好，哲然姐，想哥随意，好嘞啊。来自刘家拉面说早睡早起，身体好，哈哈 哈欢迎您。
0: 早啦早啦，
1: 幸福是你给的，在乎说。
0: 早上好呀。
1: 还有这位刘夜独行说
0: 早安了，
1: 以及福心说
0: 早上好早上好，
1: 圣手西元说
0: 来喽来喽，这次真的来喽，
1: 古人说古，
0: 二位早上好，
1: 小唐豆豆说
0: 他说滨河路上的这个区间测速啊，到底是有没有效，你也慢点走吧，
1: 对吧，那您在这儿问我们，我们只能这么回答你哈。
0: 对，
1: 还有 baby 说早上好，老马灯驾到，通通给我闪开啊。
0: 欢迎你
1: 这个涛涛涛他说下午支持个主持个
0: 说下午主持婚礼呗，
1: 你要主持婚礼是吗？
0: 我们两个人一块儿去，我们这个价值有点高，跟我们头说一下啊。
1: 是这个圣手出来说，那是那个不是防止可流口水的围脖吗？也行吧。
0: 就可以这样理解。
1: 土话讲扣福牌儿，是吧？
0: 不是，毕竟跟我们 baby 一样，想哥也是老马灯了。
1: 好的，那么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我们在听见临汾的直播间等大家，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给我们点点赞。没有关注的朋友们点点关注，谢谢大家。来听听来自于我们方言一家亲的群友们是如何表达。首先听听来自红彤的声音，
0: 听到了吗？
2: 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我在。听见临汾的直播间里等大家这，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给我点下赞，点点赞，没有关注的连手点给我点点关注，谢谢大家。
1: 哎，可以吧，可以吧，没问题哈。
0: 没有关注的连手给我点点关注。
1: 来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来自于襄宁光华的不对，我们的群友怎么说的啊？哎，
3: 起码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
1: 打
3: 在世界临汾的直播间等大家了，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给他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大家，非常感谢。
0: 就是我说实话，
1: 对啊，
0: 就是有一点那种村干部要开会的那种感觉。
1: 对，听到就是像喇叭里，喂
0: 喂
1: 喂
0: 啊
1: 喂。
0: 谢谢大家啊，
1: 金马哥，咱到村委会聚一下啊，咱说一下咱村里这事哈。
0: 然后注意事项
1: 啊，
0: 金马哥村里村委村委会负点事儿这下个人来的时候别活瓜子了吃了没人吃多办事福
1: 儿
0: 时间出就是长个事儿麻利点贴着声音咱就往过走
1: 是的哈，然后帮忙不能活瓜子你要说他替你讲自活回力的话，你要吃饭的话把你往磨活水就别活村了哈，胃唾哈咱往地方笑这抽抽一下烟再给他闻一下村哈，那风能受得了呢哈
0: 一会儿来爷人就行
1: 是吧，那我朋友带着风门牙一磕死的一会儿你们再去抓来搓的我都把人难受死了哈，
0: 对，
1: 还有我脚汗味
0: 一会儿来爷人就行家里风流酸的雷风流酸的雷
1: 是啊，咱一会儿就集合哈，里里撒撒的哈别拖拖沓沓的哈
0: 对，
1: 咱一会儿就一会儿的时间一会儿的鬼夫
0: 我估计两个人因为谁出门就两口子为了谁说了算两个人在家里面先干一仗才能去了村 村委会啊，
1: 是吧？

0: 然后他男的说啊你给他钱
1: 不是是咋的呢
0: 啊
1: 那不佛流酸的雷
0: 啊
1: 没铁的呀
0: 啊
1: 我就在我在家里 TV 还行吧
0: 啊你再这么佛的话那别人其他佛一看全是那位的佛哈那就男的气量女的气量不合适啊
1: 你跟我佛佛哈那男的那感情呢
0: 佛哈不感情呢你在旁边我也那位老孙哈我要老孙那肯定要气的
1: 喂老孙要叫你给扶起来呢
0: 养瓜叫你呀瓜叫你瓜你还没扶着死里可
1: 还没扶了、啊、
0: 那么媳妇子那方面、哎、呀那方面各手头还有一活的那方面等我想自火去拿
1: 枪啊我就在扶的
0: 本来个风要起来吧然后那方面我还一火我讲相信你呀靠死我一火了我气不了
1: 呀我压个刚蒸了稿你跟我四个人一块过去回头我把我也稿遇上你俩、啊、行吗你看站着行吗、
0: 啊、哎呀不是咋是啥的意思呢
1: 呀
0: 过稿咋里呢
1: 哎我就佛过稿说哈嘛那不是过年呢才蒸稿了呀现在不过年军话取啥有
0: 嗯
1: 也是会儿俩你把我也烙力烙流还有我也烙掌媳妇都要会说啊咱一会儿门口集合
0: 啊行能行一会儿咱到村委会不都哈咱、
1: 啊、
0: 到村委会吃稿
1: 啊行
0: 不吃瓜的咱吃糕
1: 啊、哦！行，管了管了啊！
0: 哎，
1: 你听对了吗？
0: 说的是啥？怎么突然吃糕馍了你？我开始，我都开始不太明白你了。我明明说我是男的，然后我扮演的，我说我不去了吗？其实我家是我说了算，但是我要干活去了吗？
1: 哦、
0: 你突然又开始吃糕了呢？
1: 吃糕了，就是
0: 我本来想跟你延伸一下，不干整整你 cos 的，你媳妇子在红湾男的在一块混啥的都混哈？
1: 啊，那都是媳妇子家去的。
0: 我媳妇在这边贴着打我了。哎呀，好，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的老朋友24的杜哥，他说早上好，真敬业呀。
1: 哟，
0: 那可不咋的，你俩喝了弥陀两吧？呀，没有喝了，没有喝了。那一二个早起的那桌儿那喝的是
1: 地摊土，
0: 喷地摊，
1: 对，
0: 那喷的地摊哈。
1: 嗯
0: 啊，那麻烦嘛，是土地儿哈地摊。
1: 地摊啊，黄的黄着嘞。哎，我想问一下，杜总会说方言？杜总是哪儿的人？
0: 杜总是。姚都区的，他是金店的，借一点一点啊，
1: 借一点这，
0: 杜哥你是借一点的吧？好像是，
1: 是吗？
0: 你会说土话吗？要不的话，咱打个电话行吗？你这会儿
1: 可以来给我们讲两句。
0: 你这会儿忙的直火了吗？
1: 嗯，
0: 你这会儿忙的是干啥的呢？
1: 我估计他是送娃呢。
0: 又逗拿小女儿俩。啊，三二一，
1: 哎，非常棒，非常棒，哎，很好，有了啊。
0: 然后说卓然这吴村口音混着红铜口音，对、
1: 哎、
0: 我俩这个不纯，所以我们就会想招募一些朋友们，
1: 所以我们串味儿了啊。
0: 来辛苦各位一下，咱们您身边或者这会儿您在看我们直播，有没有您是蓟县的、大宁的、汾西的、隰县的，还有哪儿啊，义城的，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咱们除了我们这个红铜啊香粉，我们还缺香粉汾城的，
1: 嗯，
0: 然后还缺香宁这个香宁县城的，
1: 嗯
0: 然后还缺很多，反正
1: 对我满脑子现在就是蓟县，就想听蓟县人说话。
0: 对，我也想听。
1: 是的，
0: 咱们直播间有没有蓟县的？
1: 嗯，
0: 咱们每天巡一个县也行哈。
1: 啊，对对对，哎，而且我觉得这个小景 啊，就给咱们这个群取的一个比较好的名字啊。我们现在这个群名是方言一家亲
0: 啊，
1: 小以后我们可以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地位。你看景说累腹肌卓村长，一会儿跟他开个会啊，以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名字改一下。
0: 能行能行，
1: 嗯
0: 啊，那红铜的啥呢？
1: 红铜的大师傅，
0: 不红铜的脸熟
1: 啊，脸熟，
0: 红铜的脸熟。
1: 对，
0: 然后香宁光华的呢？你们那儿一般会怎么叫自己兄弟们？咱们也起个名哈。
1: 对对对 啊，那福山一定要说大师傅 啊，那会滋面滋薄面。
0: 给江山打个电话，义城的，他好像是从义城城里长大的，好像不会说义城方言吧？
1: 哎，我没有听过江山说方言哎。
0: 哎呀，对，我也得问问他哈。
1: 对对对，嗯嗯啊，然后丹王他说，
0: 杜哥请回答，杜哥请回答。
1: 嗯
0: 啊，
1: 然后主持人是屯里的吗？是河西那个屯里啊，不是临汾的这个屯里啊。
0: 好，咱们再来关注大家的分享互动。关关的陪伴不缺席，早上好，欢迎您。
1: 嗯，
0: 手脚冰凉说看见卓然和 AI 买寿司了，好漂亮哟。
1: 哦
0: 啊啊！然后小景说我那重感冒的口音哈，挺好的，挺好的。
1: 对，
0: 啊，
1: 听起来还挺顺耳的。
0: 对对对，然后福福捂脸了，欢迎您啊。
1: 嗯，
0: 想哥你就是村东头情报局的局长。行，你说啥都行，没问题啊。
1: 对啊，
0: 还看到了新红图说吴村的姑娘土门的小伙，对，
1: 嗯，
0: 然后还有说把临汾方言做大做强，迈向世界，冲出宇宙。
1: 那可能有点困难啊，我们慢慢来啊。
0: 他们是江山会，行，一会儿问问他。不，我现在姑娘有偶像包袱了，不一定可以愿意配合我。
1: 对，人毕竟是这个临汾莫文蔚嘛。 对
0: 红洞的聊啊，
1: 叫聊，
0: 可以可以
1: 聊。
0: 对，淡忘说、哦、好了，欢迎大家吧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来。如果说已经看到我们直播的话呢，可以分享。

0: 可以走进我们直播间一起分享互动，辛苦大家了啊。
1: 是的，开心热闹的氛围呢就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再次要提醒在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想要加入到我们群聊当中的话，可以打开抖音，您将搜索到的是听见林粉四个字，就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找到我们咯。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还会跟大家分享很多的节目内容啊。嗯，所以大家要记住哈，时刻关注咱们的节目。哎呦，你看到八八八很兴奋，
1: 对对对，
0: 有吉利哈，
1: 今天一定要发发发啊。
0: 啊啊啊，行了啊。
1: 来吧，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啊，给我们冲冲人数啊，冲冲冲冲冲！
0: 嗯
1: 嗯，在这里跟上我们的节奏，感受开心跟快乐。当然，后续时间段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那些比较有用的、贴合实际的啊，我们身边的那些新闻跟资讯，在这里来跟大家共同出发、共同分享喽。
0: 是的，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下一则消息啊，说每天限驾八小时涉及了网约车、出租车，最新回应是什么情况哈？说公共安全型行业的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的规则。那么2026年6月1号起实行，此前报道过说疲劳驾驶认定有新变化，六月一号起实行。针对近期驾驶人媒体关心的问题呢，记者近日也采访了标准起草负责人。第一个问题说，制定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是什么，您听一下啊。
1: 是的，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啊，容易呢会出现视线模糊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等这样的问题啊。严重时呢还可能会引发交通事故，但是事发时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这个他很难认定。
0: 对，
1: 所以这个认定书啊，疲劳驾驶这个认定书啊，主要就是指在我们事故发生的时候，
0: 对，
1: 如何去认定某一位驾驶人是否处于长期疲劳驾驶阶段。
0: 对，
1: 会有这样的一个认定书啊。本文件呢是适用于交通事故的处理和调查环节。以后不是你说啥是啥了。
0: 对，
1: 我不困。
0: 嗯，
1: 我醒着呢，我好着呢。
0: 嗯，
1: 那废话，那谁撞了车，谁这会儿也清醒了呀？
0: 那肯定是、啊。
1: 所以说，一定要看你到底驾驶了这个车辆多长时间，
0: 哎，
1: 有没有晚间长时间驾驶？
0: 嗯
1: 啊，这个人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
0: 对对对。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提到，说了说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凌晨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了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的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的规定是否适用于出租车和网约车呢？
1: 对啊，你想一下，出租车跟网约车他们是这个运营车辆嘛、
0: 啊、对，
1: 那这种情况的话，司机是否需要休息呢？
0: 嗯，
1: 那关于呢我们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这两种情形要听好了啊、
0: 哎、
1: 是依据呢我们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啊、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当中呢，是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的，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比如说我们的班车客运、
0: 对
1: 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它是不涉及出租车和网约车等等这样的经营活动的。
0: 对，那么还有一个问题说，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有没有特别的规定呢？
1: 那么标准呢是对于货车驾驶人的连续驾驶的时间没有特别的规定啊，适用于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
0: 对，
1: 这个就是疲劳驾驶了啊。
0: 没错没错，各位您学会了吗？欢迎各位哈，来吧，这会儿咱们的方言一家亲的我们赵成的应该叫什么呢？赵成也叫联手吗？
1: 赵成的呀，
0: 来咱们听听这个声音，
1: 听一下，走起，
0: 以免先关掉，3、2、1。
2: 今麦个是2026年5月29号，礼拜五，我的才听见林粉的直播间等你的这，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后给的点点赞，没关注的牌的点点关注，谢谢大家啊。
1: 谢谢大家啊、
0: 哎！真好呀，谢谢你，这是我们昨天收录的晴空这位朋友哈。
1: 对对对，
0: 昨天很晚我还加人家的微信，我说挺不好意思的，感谢你，谢谢谢谢，太棒了，
1: 非常感谢。而且这是我们这个方言一家亲当中现在的唯一的一位女性、
0: 哎呀，真的好亲切。你看，来自对对对想哥，来自赵城的记者发来最新资讯，行，以后我们都是记者啊，
1: 对，我们都是这个外派记者啊。
0: 哎呀，真好听啊！突然想起了我家孩子他姥姥了哈。
1: 对，
0: 你啊爹，
1: 然后坐在对他就。朋友他说早上好，在区卧、会说区卧方言吗？
0: 啊，你知道他是谁吗？多才多艺啊，
1: 谁呀、啊？
0: 他是洋洋
1: 哦
0: 啊
1: 啊，洋洋、啊，
0: 彤彤洋洋
1: 啊啊啊，这样呀
0: 啊
1: 算了算了，洋洋好像不会说方言。
0: 哎，幸福是你给的在乎，您是分析的吗？

0: 演一家亲的这个群聊当中。
1: 哎呀，好激动啊！瞬间觉得哈，
0: 是啊，大家好捧场啊。然后也可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个地方有哪些不一样的这个方言的声音啊，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现在我们招的是17个县市区的，
1: 对。
0: 以后我们做大做强之后，我们就大可以招什么？就大可以招我们这个各个省份的
1: 台院的
0: 啊，对对对，
1: 嗯啊
0: 啊，其他市的
1: 啊，对。河南嘞啊，对，其实我们哪儿的都可以招，都可以招，我们直接来两个群就可以了嘛哈。
0: 嗯嗯嗯，
1: 来，幸福是你给的，在乎您还在吗？来，咱们富三的也来了，
0: 哦，哎，来听一下哦，
1: 来听一下啊。
2: 今晚是2026年5月29号，礼拜五，我在听见林芬的直播间在人家，欢迎人家走进我直播间。跟我点点赞，没有关注的朋友们点点关注，谢谢大家。
0: 好听的。就我对福山还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情感的啊。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家那条路，我家门口那条路，最早它不叫华州路，它叫临福路，就是临汾去往福山的路。然后呢，我第一个自己，
1: 你临福路也还有
0: 啊，还有临福路呢。
1: 当然一直有啊，
0: 就它叫临福路。
1: 对。
0: 然后我就觉得哇，临福路为什么叫临福路呢？我后来说临汾去往福山的路啊。
1: 平安顺遂说洪洞县这个杨洼庄村的，您这个方言跟刚才小姐那个一样吗？
0: 一样
1: 不是有区别吗？
0: 有区别吗？
1: 有没有音儿不区别？如果有的话，联系我们来吧，各位，很简单，你直接私信我们这个公号，你私信我留下您的电话号码，然后我们联系您，行不行？
0: 是的，
1: 辛苦大家，拜托拜托，帮我们找找其他的汾西的、大宁的、隰县的、蓟县的、永和的，哎呀，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收集起来。
0: 是的，说这个临啊，他说完全不，他是完全不一样，他不是不一样，是完全不一样。
1: 真的吗？那您方便吗？就是加我们听见临汾这个号，然后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可以不？
0: 对对啊，然后我们需要的时候会给您打电话哦。然后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加入到我们互动当中啊。还有15秒，我们要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第一个整点广告的时间。广告之后呢，精彩会依旧在继续当中啊。
3: 在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